0: 北向南的方向堵车了，是不是某一个这俩车有一个又在那个违法挑头了，要不然这个、哦、这种可能性不大的啊。
1: 嗯，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好，那在此呢我们感谢201号路况报道员霍师傅，谢谢您。

好，伴随着歌声，我们来关注一则路况。139号路况报道员刚刚发回的啊，现在在延吉市天池路诸城广场东侧，由西向东的方向，两辆轿车侧面相撞，导致这路段的交通拥堵，提示大家注意避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

0: 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刚刚呢我们也介绍了一下，就是呢今年的这个中秋，很多的朋友们都问了，说呢这个咱们高速是不是免费通行的，那这个呢已经是明确了，
1: 告诉你不免费，
0: 对，中秋是不免费的，咱们想要等免费的话是要等到十一假期了，是不是？其实呢说到这个中秋呢这个假期啊，自驾出游呢它一定是一个高峰了，那延吉市呢各热门的景区周边，哎，容易拥堵的这些路段的安全出行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特别来连线一下咱们延吉市交警大队的江思超江警官啊，来跟大家呢来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中秋假期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嗯，好，我们迎进思超。思超你好。
0: 早上好。
2: 嗯，小杨姐、张哥，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嗯，
0: 好，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江警官啊，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中秋假期呢，咱们出行高峰有没有一个这个流量的预判呢？
2: 好的，我们根据以往过去经验呢，大概做了一个预判，大概我们中秋节出行的高峰期预计为是9月24日的下午和25日的上午。高峰时段的话呢，应该就是25日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4时左右，然后晚上的16时到19时也是我们的高峰期，然后返程的高峰预计为呢是9月27日的下午，预计高峰时段呢是在我们的下午的16时到20时，所以说呢这个也提醒我们的市民尽量错开这个车流的高峰时段进行出行，提前观察路况，了解我们天气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中秋期间吧，这个祭祀扫墓活动比较多，我们延吉市交管大队呢现在也是全员提前上岗，在我们相应的路段卡口都设有了相应的一个警力，橘子街、景都陵园、发展烈士陵园附近呢都可能会出现通行缓慢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然后在此提醒呢，我们302国道进入延吉市市区的机动车呢可以选择333国道和这个外环进行通行，绕行进行通行。具体的管制这个路段管制信息呢，我们会稍晚的时段发布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大家可以及时关注。然后市区内的话，我们具体的话到城市道路这一块呢，就是光明街、人民路、申花街、河南街、友谊路，这些商业比较繁华的阶段呢，会因为咱们节前购物的这个车流啊和人流的增加造成交通不畅，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派警力到前场进行疏导，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如果说路遇拥堵的情况，及时报警联系，我们派出警力进行处理。
1: 嗯，是这样，思超，咱们这个主要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隐患路段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吗？
2: 目前来讲呢，我们具体的安全隐患只有一处啊，就是我们延吉市辖区504省道沿山公路五道水库这个路段。
1: 嗯，
2: 这个沿山公路五道水库的大坝到三大湾镇小五道村的这个路段呢，它是非常容易出现这个单时滚路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会造成车辆的一个正常通，影响我们车辆的正常通行，我们要去做好这个提前的瞭望，然后去做好避让的一个准备。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504省道沿山公路的17公里处，它这个隐患的特点呢就是坡比较长，然后弯道呢比较多，连续弯恶劣天气的时候容易发生这个山体滑坡的情况。
0: 嗯，好的，那我们了解了。其实说到这个中秋假期的话呢，一定是很多的家庭呢这个出游到各个景点去游玩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嘛。那这样的话，思超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旅游景点的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提示提醒？
2: 嗯，旅游景点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延吉民俗园这一块呢，路线呢是我们的南山路与长安街交汇，然后南山路与龙翔街交汇这一块的话呢，是我们新增了一个沿管街，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博路全段和这个瑞龙路沿德线到龙翔街的这个阶段，我们会对于车辆不按规定临时停放，不按这个信号灯通行，都会进行一个急停急罚的一个抓拍的情况，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在我们景区周边呢是设有了相应的停车场的，一定不要把这个车辆停靠在我们景区外的这个沿线的道路上。猫山森林公园这一块呢的话，路线是我们的沿南路延绵宾馆到沿南路与枫林路这个交汇的一个路段，这个路段呢是属于咱们园区的一个路段，因为咱们秋天天气比较干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携带这个火源上山，开车的时候不要把烟头扔到窗外， 我们沿线的弯道呢是比较多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进入景区后把车辆停放在我们指定的停车区域，不要随意停到沿线的两侧，引发我们的交通事故。沿大网红墙这一块呢，路线就大家都比较熟了，公园路沿大大学沿边大学南门到园林胡同这个路段，这个路段呢作为我们城区的一个中心路段，BRT 车道呢也会在我们的公园车道公园路里边，所以说我们沿线的车流量是很大的，我们前来这个打卡拍照的人员也是比较多，所以说我们途经到沿边大学南门这个斑马线以及园林胡同的斑马线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礼让行人，这个路段两侧都有即停即走的一个停车位的一个标志，以及 BRT 专用的车道啊，咱们的广大驾驶员呢一定要按照咱们规定的要求合理的一个驾驶以及停放。
1: 是这样，司长，这个咱们在中秋啊聚会活动呢会变得很多一些啊，家庭聚会嘛，针对这个酒驾醉驾，交警这边呢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和警示呢？
2: 这个节假日期间呢，咱们酒驾的处罚是不会间断的啊，照平常只会更严，所以说只要饮酒的话就不坚决不要开车，20块钱的代价真的是很合适的一个很划算的一笔账，所以说大家出行聚餐的时候可以提前安排好代驾，搭乘出租车或者是有没有饮酒的亲友来驾驶咱们的车辆，千万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一个心理。
0: 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这过节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是聚在一起多喝上一杯，这一定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大家聚会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在自己驾车了、啊、就找代驾很划算。
1: 四超这从这个市区内市区外等等这些这个交通流的预判、还有一些道路隐患的点位，包括景点周边的这个交通安全，以及这个咱们聚会增多酒驾问题的警示和提醒、方方面面给我们都做了一些非常详细的这个讲解啊。好吧，辛苦四超，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
1: 辛苦辛苦，再见，四少。
0: 再见。
1: 再见。
0: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动态啊。那8:39，我们的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哎，好像有变化了。
1: 有变化啊。长波胡同南向北向南铁南路附近143米，2公里的时速。还有长白山西路东向西211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南岗街北向南友谊路到 Z333 645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沿河路啊西向东滨河路附近还又跳转了啊，那我们重新再看，这是长白山西路东向西211米，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152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天池路西向东拥堵148米，缓行422米，速度10公里。沿河路西向东滨河路附近245米的拥堵，141米的缓行啊，速度是13公里。申花街南向北菊花路附近77米的拥堵，121米的缓行啊，速12公里的时速。天池路从白松街到金南兰南街拥堵608米，缓行310米，速度8公里。另外呢，我们再看下面啊，申花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到吉安为缓行199米，速度呢15公里。
0: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车流量比较密集的路段呢，也希望咱们驾车的司机师傅啊，行经到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的里当时的生活中那么壮的。
4: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高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是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持品一下 G331 来自驾啊，感受一下咱们魅力延吉，带您呢随着这条路呢来逛吃一下，给您提供一下攻略好不好。
1: 嗯，看看你怎么走啊。嗯，作为这个 G331 啊最美的边境公路呢，沿着这个自驾环线上绝对不能错过的宝藏歇脚地儿啊，延吉藏着远不止一面的惊喜。从厚重的历史呢，到新潮文创，从民族风情到舌尖烟火，不管是顺路停歇还是专程打卡，你都能找到你自己的玩法。
0: 是的，像中国朝鲜族民宿园呢，是感受朝鲜族文化的核心窗口。飞檐翘角的这种传统的青瓦院落呢，是错落排布，彩色的这个就是旗呢，在这儿啊，这是随风轻扬。然后民族的一些歌舞啊，还有跳板、秋千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体验呢，也是轮番上场啊。那换上这样的一袭非常精致的朝鲜族的服饰，漫步其间，一步一脚。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浓郁的民俗风情了。
1: 嗯，这个还有亲手去做这体验一下，这打糕是怎么凿出来的？叮当叮当的是吧？品尝特色的民俗小吃，沉浸式的融入朝鲜族生活的这个日常啊。另外呢，
0: 随着这条线，咱们还可以感受一下历史人文线，对吧？
1: 啊，触摸一下这个岁月的脉络。
0: 嗯，
1: 在泰兴红色小镇走进红色旧址。与这个纪念馆回望峥嵘岁月，在老建筑与史料中来读懂延吉的红色记忆，是感受红色文化啊，漫逛静心的一个好地儿啊。
0: 是的，那下面呢就是延边博物馆了，一站式的来了解咱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这个发展脉络，从历史文物到民俗展品，系列展现这一片土地的风土人情还有历史变迁。
1: 再就延吉的边务督办公署的旧址，近这个百年近代建筑见证了延吉的发展历史，青砖这个灰瓦间呢沉淀着厚重的岁月感，适合深访历史拍照留念。我们就说那个道台府啊，道音府啊。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延吉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在这里呢是浓缩了整个延吉城市的发展轨迹，从远古先民到近代的变迁，其中呢也藏着这座城市成长的完整印记。
1: 还有呢，就是潮玩的文创一线啊，解锁这个年轻的活力。延吉的1978的文创园，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文创聚集地。复古工业与创新这个潮流的这种碰撞，聚集了手作工坊啊，特色小店，创意空间，是年轻人呢打卡的一个潮流地标。
0: 是的，另外呢还可以去延吉市的艺廊艺术展览馆，这里呢也是充满了光影科技感的一个沉浸式的艺术空间，用新媒体的艺术呢来打造多元视觉的体验，前沿的一些展览还有文艺氛围呢也是给您拉满了啊，也绝对会刷新你对延吉的文艺认知。
1: 你可以到发展大坡那去啊，在这儿呢能够随手一拍都是生活满满的胶片大片啊，是街拍探店捕捉城市氛围感的一个小宝藏地、啊、
0: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在
1: 大幕墙就不用说了，
0: 那真是太漂亮了，是不是、啊、
1: 那是你如果没上那儿来就等于没来延吉。
0: 对，错落的那个灯牌在晚上的时候特别能勾勒出整个我们城市的一个气质来。
1: 向南出发，一路向南，恐龙这个王国，
0: 海蓝，
1: 再向南，海蓝明珠，
0: 恐龙博物馆
1: 啊，还有恐龙温泉酒店。逛完之后没几步咱们就在那儿休息了。
0: 哎，另外呢在晚上的时候呢、啊、其实也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夜游风景线、
1: 啊、
0: 比如说像滨河云廊
1: 啊，粤海方舟，
0: 布尔星探，对对对、
1: 啊、
0: 然后早上的时候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市井烟火气，
1: 水上市场。
0: 哎，
1: 水上市场逛完了，吃完了，逛吃结束，一回头洗市场上班了，
0: 哇，
1: 对吧？然后你还可以逛一圈，赏个头子了、
0: 嗯，
1: 来点延吉纯粹的延边大冷面，
0: 太好了。
1: 不是你说你就这24小时，你想不睡觉，我跟你爱哪玩哪玩，有什么地方？
0: 我跟你说24小时都不够。所以说呢，沿着咱们这个 G331最美的边境公路呢一路驰骋，延吉呢既是途经的风景，也是非常值得停下脚步来细细品味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嗯、所以我们也欢迎每一位行走的 G331的旅人呢，把我们延吉列入到您的自驾行程当中，在民俗风情里来沉醉，在烟火美食里来治愈你的生活吧。
1: 好，北京时间8:57啊，结束我们今天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您出门，我们继续出门大吉，明儿见。
0: 好的，明早见喽，拜拜
1: 拜拜。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

0: 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七八大头鬼房树安保着八王千岁赵德芳化妆私访，其目的呢，要替白云瑞办点事儿，把他从困境之中解脱出来。咱们前文书说了，在大相国寺有个练武的，八王和房树安在这看热闹，因为没带钱发生了口角，可这帮练武的不干了，围住房树安大放厥词，动手动脚打便宜仗。房树安是忍无可忍，你想一想，老方现在什么处境啊？保着八王千岁私访，旁人都不知道，他的压力是最大不过呀，哪有心惹事儿？但是看眼前的形势，不还手还就不行了。这帮小子极其不讲道理。咱们说这书是宋朝的，其实就到今天，在某些地方也有这类的人，欺行霸市啊。比方说我卖服装的，你一打听价钱你就得买，不买他至少损你几句，骂你几声，你要不愿意一答言他就伸手打你，这种人是依然存在，在那封建社会啊，到处皆是。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方树安，他也不是好脾气，在开封府净说上句了，哪容得了这个呀？老方实在受不了了，舞动双拳开始还击。哎，您还真别说，老方还真长能耐了，举手投足全恰到好处。正好其中有个小伙子一个通天炮奔到前脸逮来了，老方上步闪身一甩脸，探正手抓住他的寸关尺，往怀里一拽叫顺手牵羊，紧跟着下边就一脚咚踢到这主小肚子上，这家妈呀一声倒退了五六步，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又一个小子从后边依旧方树安的袄领子，老方往下一蹲身扣住他的腕子，使了个倒杯口的就一个跟头。方树安心说，行哎，我方树安长能耐了，就冲这两下子称不上剑客也够侠客了啊。嘿，老方这得意劲儿就甭提了。总之这六七个人让他给揍的是王八撵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呀。尽管如此，但是人家人多势众，轮番进攻，方树安也受了伤了，也落了个鼻青脸肿，眼看就要吃苦头了。正在这紧要的关头，恰巧武城兵马司巡逻的小队子来到了。您想啊，皇城脚下大棒之地，维护治安的军队能少得了吗？这武城兵马司小队子就是巡逻放哨维持地方治安的。恰巧这一队人马来到相国寺，一共18个人，其中还有个队官，这队官姓李，认识方树安，到这一看，哎，怎么回事？住手，别打了。这帮人一看不好啊，要抓到官面最少得挨几十棍子，弄不好了就得蹲监坐牢，因此一大呼哨嗡全跑了，把方树安给扔到这儿了。这姓李的队官紧走两步到了近前看了看，哟，方爷， 是您呢。
2: 可不是我，是怎么的？
1: 您吃亏了，看看脸蛋子出血了。
2: 没关系，遇上一帮泼皮呀、吃点亏这也是常有的事儿，多谢你们帮忙了。
1: 没说的，没说的，这是我们应尽之责。各位啊，忙着吧，忙着吧。巡逻的队伍待了一会儿走了，房叔安把血擦了擦，心说这是何苦来的？你说跑这打哪门仗？哎呀哟，忽然想起八王千岁来了，刚才光顾打仗了，八王爷上哪儿躲着去了？回头再观瞧，八王千岁是踪迹皆无。房叔安这心呢，像狼掏的一样，顿时就空了。
2: 王爷，
1: 左找没有，右找没有，前找没有，后找也没有。房叔安急得顿足捶胸，心说：“我的老爷子，您哪儿去了？您呢？您别吓唬我，行不行？您再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没活路了。”哎呀，
2: 王爷，我的王爷，
1: 咱这么说吧，房叔安就在这相国寺，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叽里嘎啦全找遍了，没有。天呢，已经黑下来了。老方擦了擦汗，一琢磨，对了。大概我伸手那时候王爷怕碰着，因此这老头多了个心眼儿，回了安庆宫了。
2: 对了，我去看看。
1: 背不住一进门王爷说话了：“你怎么才回来？”我说：“啊，找您耽误的。”那一片云彩可就散了。房叔安想到这儿也顾不得疲劳了，一口气跑到安庆宫找着宁总管了。一见面，宁总管就问他：“怎么才回来，方爷？王爷呢？”“
2: 王爷没回来。”“
1: 没有啊，不跟你一块儿走的吗？”“
2: 鸟了命了，鸟了命了。”“
1: 怎么回事？”“
2: 王爷不见了
1: 啊！天都黑了，他能上哪儿去？”“
2: 哎，我再找找去。”
1: 房叔安呢，再也拼不进别的话去了，一口气儿回到开封府。他盘算着背不住八王爷上开封府了，他在安庆宫待着太闷得慌，哎，连等着我再跟包大人唠扯唠扯，但愿如此。等他一头进了开封府，这会儿啊，老少的英雄陆续恢复了。那位说：“干什么去了？您别忘了，都出去了，访查白云瑞一案，去找真凶去了。连日来都够累的。有的人正向包大人汇报，包大人在那儿坐着，不住的点头。正这时，方叔安进来了。包大人就问他：‘叔安呐，你上哪儿去了？’”“
2: 王大人，八王爷来没？”“
1: 胡说！八王千岁上这儿干什么来？”“
2: 哎呀，他要了命了。”
1: 房叔安这句话说完了，俩眼往上一翻，背过气去了。大伙儿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进行抢救，七手八脚好半天，老方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包大人急坏了：“叔安呐，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快些讲来。”“
2: 哎呀，我的大人。”

0: 呢大事不好了，八王爷丢了。
1: 啊，怎么丢的？
0: 您听我道来。
1: 老少英雄一听又出事儿了，全赶到这儿来了，注意听着。房祖安就把这经过前前后后详细地讲述了一遍，众人听完是瞠目结舌呀。包的人呢能有一分钟没上的气儿，也傻在那儿了。舒安呢，你为什么不禀报我？你为什么不竹篮？八王千岁要私访，你就跟着去吗？
0: 我您大人呢，我现在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呢。谁说我没拦着？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呀、啊，我就怕出事儿。可是八王爷的脾气您是知道的，那脸蛋子呱嗒就沉起来了。他说我意你决，我非出去不可，你得陪着我。我相爷，你想一想，我敢以小犯上吗？我还跟他商量，我说要不这么办得了，我先跟包的人打个招呼，以免家里人惦念。完他说不行，你要跟包的人一说，包的人就不同意我出去了，此事保密，不可张扬，谁也不准告诉我。相爷你想，八王爷出口就是圣旨，我敢不听吗？我是被迫无奈才跟他出去的，结果怕出事儿就出了事儿了。
1: 众人听完说什么的都有，大部分埋怨方叔安。包的人想罢多时，哎，叔安呐、啊，此事也不能怪你，
0: 还是相爷明白事儿，
1: 但是你还是应该跟我打个招呼。事到现在怎么办呢？就得加力寻找八王千岁呀、啊，但盼别出事儿，看看他躲到哪一家去了。包大人立刻传话，开封府几百人同时行动，赶到大相国寺，清查户口，逐门逐户的调查了解情况，直闹腾一宿啊，到次日天光见亮，一无所获。就好像这八王爷在京城消失了，没有。第二天接查找，从平明到天黑，从天黑到半夜，众人累得眼都红了，依然一无所获。接连着就是三天呢，全都没主意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白云瑞的事情还没有头绪，把八王又丢了。看来丢八王的事儿比白云瑞的事儿要重要的多的多呀，真好像火上浇油一般。包的人熬了三个通宵没合眼，后来一看不能再耽搁了，这么大的事情必须禀明皇上，太上皇丢了。包的人这才赶奔八宝金殿见着仁宗天子，把这个事儿一说。四弟仁宗一听，什么？我皇叔丢了！哎呀！仁宗往后一仰，人事不省。哎呀，大伙七手八脚这顿抢救啊，呼唤了多时，仁宗才清醒过来。是放声痛哭，王叔啊，王叔啊！哈哈，包大人直溜溜在那跪着。四弟仁宗是明君呐、啊，哭罢多时，把眼泪擦了擦，包青臣在。哎，据你这么介绍，这事儿也怪不得旁人，也怪不得房叔安呐、啊。这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看这样吧，

0: 你要竭尽全力寻找我的皇叔啊，上天入地不管多难，也要把我的皇叔找回来，你听明白了吗？臣遵旨。这件事儿迅速传遍京城，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大部分人都听着信儿了，都担心八王的安危。同时呢，太师庞吉、李天祥等人也听着信儿了。老庞吉一咬后槽牙，把脚一跺，哼哼，该，活该，找不着才好呢。赵德芳啊，赵德芳，我们老庞家跟你何仇何怨呢？你变着法的跟我为仇作对。就拿白云瑞一案来说，明明白云瑞干的这个事儿身犯不赦之罪，你在皇上面前嘚吧嘚嘚吧嘚给他保本求情，到了现在白云瑞脑袋没掉，我儿这大仇未报不全在你身上吗？啊，你丢了这才好呢，但愿你这一丢就永远别回来，能去掉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老庞吉倒挺高兴，跟八王作对的人心里都喜欢，可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担心八王千岁。且说包大人回到开封府，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动员手下的人千万不要说吃苦，再接再厉啊，大家就得辛苦点，全体总动员呢。干什么？依然是清查户口，明查暗访，寻找八王的下落。当然了，白云瑞的案子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两案同时插手。咱这么说吧，又过了两天毫无信息。这一天呢，人们陆续回到开封府，厨房的大师傅把酒饭准备好了，请谁吃谁也不吃，现在就是龙肝凤髓也难以下咽呢。大家都在开封府，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但是不管什么样的谁也不说话，死一般的寂静啊！偶尔能听见长吁短叹之声。什么原因呢？全上火了，到时候八王千岁找不回来，连包的人都得担责任，谁心里不急呀？但是最急的还得说房叔安，老方急的满嘴都是大泡，喝口水嗓子都疼啊。方叔安心说，倒霉，真倒霉，你说我这犯什么病了？前者跟白云瑞出去到太师府参加婚礼，结果白云瑞出了那么档的事，现在保着八王前去私访，八王又丢了。虽然说不怪自己，但是自己是直接参与者，不怪不等于一点责任不负啊！特别是八王丢失这件事，作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啊，怎么办呢？八王老头子了，这要落到贼的手里头，恐怕命早就丢了。
1: 哎呀，我的妈妈爷爷！我的老祖宗，你哪儿去了你呀？
0: 方叔安心说，真要找不着八王，我呀找没人的地儿，我就自行了结了，死了死了，一切全了，何必活着受这罪呢？哎呀，想到这儿觉着肚子不得劲儿，他要出宫，他就到后院。

0: 那茅房去了。他先憋闷的慌，把那厕所那门开开，往那儿一蹲，俩手拄着下巴，两眼望天，在这儿胡思乱想。能上哪儿去呢？被人绑架了，完全有可能。绑到哪儿去了呢？这么大的大宋朝，到哪儿去找啊？跟白云瑞那案子差不多呀，一点踪迹都没有啊，可要了命了。方叔安一边出宫一边犯愁，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眼前闪出两条黑影，这两条黑影从墙上往房上蹦，唰唰，方叔安看得清清的，顿时他也不出宫了，赶紧站起来把裤子系好了，一琢磨。不是眼离，看得准准的，俩人穿着夜行衣，他们想干什么？明白了，夜探开封府，看看开封府现在干什么呢？这俩人跟八王千岁的丢失和白云瑞的案子有没有什么关联呢？背不住有啊。老方急中生智，轻轻地上了房了，趴到房脊上往前坡一看，果然那趴着俩人。老方轻轻地又撤起来，偷偷地回到屋里头，这心就跳成一个了。但愿这俩人跟八王千岁和白云瑞的案子有关联，得跟蒋平打个招呼。他一使眼色，蒋平明白，跟方叔安到了里间屋。老方压低了声音：“四爷爷，有人夜探开封府，
1: 在哪儿呢？”“
0: 上边。”“
1: 几个？”“
0: 俩。”“
1: 是吗？你看准了？”“
0: 我亲眼目睹，绝无差错。”“我四爷爷，我这两下子不行，要行我早就伸手把他们抓住了。您老人家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呀、啊，千万别让这两下子跑了。真要把他们逮住，撬开他们嘴巴，就问一个水落石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0: 房树安上厕所出宫，发现两条黑影，结果一看呢，是俩贼。他马上到屋里头偷着告诉了蒋平和南霞。哟，大伙一听可乐了，现在查这案子渺无踪影，没想到这贼主动登门了，这可叫飞来宝啊！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跑了。蒋平告诉两个年轻人，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明白。两人假装也上厕所，溜溜达达，这两天吃五谷杂粮，怎么把肚子吃坏了？是啊，我这肚子也咕呱直叫，走走走走走，就像没发现任何事儿一样。其实这俩人到茅房往那一蹲，没解裤子，这都假的。待了那么一会儿，两个人轻轻地站起来，转到后房，飞身上房，登上房坡，掌身往前坡一看，房树安说的一点都不假，的确趴着俩人，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正往屋中窥视。两个人互相一使眼色，钟林抓左边这个，刘世杰抓右边这个，两个人使用的是狸猫捕鼠啊。说时迟那时快，他们把这身子就射出来了，哪儿跑过来就掐脖子。你想他们在这房坡上一股冲力倾泻而下，还能收得住脚步吗？把贼同时都掐住了，从房坡上滚落到院中，揉就摔下来。那也就是他们，换普通的人非得摔坏了不可呀！我扑通扑通落到地上了，谁都得顾自己的五官，怎么一松手这功夫，这俩贼真不含糊，腰眼站地，腾身站起，使这招叫鲤鱼打挺，扑了脑袋再次上房，冲冲，那意思打算跑。那跑得了吗？蒋平展招拉好架子等着呢，一看人从房上掉下来了，呼啦朝往上一冲，把两个人就给掐不住了。没等俩人起身呢，把脚脖子脖子胳膊腿儿掐得个结结实实，别动别动，不容分说，您胳膊给捆上。这个事情从动手到结束也就是五六秒钟，干净利落呀。开封府的人一听这后院是怎么了，点起灯球火把赶奔出事地点，一看抓住俩人儿，就知道有人夜探开封。蒋平吩咐一声，把这俩人推屋去，好好看着。干什么呢？禀明包丞相。包的人正发愁呢，好几天了睡不好觉，就在那儿坐着，手托着腮帮，二目凝视着南墙。正这时蒋平进来了，相爷您还没歇着？哦，前院什么声音？回相爷，抓住两个人，夜探开封府，肯定绝非善类。我们怀疑跟云瑞、跟八王走失这案子肯定相关。是吗？包的人呢，这心里头说不出来那么股滋味，就希望这案子快点破了。难道真主动登门破案有了希望不成？包大人吩咐一声，把他们带到这儿来。蒋平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连推带拥把这俩小子推进屋了。老少英雄站立两旁，门窗全堵上，怕他们跑了。借着灯光看得清清楚楚，这俩都是年轻的，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红脸的24、25岁，白脸的21、22岁，那红脸的个儿稍微高着一点， 白脸的稍微矮着一点，两个人长得是气宇轩昂，不服不忿呐、啊，胸脯拔着，脖子梗梗着，眯缝着眼睛，一语皆无。包大人看了看，把桌子轻轻一拍，你们听着，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夜入开封，所为何故啊？谁让你们来的？你们来想干什么？说，各位英雄都说，快说，快招，怎么回事？说话。可哪知这俩小子把眼一闭，不哼不哈，不说话。你怎么问他也不回答。包大人连问了数次，不由得火往上撞。爱虎在旁边呢，爱虎能不着急吗？恨不能撬开他们的牙关问个究竟。一瞅这俩小子摆肉头阵，谁也不言语，五爷那火就压不住了，飞神经跳过来，呸啪呸啪呸啪，挨着个的就削开这嘴巴子了。爱虎那手多有劲儿，几下下去，两个人顺着嘴角那血就淌下来。刘世杰一伸手抄起一条鞭子来，不说话，装哑巴，行，看我们的鞭子硬还是你的嘴严。包的人呢一向稳重，无凭无据啊，不愿意打人，但今儿晚上情况特殊，包的人也着急啊，因此他们打的时候包的人没言语，就是未加制止，最后把这俩小子揍的躺在地上是就地翻滚。有人过来啊，乒乓的也打了几拳，踢了几脚，最后包大人一摆手，众人退回原地。又过来人把他俩薅起来，这俩小子呼呼直喘粗气，我且问你们，姓字名谁，家住何处，夜探开封，所为何故啊？这回该说了吧，还不言语，连问数次依然没有回答，你怎么问他就不说话。可以把大伙给气的，笑敏郎君、沈明杰、抄水燕的吕仁杰每人从外边拎进一条鞭子来换班抽，打的俩小子就地翻滚，鲜血横流。这俩小子还真有骨头，就是不言语。眼看天就亮了，包大人一挥手，命手下人把他们投入大牢，然后开了个会，众人发言呢、啊，看来这俩小子肯定有来头。他为什么不说话呢？因为关系重大，他还一张嘴这事儿就没完了，因此装哑巴，无论如何得把他们俩的牙关撬开，他不说话是不行的。简短结束，白天审，晚上又审，依然还是不说话，不说话就打，打完还不说话，你还不能把他们打死，死人嘴里没有招对啊，那就白折腾了。就打呢，让他们受皮肉之苦，没有致命的危险，你就怎么地他也不言语。简短解说，光折腾他们俩就折腾了两天三夜。又到了晚上了，包大人急的，这怎么办，审案这么多年没遇上过这样的事儿，他不说话你怎么办？房叔安一看计上心头，跟蒋平和展昭偷着商量，马二位爷爷看见没，这俩小子是横骨插心的，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他就是不说话，宁愿把他打死他也不招供，怎么办呢？是想什么办法也得撬开他的牙关呢。我看呢，这俩小子不怕打， 不如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咱来个苦肉计。方川把自己想这个点子说出来了，南侠和蒋平同时就皱起眉头。南侠说：“舒安呢？哎呀，那你可吃了大苦了。我爷爷，您别疼我，我做的这些事儿早就该死，我这也叫赎罪呀。只有这样，我心里还好受一点，可不这样，我们白折腾。”蒋平点了点头：“小子，主意不错，苦肉计，我看这招能行得通。正像展老爷所说，你可要吃苦。哎，四爷爷，您甭说了，我吃苦是应该的，于公于私全是有利的。要行，咱们赶紧这么办，时间不多了，一个月马上就要到了。到了时候，白云瑞也活不了，八王爷也够呛。”“是啊。”“好了，小子，太感谢你了，我们请示请示相爷，你听个信儿。”南侠和蒋平来见包大人，把房叔安出的这苦肉计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包大人是低头不语啊，紧皱眉头，长吁短叹。蒋平就劝相爷：“看来不这么办不行了，也许房叔安这主意行之有效，如果相爷同意，我们马上就得着手去办。”“好吧，既然如此，你们就照办吧。”“
1: 是是。”
0: 两个人出来告诉房叔安：“叔安呐，你做好准备，相爷恩准了。”“
2: 行，
0: 快点啊，咱假戏可真唱，要跟真的一样。这俩小子比猴都精，稍微有点差池，他们就能看出来。”“
1: 明白明白，你放心。”
0: 就在这天的晚上，南侠、蒋平主审，包大人没露面，两旁边站的都是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各位英雄老少爷们儿，四五十号啊，把这俩刺客给提上来了。我这俩小子是一瘸一扁，满脸是伤，身上的衣服一条一条的血迹斑斑。尽管如此，这俩小子还不含糊，摘楞着膀子进了屋，把脑瓜一甩，牙关咬着，一语皆无。蒋平是主审：“我二位老弟，你们听着，怎么，你们有挨揍的骨头啊，是挨揍的肉？这么打一声都不哼，一句话也没有，莫非你们要钻死胡同不成吗？好汉可不吃眼前亏，问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我们一定恳请相爷高抬贵手，法外施人，饶你们不死。如果硬抗下去，有好果子吃吗？这什么地方？倒坐南衙开封府。包相爷什么人没会过，什么案子没断过，你们大概早有耳闻呐。你们俩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怎么样，要识相的说实话，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谁派你们来的，你们想探听些什么，还不从实招来吗？”南侠也说：“是啊，这话说得够清楚了，你们到底说不说呀？”这俩人毫无反应，不言语。蒋平把桌子一拍：“好啊，你们是拧上了，既然拧，那我也拧。来吧，看看我刑具厉害还是您俩铁嘴钢牙。”“来人，打！”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四个人冲上来， 每人掌中一条鞭子，也不管脑袋，也不管屁股，把俩人摁翻在地，鞭子齐摇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的这俩小子满地翻滚呢。蒋平就问：“说不说？”啊，还不说，
1: 打，往死了给我打！
0: 有人说：“四老爷，看来鞭子打他们没效。”用棒子揍得了，
1: 对，拿铁棒子去。
0: 好家伙，时间不大，木棒铁棒抱进了一摞，每人分了一条。蒋平告诉打，不管脑袋屁股，往死给我打。这大伙就要下手，这要是旗下火龙关，肯定把俩人得打烂活。正在这时，房叔安说话了：“
3: 等一等，你等一等，先别拿。”
0: 大伙往后一退，蒋平不愿意了，把小脸往前一沉。方栓，你干什么？
4: 我四爷，我看这么办吧，两天了，咱也没闲着。你看看他俩人体无完肤嘛，找手心这么一块好肉都没了，真要打死了，咱白折腾了，是不是呢？我看这两个人。够意思，是条汉子，硬的不行，咱来软的，先给他们那上点药，让他们将养些日子，哎，慢慢劝说，也背不住他们能说话。您说就这么打，我觉得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
1: 你说什么？
4: 打贼你心疼的，你干嘛不是滋味？哎，四爷，人心都是肉长的，真格的这么打，你就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吗？他俩不说话，恐怕有难言之隐，你也不能动用这酷刑啊。四爷，别的意思我可没有，您了别往旁处想，
1: 待着，
0: 凭大个脑壳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在这个场合还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滚到一边去。
4: 哎，我四爷爷话不能这么说呀，我也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我怎么就没有说话的份儿呢？
0: 方叔啊，你还不服啊？你跟我们这些人你能比吗？你到了开封才几天呢，你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儿你呀。 闹了半天打贼你心疼，你原来也是贼，对不对呢？我都闻着你的贼味儿了，给我滚外头去。
4: 蒋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说这贼字，方叔还受不了了。
0: 哎，蒋平，你说话可文明点啊，当着撮人可不许说短话。
1: 是，
0: 过去我方叔安是贼，但我弃暗投明了，我没想当官，是你们在开封府包大人面前举荐的，是皇上加封的，要论我姓方的，在哪儿也吃口饱饭，你干嘛这么说话呀？哦，合着我到了开封府之后你就没拿我当过人，你拿我当狗屎，对对不对？
1: 哎，对了，你他妈就是一条狗，
0: 你才是狗呢。蒋平，你说我是贼，你是贼不？你们悬空岛卢家庄难道就不是贼吗？你再看看在场你有几个不是贼出身的，下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是贼不？你们哪个是好饼，比方爷能强多少？装什么大辈儿算呀？我说方帅，你敢以小犯上吗？你呆着你的吗？你算什么上啊你？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不是蒋撮的水耗子吗你？哎，我现在才明白了，我拿我自己还当好不错的，闹了半天我是一条狗。方栓这一发牢骚，大伙就劝方栓，越说火越大，蒋平越吵吵声越高，最后蒋平用手点指：好好好好，方栓，就冲你这么野蛮，
1: 你晓得贼性没改呀、啊、来人把他吊起来给我打。
4: 众人犹豫了一下，蒋平急了，
1: 怎么不听我的吗？啊，
4: 大伙没办法，把方砖拖到院里，拿绳捆上，吊到树上，把那俩贼从屋里的也拖到外头来了。蒋平用手指着方砖，你听明白了，赶紧向我赔礼，承认你错了，哀求得我心慈面软，我手下超生。小子，你再犟，今儿个那俩人不揍了，就揍你。你想想应该怎么办？
1: 放你妈的屁！
4: 方爷宁愿站着死，不愿躺着活，你随便来吧。
1: 好小子！
4: 蒋平抄起鞭子来，这顿揍啊，比揍那俩贼揍的还狠。把房川打的是死去活来，最后南侠也过来了，四哥你歇歇，把鞭子给我。
0: 呸呸，
4: 我就不服他这个劲儿，我给他输出皮子。老方在树上吊着来回直转个儿，打昏过去，用凉水喷过来，喷过之后还打，把那俩贼瞅得直眨巴眼睛，心说看来开封府的人可真够狠的，我们俩包括方叔安一个也不能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这之间的差距距离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聊这么一个话题。想必呀，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前两年的一所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女学生给这个120打求救电话啊，嘴里边喊着我头疼，好疼好疼。但是由于120没能及时的赶到现场，这孩子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啊，还有这网红吃播19岁正开着直播呢，还在那正吃着呢，结果也因为突发脑出血没抢救过来，对吧？去年3月份41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 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因为脑出血猝倒之后再没醒过来。而就在今天早晨，同样的噩耗再次传过来，一个24岁的小伙子上学的时候，因为他读研究生嘛，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母啊，无私的捐献了儿子的双肾、肝脏以及两片的这个眼角膜，那真的让人很泪目。那你这几个案例啊，你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可就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近年来啊，听众朋友们，心脑血管意外是越来越多的降临在年轻人身上了，这是为什么？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患者普遍都有着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经常叫外卖，吃的不健康，再有就是什么学习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你吃的不对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虚弱了，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减退了，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你就利用不上，它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而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再有就是压力大也不行，压力大会导致肝气郁结，过于劳累经常熬夜又会引发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垃圾就会残留，时间长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也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那你这个硬化的血管失去弹性了，在你血压不平稳的时候就容易破裂出血了，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就会出现损伤，神经网就会瘫痪，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

这个出血量比较大，脑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说非常之可怕呀、啊。而更可怕的是，临床统计显示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发生之前，他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症状。啊，最主要的就是会发生剧烈的头痛。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孩啊，她不就是一个劲儿的喊我头疼吗？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啊，千万得注意。也或者说是突然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是乏力活动不灵活了，突然说不出话了，或者说是吐字不清了。也有的呢是突然眼睛啊就重影了。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还有的可能在病发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出现反复性的流鼻血。一旦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特别就是中老年人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啊，我希望大家千万得注意啊，赶紧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意外的发生。脑出血的危险程度比脑梗还要大很多。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生命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功能也都会出现不足，所以说这个血液垃圾必然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啊，这非常脆弱啊。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啊，它就容易这个破裂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啊。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提前修复，咱们叫防患于未然，不然一旦破裂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动脉硬化的患者呀，都在倚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这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那就算不死，我们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啊，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儿，啊，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啊！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其实这都是亲朋好友之间啊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金牌国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啊，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
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尤其就是结合现代发酵工艺之后，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啊，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并且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个药劲是相当大的。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胀失眠啊，腰腿疼，以及我其他哪儿里都不舒服，只要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康复起来就特别快。啊，有的一个月，有的一副药它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得快呀，对不对？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两副药也就康复了。你就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是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三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就是三代延寿方啊！你到市面上你去找，你还能找着第二个用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品吗？咱们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啊，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万一也像今天这种情况，你真碰到个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吧，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们图什么？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及时的进行治疗，阻断病情的发展，这才是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呀，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遭点罪啊，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们哪个多哪个少，我就算一算这个账。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以后，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的连我父亲打那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就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

0: 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了，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一旦要卖了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他们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不能卖。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再加上外国人呢现在本身对中医药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啊，你像咱们国家那片仔癀还有安宫牛黄丸之类的，那出口海外的量都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只要打算全球推广，凭借疗效必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啊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所以我敢保证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最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延寿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1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

0: 偿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你老师吗？
2: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福建的听众哈。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2: 哦，这是咱们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
2: 是老患者说这个话就是理所应当了。那因为咱们所有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见到身体很明显的改善的。
3: 是是是，我刚用了9天的时间嘛，但是这9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能这么快哈。
2: 因为你看老师常说呀，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不是普通的中药。啊，我一再强调啊，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利用的是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要是光靠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不用发酵技术他做不出来这个。那提纯不出来，没有发酵技术提纯不出青蒿素，那同样没有发酵技术他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点。
2: 自己买点。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哎呦，那个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啊头疼啊，那个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一样啊。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老在110120这个样子。
2: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的。
3: 是啊，我就担心呢、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2: 可不就是吗。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压越是不平稳就越容易导致血管没有弹性。这个血管就跟那个橡皮筋儿一样，它如果氧化了失去弹性了，你一拉它就断了。你这血管如果说要失去弹性它脆了的话，它容易引发脑出血的呀。
3: 是是。哎呀，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是越害怕越着急啊，是越没办法。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这不就是前。

0: 喷喷嚏了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往嘴里塞呀，我当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1: 那肯定的，嗯。
0: 啊，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
1: 林
0: 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
1: 嗯，
0: 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呢、啊。
1: 嗯嗯，
0: 就是我闺女嘛，就从他那里给我拿了两盒、
1: 啊、
0: 说让我试试看。
1: 嗯嗯嗯，
0: 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
1: 嗯嗯，
0: 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照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
1: 嗯嗯，
0: 你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1: 看这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竿见影，是吧？
0: 对，真是立竿见影。
1: 嗯
0: 嗯，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这大便呢啊、哦，虽然变得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
1: 嗯。
0: 但是我之前都是五六天才便一回。
1: 嗯。
0: 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0: 是啊，上个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吧，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1: 可不就是嘛，也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0: 对呀、啊，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吗？
1: 嗯嗯，
0: 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拉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
1: 嗯，
0: 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1: 啊啊啊！
0: 啊，
1: 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0: 嗯，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
1: 啊，
0: 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药，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1: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
0: 嗯、
1: 啊，那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呐、啊、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嘛。
1: 嗯嗯，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0: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虾米似的啊。
1: 嗯嗯嗯，
0: 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没犯过这个病。
1: 嗯，
0: 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啊，倪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给自己也买上，别说是一块钱一片了，就是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
1: 啊，
0: 是吧？
1: 是是是。人活一口气嘛，啊，当然我们这口气儿要是没了，啊，两眼一闭呢，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0: 对，
1: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珍视啊，这眼前的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啊。
0: 嗯。
1: 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是得用对方法，啊，你看看你，又是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而且心脏都有问题。他这个病啊，他要命是极快的。你要知道，5个人去世当中，估计得有2到3个全都是心脑意外导致的。这是我们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啊，那这个病根我们说在哪儿呢？你说血管，我们通血管的药物吃了很多，不好使。为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上的病根。啊，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心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包括血压增高了，哎，这是血液不干净了。啊，我们血压是怎么高的？就高血压怎么来的？血液垃圾太多，血流速度变慢，身体呢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就得加大这个压力。
0: 嗯，
1: 哎，所以说血压就这么高了。啊，换而言之，你血压一高，就说明两个问题：一，气血不足；二，血液脏。那血压高了之后的话呢，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这就跟血液里边的垃圾沉积过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管腔狭窄，管壁变厚，血管就变脆了。它就容易堵，容易破裂，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而这个血垃圾吃进来的，这第一个，我们吃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你看南方人可能还好一点， 这北方人口味比较。

0: 重的高盐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习惯就不行了。再有呢，即便是我们吃进来了啊，我们往往因为肝肾不足，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需要靠肝脏给我们解毒，需要靠肾脏给我们过滤的。但是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思想压力大了，一整天犯愁了，哎，我们自己还不会调节，我们生闷气，哎，我们血液里的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它就会导致怎么样，越囤积就越多。
1: 哦，
0: 就像说便秘一天两天不排第三天肯定是便干啊，就便秘排不下来得用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反复的去在吸收我们这个应该排出去的这个毒素，最后导致变干了，然后毒素怎么样啊？哎，又重新的进入血液里边了，就导致血液更加的脏了。那如果说要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首先你第一要把吃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我们得消化吸收了，我们得把它利用了。哎，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后天的治本化气生血之源，它就要从脾胃这儿入手，要把脾胃经给通开。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保持排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肝肾的功能提升上来，让我们就是消化吸收完的利用完的这些营养，我们把这个毒素啊代谢掉的这些毒素我们得排出去，不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堆积，那就提升我们肝肾的功能，让我们肝肾功能健康。所以一个吃一个排的问题解决，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我们净化掉，就要通我们的血管。你看这么一说，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1: 对对。
0: 哎，所以说要想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就一定要找到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要三管齐下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咱们干的就是专门的通咱们这个脾胃，通咱们的血脉，通咱们的肝肾，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的话你吃上几天怎么就能马上见到效果，对吧？
1: 嗯，对。
0: 哎，不管你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再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所以说呢，像你这个年纪啊也不小了，而且做过支架，支架一旦做上，那就肯定得毒 75% 以上，不然他不能给你下。所以说呢，得用上三副药。之前呢，是孩子从亲家那儿拿的。
1: 对。
0: 这次的话呢，也见到效果了，也别说体验不体验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呢，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就直接备齐了，三副药，你这个病给你治得利利索索了啊。
1: 行，李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也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我一直盼着能跟你通上话的，现在终于通上话了。
0: 哎，这接进来挺不容易的，每天打电话的人也挺多，都得提前的先预约。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已经用了三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0: 停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现在啊，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0: 那一定是啊。之前治的是什么疾病，具体感受您都讲一下。
3: 这通了以后啊，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
0: 嗯，
3: 排的也畅了，这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
0: 啊。
3: 另外呢，还有我这个肺结节啊，现在也都好。我现在这个腰呢，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啊，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直个腰弯个腰啊都可以了。你像扫个院子啊，干点家务啊，都一点事儿没有了。
0: 嗯嗯。
3: 所以说啊，我现在太高兴太激动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着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原来这个肺里边啊有这个 0.6 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
0: 嗯嗯。
3: 现在呢也没有了。
0: 就是去医院检查了，咱们用的是精密仪器。 所以说这个是最

0: 最有说服力的啊，这就叫好了。
1: 是啊，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啊，也不害怕自己得那个肺癌了。
0: 嗯嗯，
1: 觉得浑身疾病啊都没有了，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让我。
0: 其实听你这么说啊，就是老师也替你高兴啊。你们记着啊，只要是这个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有了，我跟你讲，咱们就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在药盒上它明确标注批准为延寿两个字的金牌国药的原因。你没有这样的效果，它不可能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啊。你看其他的药物咱们去看吧，有这个延寿字样的吗？没有。延寿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延长寿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你不健康长寿没有意义。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我今天打电话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您，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啊给我姐买一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哦，给姐姐。姐姐是怎么回事？
1: 我姐姐主要是啊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上一次啊去她家给我姐送点东西啊，
0: 嗯，
1: 我一看她那个腿那个关节啊肿着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0: 啊，这滑膜炎有积液了，这属于啊。
1: 是啊，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偶尔啊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她提过一次，说他这个腿啊疼得厉害。
0: 嗯，
1: 但后来啊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记在心里，直到上一次啊我寻思着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我姐联系了，我就现在这个病呢，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好了，自个儿身体行了也有时间了，就去我姐那儿转转去。
0: 嗯，
1: 这一去啊我才知道啊他这个腿啊就这么严重。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呢也不太好。
0: 嗯，
1: 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胃溃疡啊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人呢也是特别的瘦
0: 啊。
1: 今年呢我65了，我姐今年都70来岁了。
0: 嗯嗯，
1: 我看我姐那个样子啊，我心里怪难受怪心疼的。
0: 是。
1: 再一个呢，我姐夫啊早些年因为这个意外走得早，家里头呢就一个姑娘嫁的也挺远，再一个孩子啊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嘛，对吧，也顾不上我姐。
0: 嗯，
1: 你说那我不管那谁管他呀。
0: 对对对，
1: 所以啊您看我自己这个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着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0: 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能保障大家的效果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啊。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那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啊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的吃什么它吸收不了。那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的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他吃上了他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 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居，那这个滑膜它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那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延寿方利用的是纯天然野生的药材，然后采用的是现代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快速的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通血脉让我们通则不痛啊，然后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机体免疫力提升上来，你姐姐这边她就不遭罪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我还得多问一问啊，
0: 哎，
1: 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0: 1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1: 你像我姐这种情况，她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啊？
0: 他得三副，啊，因为他这个老病根了。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三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全国各地呢有些市场都会有断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受益者了，而且你自己都停药了。那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也是非常信任的啊，疗效认可度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给你姐姐买一副先试试这个概念，你就给她定三副，1块钱一片，不伤筋不动骨，这第一。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给你姐姐定药就行。
1: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她定药去。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吧，听朋友介绍过来的。我的朋友叫王丽，
0: 嗯，
3: 因为他的母亲吧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恢复的特别好。他母亲呢以前的病吧也可多了，之前吧还做过那个胃切除手术。
0: 嗯嗯，
3: 我也去看望过，哎呀，人瘦的都不成样了。但是人家现在吧哈，就用了咱们这个药哈，哎呀，治疗的真是的可好了。那天我碰见阿姨了，人都胖了不少，
0: 嗯，
3: 那气色呀我看着都可好了，而且说咱们这个药吧哈，国外一片呢卖8美金，
0: 对，
3: 合成人民币呢你就50-60呢，
0: 那是呗，
3: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呢就1块钱一片，所以吧我就想打电话问问那我父亲这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
0: 可以。其实很多患者也包括家属啊，就是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的推荐介绍而来的。
3: 是，
0: 因为啥呢？就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咱真的就是国内的患者，我指的是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3: 嗯，
0: 啊，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您跟我介绍一下你父亲的详细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父亲今年76了，
0: 啊啊，
3: 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胃炎，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脂肪肝，
0: 嗯，
3: 但这些吧都还是次要的
0: 啊。
3: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年吧哈，就因为他胸闷，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去医院吧去检查，这检查出来了，说是肺部吧有结节，当时检查出来是0.8，
0: 嗯。
3: 然后呢医生嘛哈就告诉我们说是观察3个月再来复查了，
0: 嗯嗯，
3: 这3个月以后呗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也怪我们没在意，主要是啥呢，你说这个吧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难受，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0: 嗯嗯，
3: 就拖的

0: 时间长了，大概搓了差不多有5个月吧。
1: 无知者无畏啊，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这不是因为拖了5个来月吗，他就开始咳嗽，
1: 嗯，
0: 然后晚上呢还憋闷的厉害，然后我们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这个时候结节已经就是1.8厘米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医生就分析说哈，就是怀疑啊，有可能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你说我们也不敢跟我父亲说呀，我怕吧他有那个思想压力，
2: 嗯嗯，
0: 因为吧还没有确诊，但是你说是要是确诊吧，就必须做手术，他切出来做活检才行。
1: 对，
0: 然后我父亲呢觉得吧。结节应该是个小病，
1: 嗯，好，
0: 啊，就觉得不要紧，
1: 还不当事儿呢，
0: 啊，就觉得没事儿。
1: 这年纪大的人就是特别排斥这个开刀啊、手术，我就不想动这个手术。
0: 是，我想问问哈，李主任，
1: 嗯，
0: 你说就是像我父亲这个情况，不开刀，如果吃咱们的药，就是能不能行呢？
1: 你这样啊，其实吧。在李老师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里边吧，就这种情况呢，李老师也是非常着急，也很难受，啊，为啥这么说呢？就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你父亲这种情况，恶性肿瘤的面还是比较大的，啊，首先什么呢？虽然说咱们看不到他这个检查报告。啊，你包括检查报告吧，他不做切片实锤之前，他也是猜测，啊，但是毕竟他这个概率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是良性的肺部结节，表面一般都是比较光滑的，就没有分叶呀，没有毛刺儿。但如果说是恶性的肺部结节，它表面就不光滑了，啊，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种状态，就是有毛刺儿。啊，而且钙化程度也不一样，良性结节是完全钙化的，恶性结节是不完全钙化的。啊，质地呢它不会很硬。同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良性结节的生长速度一般都是极其缓慢的。啊，你别说五个月，就是5年我们再去复查可能还那样。啊，它这个体积上呢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恶性的肺部结节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发生体积上明显的改变，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哎呀，所以说这个呢就真的就是很糟糕。我知道你现在也很着急啊，但是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三不治啊，一个呢是不治急症，那我们现在这个病啊就是急性发作呢必须得上医院去，你什么心梗啊、脑出血这肯定得到医院啊，那这个急症我治不了。第二个呢，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就我怎么讲，娘胎里带来的，我要治我给你治好，啊，你治的是不好不坏那个东西我也不治，所以说先天性疾病咱不治。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治恶性病，各种癌症我不治。啊，还是那句话，没有100%的把握，我不想耽误病人的病，也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所以说当下怎么办呢？我给你的建议啊，得劝你父亲先手术。手术是什么意思呢？先确诊，就是你切片切下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这么讲吧，我们通过所有的检查，所有的透视啊，透视眼儿，我们去看它就是 99% 它是恶性的，但是还有1亿分的这个机会，就是你没做切片之前你没办法确定是100%。尽管它面很大，但是一定是切下来之后了，我们看要是良性的那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找老师，老师给他治得妥妥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咱不敢说，明白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去回家跟你父亲包括你家人再商量啊，尤其是跟你父亲好好沟通啊，最终就是切下来看，做切片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避免将来的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它。而你父亲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脂肪肝啊、慢性胃炎呢、啊，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一道全给他治了。
0: 嗯，
1: 明白吧？
0: 我明白了。
1: 嗯，
0: 那就是先开刀，开完刀呢再看看，如果是良性的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1: 没错，就是还是先确诊了再说，这个咱急不得，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家属的这个。

0: 思想工作。
1: 嗯，
0: 那行，那就先这样。
1: 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嗯。
1: 现在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是啊。
0: 嗯嗯。
1: 哎，怪不得说这个药一片就能顶那个普通的中药80片来，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0: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1: 是是，有信心了哈。
0: 嗯，
1: 这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你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
0: 嗯嗯。
1: 对了，李老师，您看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药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0: 三代延寿方一直以来啊，它就是这个药源，它就是个问题啊，它就比较紧张。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全国各地啊这么多地区，老师真的很难记清楚。
1: 嗯嗯。
0: 啊，你说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
1: 还有个10来天左右，这副药就吃没了。
0: 嗯。当时服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讲一下。
1: 哎呦，我这是风湿病啊，这个病可遭罪了。
0: 嗯嗯。
1: 浑身这骨头吧，嗖嗖的冒凉风。
0: 嗯。
1: 它特别的疼，有时候疼的我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
0: 嗯嗯嗯。
1: 一到了阴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更别说了，钻心的疼啊。
0: 嗯嗯。
1: 有时候还有那种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到哪儿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
0: 嗯，
1: 还有那个偏方，哪一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管了事儿了。这个
0: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1: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
0: 嗯，
1: 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嗯。
1: 10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也没多大问题了。
0: 嗯。
1: 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舒服了。
0: 啊啊。
1: 感觉到咱们这个药效果吧，来的真就是快呀、啊。
0: 没错。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1: 嗯，是是。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是快要用完了吗？
0: 嗯嗯。
1: 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0: 啊，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了。
1: 哎，对，没热乎了。
0: 嗯，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它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1: 嗯，
0: 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嗯、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它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好的、
1: 哎、
0: 嗯，
1: 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是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松了。
0: 嗯嗯。
1: 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0: 嗯嗯。
1: 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0: 好。
1: 还有晚上睡觉睡得也特别踏实了。
0: 嗯嗯。
1: 以前那时候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这个起夜次数多，但是越疼吧他越不爱动。
0: 嗯嗯。
1: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的次数都很少了。
0: 就前列腺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叫笼痹之症啊，就尿不出去尿了、嗯、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这就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 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

0: 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1: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的也舒畅了。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
0: 啊，
1: 特别厉害啊。
0: 嗯嗯，
1: 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那总是反反复复。
0: 嗯嗯，
1: 关键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居然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
0: 嗯嗯，
1: 真的是感觉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呀、机体免疫的一个大气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哎，流经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呀、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
1: 哎。
0: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啊，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体里边的毒素我们过滤掉再排出去，所以说呢、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你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1: 对，
0: 后面的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1: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时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先来听一首活泼的歌吧，来自于伍佰，你是我的花朵。

0: 每一次听到伍佰的这首歌呢，都忍不住要跟着他这个音乐旋律啊，跳起伍佰自创的这个花朵舞。花朵舞就是伍佰特地为这一首歌《你是我的花朵》所创作的一段舞蹈，挺有节奏、挺有意思的一段舞啊。如果是你在平时锻炼身体的时候呢，也可以听着这首歌来跳一跳。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时光杂志有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歌手他们的人生经历，还有一些音乐故事。诶，说到刘雪华，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对于我来说，当然就是琼瑶电视剧的女主角了。其实呢，很多人都误以为啊，说这个刘雪华她是台湾人，实际上呢，她五岁的时候呢从北京跟着家人迁往香港，在香港长大的。只不过呢，一开始他在香港的电影公司，然后呢好像发展的不是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就到台湾去拍摄电视剧了。在台湾的时候，他真正的成名是什么呢？1985年的时候，刘雪华经过这个导演刘丽丽的介绍推荐呢，出演了琼瑶的第一部由小说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几度夕阳红》。因为这部电视剧，他在台湾一炮而红，并且进入了他个人事业的首个高峰。

从几度夕阳红开始，刘雪华开始了和琼瑶不断的合作，烟雨蒙蒙啊，还有海鸥飞出彩云飞啊，以及琼瑶的六个梦系列电视剧，雅妻、三朵花、雪珂、青青河边草等等等等。而实际上在演琼瑶剧最红的时候，刘雪华和琼瑶剧的另外一个男主角刘德凯谈恋爱，轰轰烈烈相恋多年呢，并且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可是呢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还是以分手收场的。而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刘雪华和张佩华，台湾演员张佩华恋爱，琼瑶的雪珂呢据说正是为两个人专门所写的，不过后来呢还是没有缘分最后能够结合。1999年的时候，刘雪华和邓玉坤因为合作电视剧《傻阿甘》相识了，然后呢不到三天的时间，相识不到三天他们就闪婚了。婚后呢据说两个人感情非常的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2011年的时候，她的丈夫姜玉坤不幸坠楼身亡了。那么多年刘雪华一直都在影视圈里面，应该说都有不错的成绩吧，特别是近几年他转型在比如说年轻人比较熟悉的《宫锁心玉》啊，《甄嬛传》里面呢，凭借这两部宫廷戏可以说再创事业的新高峰，被更多的年轻观众所喜爱。但是可能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刘雪华一直都是那个编着两个长长的麻花辫，他在琼瑶作品里的那一些形象。然后呢听到了这首歌，是1987年的时候获得收视冠军，创造收视奇迹的《庭院深深》里江淑娜带来的这一首《庭院深深深几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录。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一首歌，
7: 一首歌，
6: 一个人，
7: 一个人，
6: 一段过往，
7: 一段过往，
6: 一份心情，
7: 一份心情。
6: 914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8: 我很喜欢蔡幸娟，最开始听到她的歌是《星星知我心》，后来呢听了《东方女孩》啊之类的，特别喜欢她甜美的声音。今天想在节目当中播一首《水中花》。说到《水中花》，其实呢，它一开始是校长谭咏麟的代表作品啊，而在应该是在91年的春晚上还获邀到春晚上来唱这首歌。当然了，当年呢因为要穿着这个西装笔挺的在舞台中央唱这首歌，谭咏麟表示还有点不适应，而且这首歌呢到春晚上之后呢就被翻唱成了国语版本。我个人觉得国语版本的词写的还是不错的，听到蔡幸娟的翻唱《水中花》。

Happy 2000呢是香港 MTR 地铁机场快线的广告片，而且呢黎明也用这首歌登上了2000年的央视春晚的舞台。其实黎明的这首歌当年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火的，虽然当年四大天王里都说他的唱功是最差的，虽然他的确唱得不太好，可是呢他有几首歌当年还是蛮火的，比如说那首 Happy 2000， 回顾一下往昔的岁月。那么我们一起来回顾黎天王当年的这一首代表作品。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九一四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去年金文欢欢自杀的消息很震惊，那可是当年我很喜欢的一支少女组合。对，忧欢派对呢，实际上他们是小虎队的师姐，由悠悠和欢欢来组成的，可以说是少女偶像团体的元老级的人物了。当年呢，他们用自然清新的风格代表了80年代末期偶像歌手的中坚力量。实际上小虎队出道走红还是通过忧欢派对他们的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新年快乐才使大家受到关注的。也很可惜的就是欢欢在去年的时候在家里面据说是烧炭自杀吧，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他觉得生无可恋。那么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忧欢派对当年的作品和你走在阳光下，希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心都可以沐浴在阳光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只要我们把心态调整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一首动感的歌曲开始我们接下来的音乐之旅。校长谭咏麟，爱情陷阱。

谭咏麟爱情陷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能打动我们的旋律。有一些歌虽然呢是真的是太过熟悉的老歌了，但是呢经过不同人的演绎和编曲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魅力，诶，能够让你的耳朵一亮。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他们翻唱版本的什么歌呢？外婆的澎湖。

我常常跟朋友说，我想再去一次又一次的台北，再去一次又一次的台湾，那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亲切的地方城市。有的时候去听歌，一些台湾歌手的歌，然后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台湾的地名，比方说郑华娟有一首歌叫做《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等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基隆看一看。对，看看在世界各地背包游荡的台北女孩子眼中的基隆港是什么样子的。她们就像当年的郑华娟往天涯的尽头单飞，站在基隆港望着对面雾蒙蒙的一切，山上的民房，海，还有海上的渔船，以及半山腰那醒目的白色巨大的基隆的英文字样。在庙口小吃街热闹无比的，我听到身边的一个台湾女人叫糖葫芦，叫做葫芦糖。然后天渐渐黑的，我走回基隆湖。

车站，那是暗黄色陈旧的车站大楼，而那里是纵贯铁路的起点，从那里列车开始一路南下。那么就来分享到这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郑华娟《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

到了这首歌，忽然就山长水阔，清风明月起来。对我来说，音乐不是我生活里的一蔬一饭，或是心中的不朽爱情，但是却是刹那的心动和心安。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林佳怡，你是我心中最想离开的依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呢，他们还互相交换了各自的歌曲来演唱啊。那么接下来听到的就是童安格的这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7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0: 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寿无忧，
3: 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7: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有位患者啊，报名的时候呢跟我讲，他说孙大夫呀，这些年呢，你看我听收音机啊，听广播，这药啊都吃遍了，都是刚吃那几天管事儿，哎，再往后就没效果了。你说我这10多年的老慢支、肺气肿、补四虚真能好吗？我怎么回答的呀？我说可以，完全可以。那如果三副药你吃了没好，你回来找我孙志刚，你骂我都可以啊，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因为第一啊，我对咱这个药特别有信心，没那金刚钻我不揽那瓷器活。国字一号原研药是经过临床50万患者的数据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话可不是我吹牛啊，咱有数据支持的啊。第二呢，我理解咱们大家伙，甚至我都提倡咱们可以先用一副药你试一试嘛，老百姓过日子都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看病花钱呢更是得掂量着来，我理解大家啊，所以你们呢先试试我觉得都行。但是我强调一点啊，试归试，你可得认真用，认真体会，只要7天你感受感受你的睡眠是不是好了，你感受感受我身上是不是有劲儿了啊，我排便是不是顺畅了，以前那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都减轻了，哎，我们自己心里边啊得有杆秤。要是好了，如果咱们还能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话，拿着医保本啊，把自己需要的药一次性呢给他买够买齐，以免以后啊您多花钱。我这一辈子啊，我做人做大夫啊，我有3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人活着别骗人，人做事天在看，做人做事凭良心。人和动物本质的区别就是人呢是有感情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所以做人做事呢不要骗人。第二叫真实。我为啥老说你要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得好啊，你不用说单独说为了报喜给我来个电话，你要是找我看病啊， 那么也不用说先夸奖我一番，你就直接说就行啊，我有什么什么问题，这就是真实。我认为真实是最美的。第三，人活着呢，你别算计人，都说人善人欺，但是老天爷不欺负你，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吃亏才是福啊。所以我老孙这辈子呢，为人处事也好，给人看病也好，把良心放中间，德行放两边，可以说我顶天立地啊。我们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我们在清江方山脉找到世间罕见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我把这些都拿出来，我的目的呀，就一个，再好的药材，再好的方剂，老百姓要是吃不起的话，也是妄为好药。那你说一个好药啊，让我们倾家荡产的去吃，那我也忘顾大家伙给我补虚派第一人的这个名号。所以我想啊，再强调一下，就是咱们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啊，随时都要结束了。眼下呀，就是国家帮咱治病呢，给咱帮扶呢，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呀！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一定得抓住，得把握住啊，且行且珍惜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话到任何时候啊都不假。你就说昨天那位患者提到的这个老慢支吧，老慢支啊，医学上叫啥呀？叫慢性支气管炎。其实这个病啊，就一个字就能总结了，就是虚啊，就是虚。为啥呢？你看从它的特点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第一啊，这个病它老，你看我刚学医那阵儿啊，你看同学老师都管我叫小孙呢，为啥现在都管我叫老孙呢？我老了呗。所以老慢支它前面加个老啊，说明这个病啊都是上了年岁的。哎，人过40天过五啊，衰老是没办法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身体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四虚。所以不是说没病就不用补四虚了，不是这个道理啊，没病更要补，补了才能不生病。黄帝内经不是讲过吗？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啊。你阴阳气血亏虚，那你像什么病毒啊，这个微生物啊，哎，这些这个致病因素就会慢慢的凑近你，那炎症呢就会在你的支气管里边扎根，就变成了慢性病。这是老慢支的第一个特点啊，就是他这个得病时间长，年龄都大。第二呢，他就是特别容易反复。你像咱们有老慢支的患者，您可能深有体会啊，接触点什么花粉呢、柳絮呀、尘埃呀，甚至有点冷空气吹点凉风，他都犯病。因为你四虚不补，就像墙上一个窟窿啊，永远在那漏风啊。你的身子骨呢一直没有防御能力，就没办法挡住这个邪气的侵袭。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讲了，我也补了啊，为什么还是年年治年年犯，为什么病程还这么长啊？哎，这就是我们讲的老慢支的第三个特点了，就是病程长，不好去根儿啊。你不信咱们可以打赌，即便你真的做到四虚同补了，哎，你也一定没有实现补而不漏。哎，不信你回忆一下吧，你是不是这样？老话讲啊，边筐边篓重在收口。哎，这个口在哪儿呢？在肾上啊，在肾上。中医讲啊，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能不能呼吸是由肺来决定，但是吸进去的气儿能不能留存住呢，是由肾来决定的。哎，他得身体里边扎根是肾来决定啊。所以你看老慢支的人呢，为什么爱出汗呢？稍微一动啊就一身汗，这就是气虚的表现。哎，你气虚了，气呢固摄不住津液了，那为什么会不停的咳嗽呢？ 这是由于肺阴虚导致的。你肺阴虚肺燥了就咳嗽，刚开始都是肺虚，再往后看呢，你看肺气肿的人，嘴唇青紫，甚至连手指肚都是青紫的，指尖上那个营养圈都没了，这就是肾虚又导致的血瘀。还有你像肾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了，血就会淤在那会儿，甚至到最后啊，那手指头都变成杵状指了，就跟那小虎锤似的啊。再往下走是啥呀？不就心衰吗？还有肺气肿的人啊，晚上睡觉呢躺不下，得半坐着，你说多遭罪，端坐呼吸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肾不纳气了，肾虚了，甚至有的人呢一咳嗽就拉了尿，就尿裤子，这不也是肾虚吗？肾湿二便，你肾气虚固摄不住了，就像这个水龙头关不严了啊，总是滴滴答答的漏水一样。所以我以上讲的其实就是咱们中医的叫辨证论治，通过现象我们看本质。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这句话啊，老慢支啊，你一定不能说抓着肺不放，一定还要注意肾啊，你也不能光是说补四虚啊，还要想着怎么才能补而不漏，就是把肾这个口给它扎紧了，扎实了。所以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为什么说是左膀右臂的组合呀？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属物，这是四虚同补，康复五脏和六腑的。而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呢，是补而不漏，它实现的就是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所以这个辩证关系啊，大家得搞清楚。那清江防山脉啊，我相信大家伙呢，如果你去过一次，肯定这辈子你就忘不了了。山里边是一天要经历四季，一天四季，那一年不就是365个轮回吗？那人形手物啊，在这儿生长300年啊，可以说是经历了上万次的四季的流转，所以说它锻造成两个娃娃相抱的这样一个人形的状态。所以呢，这就不只是说补肝肾益精血那么简单了，它是把四季的这个生长收藏全攒成一个闭环啊。春生之气入了肝，夏长之气入了心，秋收之气入了肺，冬藏之气入了肾，就这一株药啊，四气归四脏，这就是最天然的四虚同补。而紫河车呀，人体胎盘，这是我们人的来处，是我们生命的房子啊，用先天精血夯实你先天之本。而且紫河车是我老孙能想到的补肾固肾最好的方法了，任谁来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紫河车还好的方法啊。你口收住了，精气存住了，你阴阳气血的底子就厚实了，这样你才能实现续命，实现延寿。所以老慢支的人呢，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在一副药之内，不是感觉说某一个症状没了，而是整体包括你的吃喝拉撒睡都在变好，睡觉踏实了，吃饭香了，走路腿脚有劲儿的，咳嗽喘不再找到你了，你这就是福啊。三副药用完了，你少往医院跑了，你少遭罪了，少花冤枉钱了，这就是禄啊。你精气神足了，耳不聋眼不花了，这就是寿啊。你自个儿舒坦了，儿女不再守着你着急了，一家人和和气气的，这就是喜呀。这就是咱们四虚同补求来了真正的福禄寿喜。大家看啊，你说这个鸡啊，鸡是下了一辈子蛋，可是没有一个蛋是他自己吃的。老黄牛啊，耕了一辈子地，没有一块地是属于他自己的。我们人呢，人也是一样，

0: 辛苦了一辈子，什么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除了你的身体，除了你的健康，没有其他。所以后半辈子啊，我们不能给自己留下一身的病，不能留下一抽屉的药啊，说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其实咱们就求一个真正的福禄寿喜就行了。所以最后啊，我还是得跟大家强调一句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都会结束的。咱们现在拿着医保本啊，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有20个名额。特别提示咱们之前的这个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一定要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退费啊，把之前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啊。像之前您买3副药，我们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嘛，这不是小钱。所以新老朋友呢都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那今天呢我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大夫。
0: 哎，你好啊。
3: 你好你好。我是秋华。
0: 哎，你好啊。
3: 跟你说啊，我今年65岁了。
0: 嗯嗯。
3: 咱这个医保报销的活动啊，咱们是不是要结束了？
0: 嗯。
3: 啊，我打算还想报名啊，再买2副药呢。
0: 嗯，今天应该还来得及的。您这么办啊，您一会儿呢咱们通完话，您就打那个400电话，看看你当地的那个20个名额还报满没报满，好不好？
3: 嗯，好。
0: 哎，
3: 还有个事呢，兄弟。
0: 嗯嗯。

0: 我因为哈这个专利补修法吧，这段时间身体啊、
1: 哎、
0: 真是是大变样了。
1: 哦，大变样了。
0: 啊，今天就麻烦你再帮我看看。
1: 哎，没问题。
0: 应不应该把这个量给调一下？
1: 哎哎。
0: 嗯，我打算哈加点量，赶紧的让它快点好。
1: 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嗯、您给我介绍一下好吧。哎，
0: 那好好。
1: 哎哎，
0: 我、是这样，我这是十多年的糖尿病了。
1: 嗯，
0: 哎呀，这带着一身的并发症。
1: 嗯，
0: 哎，这尿尿全都是泡沫，这个腿也全都水肿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前列腺也不好，平时啊这尿频啊尿急的。
1: 嗯，
0: 每次这个尿来的特别快。
1: 嗯嗯。
0: 哎，晚一点去厕所就尿裤子里了，
1: 憋不住，是不是啊？这个说明啊、
0: 嗯、
1: 说明你肾虚肾亏的非常严重。
0: 嗯呐、啊、肾虚啊，还有就是失眠。
1: 嗯，睡不着觉，失眠。嗯，
0: 哎，我不怕你笑话，我跟你说，有一会儿我这不吃了点安眠药，哎呀，这一吃不要紧，睡死了。
1: 哟、嗯，
0: 那到半夜有尿没起来。
1: 嗯，
0: 哎，结果呢老了老了还尿床了。
1: 嗯，
0: 哎呀，跟个孩子似的。
1: 咱们民间有句老话呀，叫老小孩老小孩，就是这么来的。哈哈，不要紧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接着跟我讲一下好吧。
0: 哎，
1: 嗯嗯，
0: 哎呀，这老伴给我好一顿说，后来啊我也不敢吃安眠药了。
1: 嗯，
0: 啊，睡不着觉吧，就这么硬挺的。
1: 嗯，
0: 啊，就怕以后再尿床。再一个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
1: 嗯，
0: 哎，这个心慌、憋气，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这大夫说这个血管现在有淤堵了。啊，堵、
1: 嗯、
0: 严重的话就得支架。哎呀，这没办法，现在你看看都快成个药罐子了。
1: 嗯，其实咱们人得病啊，嗯，基本上都这样啊。你再不愿意吃药，你不也得吃吗？但是有一点呢、
0: 嗯、
1: 咱们不能走进死胡同。就这药呢，不能说越吃越多呀，啊，你越吃越多怎么办？最后你病越吃越重了，都这样啊，就是方法不对的问题啊。
0: 哎呀，我都后悔啊。
1: 嗯，
0: 你说要是早点不肺虚的话，早就能少吃药。
1: 嗯，对的，
0: 早好病了。
1: 嗯，是
0: 的，是不是？
1: 嗯，
0: 哎呀，你看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我现在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我跟你说，从刚开始五六天，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哎，它舒坦了。
1: 嗯，
0: 啊，喘气也不憋也不闷了，啊，这个心慌也减轻了。哎，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这就是补虚补对了、
0: 嗯、
1: 哎，很快就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哎呀，不对了。
1: 嗯
0: 啊，等到半个月啊，哎，我就不那么尿频了。
1: 嗯，不尿频了。
0: 哎，到晚上起来，哎，我这个上厕所以前哈、啊、那个尿里全都是泡沫、
1: 嗯、
0: 就跟那个啤酒似的。
1: 嗯，
0: 哎，这回清凉了啊，没那么多泡沫。
1: 嗯，
0: 这不就是这个肾好了吗？
1: 对对对，嗯
0: 啊，哎呀，这个补虚方可真是神了。
1: 嗯，这个不是神了啊，是对症了，以前是不对症啊。我们讲啊，糖尿病就是一个吃人的病，怎么吃人呢？你看，它就是让你的阴阳气血都亏虚了。
0: 嗯，
1: 而现在呢，咱们通过四虚同补，给你的肾精补足，给你的肾气补足，所以这个尿蛋白能被固摄住了，哎，就不会跑到你的尿里吧，所以尿就清亮了，没那么多泡沫子了，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啊。哎
0: 哎，哎呀，那我这个腿肿也消了。
1: 嗯，
0: 那、是。

0: 就是那个门框上，哎呦，往那个墙上怎么蹭？
1: 嗯嗯。
0: 啊，现在这也不养了，肉皮子还光滑了呢。老伴儿还说哈，这个药还真有返老还童的本事。
1: 其实你老伴儿的话说的也不假。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菌方里边有啥成分呢？紫河车嘛，是不是？紫河车在《景岳全书》里边就讲，它有回阳救逆之功。啥叫回阳啊？回阳不就是返老回春的意思吗？所以你老伴讲的话，我觉得有道理啊。哎，挺好。
0: 是啊，对不？我现在哈就是按照早四粒、晚四粒这么用的。我这么用，你看行不？用不用加点量？要赶紧的让它快点好。
1: 不用加量。咱们国家专利补菌方，因为它是原研药，这一粒药呢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生药材的这个含量了，所以这一粒药就顶上你吃其他的这个中药120粒的这个药效了啊。所以我们治病用药啊，不需要恨病用药，好吧？
0: 哦，好好，那我听你的。那我就哈再报名买两副药。
1: 对，再买两副药。那你赶紧报名吧，赶紧打那40那电话就行啊。
0: 哦，好嘞好嘞。哎，孙大夫。这一副药你说吃完了，我是不是就能同房了？
1: 你关心这事儿啊？
0: 你看看你那个学生小池啊。哎呀，就像那个警察盯小偷似的，三天两头提醒我。那说一副药没吃完，说不让同房。我这马上这一副药这不吃完了，你看看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因为第一副药啊，它是这个咱们补四虚和补肾经的这个关键期啊，所以在第一副药呢是绝对不能同房的。但是您吃完一副药之后啊，您的肾经也补足了，四虚也补得差不多了，可以同房，但是呢一定要节制，可不能说过度啊，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好吧？那我就说这么多了，赶紧去报名，好吧？再见了啊。
0: 谢谢了，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大夫，您的电话接通了。你好。
3: 哎呀，孙大夫您好，您好。
1: 你好，你好，
3: 这可算是给你那个接上了。就我们家老头子嘛，还用这个补虚方哈。就是20多天嘛，挺好的。我就是也想麻烦你哈，帮我也看一下哈。就是我这个就是这个膝盖嘛。就是用这个补虚方行不行嘛？就是我就他再没找我的话，我都瘫了，真的挺怕的。
1: 你这个别着急啊，您老伴儿用了20多天，感觉挺好。他是什么情况？你先说他的，然后再说你的，让我心里有个数，好不好？
3: 我老头子他也比我大个7-8岁嘛，我都50多了，他也都60多了嘛。他就是那个心脏不好哈，以前嘛都洗过袜子嘛，心脏嘛就要感觉就是。他都说像在那个嗓子眼要掉出来似的那种的。反正啥活都是干不了嘛。就用这个补虚方哈，他就现在都是感觉那个心脏嘛，就是就是稳当了
1: 啊。稳当了
3: 就对，这段时间哈，他比如说也有干着那个轻松的活嘛，他就心脏啊还也都不那么跳了。就是还特别的知足嘛，就说能够干点活啊，能走啊，这些哈都行嘛。真的服药是不是我谁都不信，我真的我就信你呀、
1: 啊。你爱人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心里有数了，那就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3: 我就是那个膝盖那个疼哈。去那个医院嘛哈，那个大夫嘛，他就说我这个腿嘛哈，他说就感觉跟那个扛萝卜似的，他说里面就尽是窟窿眼儿。说那个八月板他也坏了嘛。就是有一副嘛，我都扶着那个凳子嘛哈，在那个灶台那儿。

0: 做饭，
1: 嗯，
0: 突然这个左腿嘛，他就往外贴啊，
1: 嗯，
0: 那个脚他就不会动了，就是然后就扑空了，
1: 嗯，
0: 哎呦，就趴到那个凳子上起不来了，就是哎呦，就是给我都吓得够呛的，
1: 嗯，
0: 就脑子呢就是一片空白啊，主要就是那个腿疼嘛，他使不上劲儿，
1: 嗯，使不上劲儿啊，
0: 嗯，现在那个膝盖嘛，他就是他总是那么勾着的。就是有一条腿就细，有一条腿就粗。
1: 嗯，
0: 他就走路嘛，他就腿他就是抬不起来嘛。嗯，就是那种摸脏脏的感觉。
1: 嗯，我听明白了啊。其实您这个病啊，您得找一个明白人给你看。虽然说你看你这膝盖，但是从你描述的这些症状来看，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就是膝盖膝关节的事儿啊。你看你讲到了，拍片子了啊，说你这个骨头进窟窿眼儿，像那个康萝卜似的，是不是啊？这就是啥呀？这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了。然后你看，你又提到了啊，这个拄着凳子摔了，然后腿一下动不了了，膝盖不听使唤了。这叫什么呢？叫半月板损伤。这是第二个病了吧？第三个，你又谈到了，你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啊，肌肉萎缩了。那我问你啊。你这条腿现在啊，除了您的膝盖啊，你像腰啊、屁股啊，还有小腿肚子啥的，这些有疼的没有啊？疼不疼啊？
0: 嗯，腰嘛，它是不咋疼。
1: 嗯，
0: 它就是那个、
1: 腰不咋疼。
0: 嗯，就是左边哈，这个就是屁股它疼。
1: 啊，左边这个屁股蛋儿疼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你看，半月板损伤。包括这个骨关节炎呢、滑膜炎这些疾病啊，都不会引起肌肉的萎缩。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膝盖呢，它是由三块骨头、六条韧带，还有两个半月板，以及一套滑膜系统、一套滑囊系统组成的。啊，或者说换成咱们老百姓能理解的语言，就是膝关节全是筋头巴脑，它没有一块肌肉。它怎么能让肌肉萎缩呢？是不是啊？那腿的肌肉都萎缩了，所以这个病呢，不在膝关节，在哪儿呢？在腰上。哎，就你这病呢，不是说有腰椎管狭窄，就是有腰间盘突出。啊，也就是说你这一条腿呀、基本上涉及到六个病了啊，六个病了。有什么呢？有骨关节炎，有半月板损伤，有滑膜炎，有陈旧性的腰间盘突出，甚至有腰椎管狭窄。那你知道这些了，才能详细的进行辨证论治啊。
0: 我有以前嘛，我就是疼哈，我就是买点那个贴着止疼的那个膏药嘛、就是也没有管那个三七二十一啊。
1: 不管三七二十一，自个儿买点膏药贴上就拉倒了，是不是？
0: 止疼就行。
1: 哎，那你看你到我这儿了。我就得帮你管，而且还得管明白啊。首先第一啊，你这个滑膜炎、膝盖的肿痛、半月板损伤，这些个都属于叫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啊。这些病基本上都是炎症引发的，炎症刺激滑膜，导致滑膜增厚啊，这个润滑液呢不能顺利的排出去，就堆积在关节腔里边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有一味药，就是我讲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含有两种成分，一个叫大磺酸，一个叫二苯乙烯苷啊，这两种成分呢都能抑制软骨细胞的炎症，把你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啊，把这些炎症帮你消掉。
0: 那我就说只要我不疼、你说咋的都行，真的、这个疼得特别的遭罪呀、老师。
1: 我知道特别遭罪，但是你光消炎也不够啊，为啥？因为刚才咱不也是讲了吗，你这个骨头都糠了啊，都酥了，进窟窿眼了，这叫肾精亏虚。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肾精化三髓，三髓是啥呀？脑髓、脊髓、骨髓啊、肾精一亏，骨髓就亏。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紫河车就能够把亏空的肾精一点一点给它补足了，夯实了，哎，骨头呢就能被填满填实啊。包括肌肉靠什么来养？靠气血，也靠髓啊。髓通到筋，筋连着肉，老百姓讲话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您就是这个道理。

0: 化水，水养筋，气血养肉啊，所以骨筋肉呢一块都往好里长，才能让你的骨头的这六个病一起好起来啊。
1: 哦，
0: 嗯，
1: 那要是给我那个膝盖吃海鸥了，我真的我就是阿弥陀佛了。
0: 嗯，阿弥陀佛。
1: 就是那个孙大夫哦，
0: 嗯，
1: 就说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情况，你说要该用多少药吗？
0: 要用多少药啊？一次补血，终身受益啊！就您刚才这些病啊，您就三副药啊，三副药足够足够的，基本在一副药之内呢。包括你膝关节的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炎症啊，积液啊，这都能消退啊。你腿能活动了，就不受限制了，走路啥就没问题了。等三副药用完，到那个时候呢，你到医院你再排个片儿啊，再检查检查啊，你看大夫是不是肯定会说啊，说你这个骨头呢不像之前像那个康萝卜心似的，不会出现那个情况了啊。哎，
1: 哦，那好，那我就报名三副。
0: 对，
1: 那这个就是，对的，我就是问一下老师，就是我老公嘛，上回他就买了一壶嘛，我就说寻思说，先看这样行不行，就说这壶用的也挺好嘛，就是我就想我说是不是可以再报名，就再买两壶嘛，那这样我们是不是，我们两个不是这就刚好可以按照那个就是80%的那个报销嘛？
0: 对，可以的，没问题，咱买三副药就可以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了。你这样吧，你赶紧打这个400那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会帮助你算清楚的，然后呢看看怎么更划算啊。你们报名的时候一定是自己用自己的医保本，别弄混了就行啊。
1: 哦，
0: 哎，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
1: 那是那副，那我就先不耽误你了啊。我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啊。
0: 哎，好的，再见啊。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吧，你看我也知道你的节目吧，时间挺紧张的。那个我挑重点的说啊，你别嫌我麻烦。我呢就想问问您，就是我先事先说好，我不是说您的不是啊。
0: 不是不是，您什么情况，你尽管说吧，没事儿。
3: 哎，这么回事儿，我老伴儿吧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是才用了3天啊。都是自打用上之后吧，就是他这个排大便吧，就是反正就明显多了。就一天吧得去这么2-3次。都排的那个便啊，就是特别的黏，味儿也特别大。你看这2天早上起来吧，这个眼睛吧，它好像是还糊着一层眼屎。你看以前它不是这样，它没有这种情况。我都想问问他是不是不适合吃的这个药啊？
0: 啊，你有这个担心呐？没事儿啊，咱们都说呀，你看这个石头扔进河里，你得听到响吧，是不是啊？那药吃进肚子里，你得有反应才行啊，这都是正常的用药反应。不用担心啊，你这个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推动你五脏六腑运转起来了，你身体的这个垃圾毒素啥的往外排呢。以前我不讲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这是推陈出新，哎，就是糟粕呀宿便呢都往外排，这是好的现象啊。哎，所以放心吧，放心吧，不用担心啊，过几天这个症状就减少了啊，挺好挺好。
3: 是我倒是挺相信我们这个老伴儿吧，特别惜命。哎，非常问问
0: 啊，让您问问啊。
3: 我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因为我自己用着挺好我才给他用的
0: 啊。是你先用的，然后你老伴儿后用的，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3: 对，我是老朋友。
0: 老朋友了，欢迎老朋友啊。
3: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孙主任，我吧现在用着吧就是两副多了。我是心绞痛挺严重的。
0: 心脏的问题。
3: 我而且还心肌缺血。就是反正那时候我浑身没劲儿啊，我啥也干不了。
0: 不能干活的。
3: 哎，就地上啊，都有的时候我们地上有水啊，都想蹲着擦着一把啊，我再起来都费劲。而且那时候我犯病特别频繁，3天2头我都犯。然后有的时候后半夜犯病啊，所以说晚上有的时候不敢睡觉。

0: 我都怕，哎呀，睡人走了，过去了，我就
1: 怕睡过头，睡过去了，不醒不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这个害怕呀，说明啥呀？说明你心阳一定是虚的，一定是亏的啊。
0: 哎，那犯病的时候主要什么呢？哎呀，那满头都是汗，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心口憋的啊，真的都感觉真的是怕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
1: 嗯，
0: 哎，特别爱出汗，尤其是这个春天、夏天。你那别说干活了，我就坐那儿一动不动，我这个汗啊，都像水一样往下淌。
1: 嗯，
0: 我这时候一天我得换两身衣服。
1: 嗯，
0: 而且我这心脏吧，一出汗就开始难受。
1: 嗯，对。
0: 然后到医院，大夫他说也没啥好办法，都是用那个硝酸甘油。
1: 嗯嗯，
0: 那也不行，那这汗也是止不住。
1: 硝酸甘油就是扩张血管的，不管汗呢。咱们中医讲啊，中医讲说汗为心之液。出汗出多了，那就是阳气亏大了，心阳守不住了。我举个例子，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其实心脏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电饭锅啊。当我们心阳足的时候呢，这个锅盖啊盖得严严实实的，热气就老老实实待在锅里边啊，温煦我们全身的气血，这汗呢不往外走，不往外冒。但是你心阳虚了，心阳亏了，你就相当于那个锅盖松了啊，锅里的气儿就呲呲呲呲往外漏了，是不是、啊？漏到体表就变成了汗。
0: 对，那孙主任啊，我觉得这补虚啊，我真的是不对了。
1: 嗯，不对了。
0: 我自打啊，我自打用上这个药啊，我这个心绞痛我基本上都好了，
1: 嗯、
0: 就是就觉得心脏就特别踏实，
1: 嗯、
0: 也不憋闷了、
1: 嗯，
0: 就是睡觉也睡得好了，就是。我这一宿能睡五六个小时，
1: 哟，那挺好啊、
0: 嗯。以前我睡不好，睡不好，我这两个太阳穴啊，我都发现它是瘪的。
1: 嗯、
0: 现在我这两个太阳穴好像都鼓起来了。
1: 哦，太阳穴都鼓起来了，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啊，为啥说管咱们头两侧凹陷的这个地方叫太阳穴呀？因为这里边呢是诸阳之会，是阳气汇聚的地方。之前它凹陷下去了，为啥呢？你阳气亏了。但现在咱把这阳气把阴阳气又给补上来了，所以它就鼓溜了，就踏实了、
0: 哦、
1: 是不是、啊、哎挺好啊、
0: 嗯、
1: 哎哎
0: 对
1: 嗯
0: 哎尤其这个月啊，我都眼看着我这个脸色啊，这气色啊、
1: 嗯、
0: 比以前呢强太多了。
1: 哦，
0: 我这嘴唇的颜色吧现在也好了不少。
1: 嗯，
0: 反正现在家里边家外这活儿现在我都能干。
1: 嗯、啊、能干点家活了。嗯
0: 啊，就是回来拎了五六斤的东西什么的，哎、
1: 嗯，
0: 一口气儿就能上四楼。
1: 哦，挺好。
0: 主要是现在我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
1: 啊，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那就说明你不虚了呗，是不是啊？
0: 对。
1: 嗯，挺好啊，嗯。
0: 是，另外孙主任吧，我还有一个什么呢？过敏性这个哮喘。
1: 嗯嗯。
0: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啊。
1: 好多了啊。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挺意外的，意外之喜。因为之前吧，就研究成啥样啊？有一点灰呀、
1: 啊
0: 啊，稍微刮点这个，就有点风啊什么的。特别春天啊，
1: 嗯，
0: 这个各种花季一开，哎，那就行了，我受不了了。
1: 哦，那你当时你要是发作的时候是什么表现？您跟我说一下吗？
0: 就感觉这个嗓子全都是小虫子，使劲的挠我似的，
1: 特别痒呗。
0: 然后，
1: 啊、
0: 对，一个劲儿就咳嗽、
1: 啊，
0: 一口接一口的都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就是有出的气儿没进的气儿那种感觉、
1: 嗯嗯，
0: 说不好听的啊，就好像是人都临了临了，不都这样吗？
1: 嗯嗯。
0: 然后吐痰都是黄色的，然后还带硬块儿。
1: 嗯。
0: 反正连续能吐这么十几分钟的这个痰啊。
1: 嗯。
0: 就，你就看那手指啊，都一卷一卷的，
1: 嗯、
0: 都一卷一会儿都能用完，就这样。
1: 那确实挺严重。咱们，换个角度想一想，你看啊，为啥说？到开春，别人家能上公园溜达溜达，有的还挖挖野菜呀、啊
0: 嗯，
1: 什么挖点裙子菜、萝卜丁啥的，是不是啊？那你咋这么难受呢、
0: 嗯？
1: 就是你身子太虚了，你抵抗能力下降了、
0: 嗯，
1: 哎，你没有抵抗力了，你免疫能力下降了，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0: 是，要不怎么说、
1: 哎、
0: 那个补虚方啊，它真的是、
1: 嗯、
0: 挺霸道，这个药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嗯，
0: 你看我自打吃上这个药，我现在出门我都没戴过口罩。
1: 嗯，
0: 前一阵子这不是回老家收拾那老房子嘛？哎呀，
1: 嗯、
0: 拿着上面的土啊，一层灰、
1: 嗯，
0: 我这里里外外的我收拾了有两三天啊，也没咳嗽，而且这嗓子也没痒、
1: 啊啊，
0: 都感觉心口窝这口气啊也能喘匀乎了。
1: 太好了，
0: 反正我都觉得哎，嗓子里的 那根弦儿松了，不那么紧绷着了。
1: 不那么紧绷了，弦儿松了，
0: 嗯，
1: 是不是？特别好啊，这就是你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底子厚了，哎，你这个外邪就不能侵害你，不能干扰你了。啊，中医讲啊，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肾为生痰之根。哎，你看一个过敏性哮喘，至少牵连了我们肺、脾、肾三脏。哎，肺、脾、肾三脏都亏了，都虚了，再加上你之前还有心脏的毛病，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总体上看呢，你的五脏六腑啊，你整个这个脏腑器官都是亏的，都是虚的。那现在呢？
0: 嗯，
1: 咱们把这个四虚啊，把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那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哎，所以说你这些病啊，你看看，就得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治，就得他来治。
0: 对对对，是，
1: 嗯，挺好。
0: 嗯，所以说孙主任，我这药吧现在是够了，现在我老伴儿吧，我还得让他继续用。
1: 对，他得继续用。
0: 那个，
1: 嗯，
0: 我想给他买这个酸素药，你看够用吗？
1: 刚才你就讲他大便那个这两天就是排的多点，那他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说一下好吧。
0: 他就是有点大便干，然后右眼有点那个轻微的白内障。
1: 啊，就这些没别的呀。
0: 啊，对。
1: 那你这他不用三副药，一副药就够了。
0: 嗯，我还是想给他买三副药。
1: 嗯，
0: 我听说以后吧，啊，这个医保本就是买药，他都不好使了，到时候想再用还得自己花钱。我还是想买三副药。
1: 哼，那这么着，那个咱们医保报销这个政策确实这个接到消息可能很快就结束啊。
0: 嗯，
1: 那这个你们老两口商量商量吧，决定好了咱就赶紧报名。
0: 哎，行行行，
1: 哎，那就祝你们健康吧，咱们再见。好吧，
0: 哎，好，谢谢您啊。
1: 好，
0: 再见。
1: 好的，再见啊。哎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啊我听说国家医保补贴要结束了。
1: 嗯，是的啊。
3: 这之前说给我返三副药的钱。
1: 嗯。
3: 我刚才就上街里去查一下。
1: 嗯。
3: 这里还没给我返呢。
1: 啊，就卡里还没返过来呗。
3: 没返呢，卡里没返呢，我都登记了。
1: 啊。
3: 不能到最后没有了吧。
1: 是哪儿的？你叫啥名？你报名几天了？
3: 我是王
1: 玉，
3: 我叫王玉香，我是辽宁海城的。
1: 啊。
3: 嗯，前年报的名儿
1: 啊，叫王玉香，是辽宁海城
3: 的，海城
1: 的，是不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医保的这个正常退费呢，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你是前天报的名，这才3天呢，所以呢，你耐心的等一等啊。只要咱报上名的，该退的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啊！就是孙老师拿这个我的这个信誉给你保证，好不好？
3: 啊，
1: 不会差的啊！
3: 好好，
1: 哎，
3: 这些年呢，这家就是让我给拖累了，我这脑出血有后遗症，后遗症就是那样挺严重
1: 啊。
3: 48岁就得了这脑出血，当时是那个蜘蛛膜下腔出血。
1: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这个病不是？
3: 蛛网膜是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哦，所以你看啊，有病它不分这个年老年少，48岁就蛛网膜下腔出血，那恢复怎么样啊？
3: 嗯，当时恢复的还行吧，没什么后遗症。
1: 啊，没啥后遗症。
3: 嗯，结果52岁那年呢又犯病了。
1: 二犯呢？
3: 嗯。
1: 啊，那这次呢？
3: 这次就犯的不行，我眼睛就看东西视野就变窄了。
1: 哦哦。
3: 嗯。只能看前面这余光，看侧面都不清。
1: 哦，就是那个宽银幕变成窄银幕了，那就是压迫到视神经了，这是啊。
3: 嗯嗯，完了左边半拉伸着也不怎么好使。嗯。哦，这胳膊腿儿啊，有点像木头棒子，梆梆硬。
1: 嗯嗯。
3: 也走道也费事，大小便呐也送也费事。
1: 哦。
3: 刚得病的时候啊，躺在床上自己老哭，那自己老哭。
1: 嗯嗯，就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有这个后遗症，肢体上也有障碍，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是不是？哎，
3: 嗯，
1: 所以就是活得没自由了，是不是啊？
3: 是。
1: 你看以前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只要能自由，什么爱情、生命、金钱都能够抛弃。但是现在咱没了自由啊，所以人就活得没有尊严了，没有精气神了，是不是啊？
3: 嗯，说就是啊，我有时候啊都想，我都不如那监狱里那些犯人呢。
1: 嗯
3: 嗯，最起码人家自己吃饭走动，不窝里吃窝里拉。你说我这，
1: 你这么想，这么想也不对，也不对，不能这么想啊！哎，
3: 嗯，但是现在呀、啊，想想我这挺幸运，遇到是那你们和国家专利补习班，
1: 嗯，
3: 啊，我是记得我就用了三天，
1: 嗯，
3: 老伴儿给我穿衣服时候按我胳膊腿儿，就发现有那个热乎气儿了。
1: 哎呀，有热乎气儿了
3: 啊！
1: 啊，
3: 还软乎乎的了。
1: 嗯。
3: 不像以前跟那死木头嘎子似的。
1: 那说明啥呀？说明已经有一定的阴阳气血来滋养这个胳膊腿，滋养肌肉了，这是好事啊，这见效挺快的呀。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
3: 等我迟到一个月的时候哈、啊
1: 嗯，
3: 更意外了。
1: 嗯。
3: 我左边的胳膊哈、啊，就是说和腿哈、啊，
1: 嗯，
3: 自己就能动了。
1: 哎呦。
3: 动一动，抬抬腿，
1: 嗯、
3: 抬抬胳膊。脚趾头这么动都挺好的。
1: 哎呀，你看这效果多好啊！这一个月的时间，
3: 嗯、
1: 是不是、啊？
3: 嗯，
1: 挺快的啊。还有什么？你继续讲一下。
3: 哎，我是啊，我躺在床上这一回味，我自己都乐的。到现在我说，两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3: 我这胳膊腿儿能够自己使劲儿了。
1: 嗯。
3: 我自己在床上还能就是说慢慢的坐起来。
1: 嗯。
3: 摸着床边下地挪挪几步。
1: 哦，还能走几步了？
3: 嗯，我也能自己吃饭。
1: 嗯嗯。
3: 嗯，左胳膊也能慢慢的抬到胸口来。
1: 嗯。
3: 这左手也是能拿遥控器看，给电视调台，看个电视啥。
1: 嗯嗯。
3: 嗯，衣服也能扣上来，这真好。顺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到那种心，我那心情啊。
1: 嗯，能想到。
3: 嗯，这是我这年呐、啊、头一回呀、啊，能自己能穿衣服啊。年头多了，
1: 哎，确实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啊、哦！你看，自己能吃饭了，能拿筷子了，一个人能系扣穿衣服了，
3: 哦、
1: 这就是尊严感啊！恢复到这样非常好啊，非常好、
3: 嗯，
1: 特别祝贺你啊，挺好。
3: 嗯，我这眼睛哈、啊、也好了，我坐在屋里头看电视前
1: 啊、
3: 嗯，院里有人进来哈、啊，我就能够余光就能瞄到了。
1: 哦哦，
3: 嗯。没想到你说给我这眼睛还治好了。
1: 哦，这是您感觉很意外是不是？
3: 嗯，
1: 其实不意外，因为咱们这药里边不有紫河车吗、
3: 嗯、
1: 紫河车就是人体胎盘呢、
3: 嗯、
1: 对呀、啊、它就能修复神经的嘛、
3: 嗯、
1: 哎，再生神经这紫河车没有药能比得过它的呀。
3: 嗯，就是说这两副药没用完我就恢复这么好。
1: 嗯，
3: 我还能有站起来这一天呢。
1: 嗯嗯
3: 嗯，这要是以前呢，嗯，想啊都不敢想啊。
1: 嗯，以前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实现了、
3: 嗯、
1: 是不是啊？
3: 嗯，是啊、
1: 哎、这就应了那句话叫医治有缘人。你说咱们国家有十几亿人口啊，有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人啊，那么多医生，那么多医院，为啥就咱俩偏偏能相遇啊、
3: 嗯
1: 哎、那就是一个字儿，不就缘分到了吗？对这个病呢，哎，不愁治不好、
3: 嗯、
1: 啊，咱们有信心一定能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啊。
3: 是啊，
1: 非常好啊。
3: 嗯，就是我遇到你这好人了，遇到也好药了。
1: 嗯嗯，
3: 是不是？吃水不忘挖井人，谢谢你啊。
1: 你呀、啊、不用谢我啊，是缘分呢让咱们遇到了国家专利补习班。
3: 是那样。
1: 嗯，
3: 我现在能下地走个十米二十米的了。
1: 嗯嗯
3: 嗯，这我瞅着啊，这十多天啊，半个月300-500米差不多，但我说话还挺好。
1: 嗯嗯
3: 嗯，你说说，哎呀，我也得说，你别让我说，我得说，我就谢谢你，孙大夫。就是说，
1: 嗯，不用客气。
3: 太好了，我在这里真的深深的给你鞠一躬，谢谢了。
1: 那不用不用啊，你好了就行、
3: 嗯，
1: 好了就行，以后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嗯，
1: 有那个机会我去凯城看望你，好不好？
3: 啊、
1: 嗯，
3: 好、
1: 哎，
3: 谢谢、
1: 哎、
3: 谢谢。
1: 哎，好的，
3: 嗯、
1: 啊，也得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
3: 啊、
1: 嗯，
3: 好，谢谢、
1: 哎、
3: 谢谢。另外退钱的事儿，顺带就麻烦你了啊、哦。
1: 嗯
3: 嗯，帮我再看看。
1: 行，我帮你盯着点儿，你放心吧啊。
3: 嗯、
1: 哎，有啥事儿咱再联系，好吧？
3: 嗯、
1: 再见啊，
3: 再见，
1: 哎哎
3: 再见。
1: 哎 好的，再见。
3: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

0: 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烽火中，山西新军在与顽固派斗争、维护统一战线的同时，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持久抗战，积极打击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山西省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东以太行山与河北接壤，北以古长城与内蒙古为界，西南以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从辛亥革命开始，阎锡山就一直统治山西。阎锡山，字百川，山西五台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话说就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既不能滑下来，也不能踩破。1936年

0: 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东征，回师陕北。蒋介石十个师进入山西，并且在六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命陈诚为总指挥，这对阎锡山构成了威胁。1936年5月，日本策动和指挥伪蒙军进攻由阎锡山管辖的绥远，直接侵犯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日伪侵绥，后必犯晋，日本帝国主义成为阎锡山生存的最直接的威胁。于是阎锡山在公开场合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他领导绥东抗战。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联共抗日道路。
1: 之所以与共产党合作，阎锡山也是为了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打着山西的旗号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0: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意做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把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毕方联合一致，由毕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阎锡山自己也说，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既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1936年9月18日，中共组织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害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便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西盟会，自任会长。阎锡山还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以薄一波为书记，由杨宪珍、董天之、韩军、周仲英等五人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们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三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西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西盟会实际上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由此，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配备了在山西各地的领导力量，同时大量招收青年学生，培养和训练干部。

0: 这张照片是当时西盟会集训的大合影，这些经过培训的干部成为了日后建立山西新军的基础力量。1937年8月1日，经阎锡山同意，组建起第一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这是一支实际上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山西新军由此诞生了。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山西新军的士兵大部分是年轻的学生。在中共的号召下，大量的青年学生和群众纷纷参加山西新军，山西新军得到很快发展。
1: 决死队建立之后呢，立即开赴晋东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山西新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呢，迅速发展壮大，这也让阎锡山对共产党呢心生忌惮。
0: 1937年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陵未能阻挡日军前进。9月下旬，阎锡山部署晋绥军扼守忻口，但是日军在1937年10月至11月侵占娘子关、忻口，并沿正太同蒲铁路急进。山西晋绥军在作战中损失过半，文官多数弃职，阎锡山不得不依靠山西新军抵御日军进攻。为此，山西新军在晋绥军总兵力150个团的数额中，征得了50个团的番号，并相继以平定、曲沃、晋西北的3个教导团的基础上，分别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2、第3、第4纵队。后来，阎锡山迫于抗战形势紧张，又同意组建5个旅。经中共北方局研究决定，提出扩编编制及人员配备方案，各决死纵队政治委员和政治主任人选均经阎锡山合法批准。同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就八路军大量派遣干部到新军帮助工作达成定义。至1938年初，山西新军扩大为第1、第2、第3、第4纵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山西新军广泛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成为山西大地上一支宣传贯彻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内战的武装力量。当时，山西沦陷区的政权全部瓦解，尚未沦陷的地区竟然无人敢出来执政，连县长也无人敢当。10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仍部署，小兵扔大枪。这首民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西盟会和山西新军敢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支撑山西危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2: 由于山西新军发展迅速，成长

0: 为一纸抗日的敬语，阎锡山对于共产党影响的迅速扩大感到惶恐不安，于是阎锡山开始压制打击新军和新盟会，并要取消政治委员制度。
1: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山西影响的扩大，尤其是山西新军的不断壮大，阎锡山逐步显露出防共甚于抗日的一面。1938年6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秘密召开会议，确定了重整晋绥军、压制新军的政策。1939年3月的丘陵会议上，阎锡山改变了已实行3年的联共抗日路线，决定改编新军。他以国民政府文官不能兼军职为理由，提出取消新军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员的兵权，派遣大批特工人员进入新军部队。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之后，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则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在这种背景下，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3日，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奉阎锡山密令，忽然以重兵围攻在晋西南的山西新军，摧残西盟会等救亡团体和抗日民主政权，即12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面对阎锡山部队的进攻，晋西南的山西新军在12月6日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八路军晋西支队的支援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经过坚决斗争和激烈战斗，山西新军终于击退了阎锡山晋绥军的进攻，同时粉碎了山西新军内部反动军官的叛乱活动，将山西新军从形势上与山西晋绥军共同领导过渡到中共单一领导。
2: 晋西事变呢，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既打击了阎锡山的反共势力，又斗而不破，维护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1: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派王若飞、萧劲光与阎锡山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这就是山西新军的活动区域示意图。当时的阎锡山除了这些地区，只能控制晋西南的20几个县。1940年春，山西新军各部重新整编为27个团，虽仍保留晋绥军番号，但实际上已分别纳入晋东南和晋西北八路军序列。山西新军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整训，进入晋西北的新军整编为晋西北新军总。

指挥部，其作战行动统一受八路军第120师指挥。进入太岳区的新军部队，除保留决死队第一旅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第212旅兼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外，其余部队均与八路军第129师部队合编。至此，山西新军部队完全纳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整编后的山西新军转战南北，越战越强，先后参加了反击日军五路围攻、白晋战役以及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山西新军在全国性8年抗战中，共对日军作战7000余次，击毙日伪军达50000余人。山西新军成为山西抗日的中流砥柱，山西新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约近10000人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统一战线形势下合作创建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是适合当时山西抗日形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1979年12月7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西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1990年，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这样评价山西新军的特殊贡献：山西特殊统一战线的成功，在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成功和山西新军的创建，给我军三大主力和北方局进入山西开赴抗日前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否则困难无法想象。山西新军从诞生到今天已经70多年了。拥有300万会员的西盟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拥有70000人枪的决死队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的历史功勋永远被后人铭记。1939年1月，日军集结30000兵力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第129师将主力与地方武装分为几个作战集团，机动歼敌，反击日军扫荡。第386旅在威县以南襄城固一带巧妙设伏，速战速决。全歼日军第10师团、第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诱伏战的典范。

0: 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0: 又到了我们新的一周啊。
1: 是新的一周，新的一天。
0: 对，
1: 完了李姐也进了。
0: 哎，其实
1: 双姐都进了。
0: 其实严格说起来，这个今天不是咱们这一周第一个工作日，昨天才是。周日嘛， 对不对？
1: 昨天正常工作日，为了十一的攒休嘛。串休呢啊。
0: 他这次应该是中秋串休还是？
1: 不是，这是往十一串呢。
0: 十一串呢？
1: 中秋咱们不是星期五吗？本来法定一天吗？然后连续两天是本来是周六周日
0: 啊。
1: 然后呢，再往后可能还有这个，还有个周六还是下在下周的周六还是工作日。就是为了我们十一的七天小长假，在攒休。
0: 哎，
1: 用人早教，花钱早攒，想休。早勤快早上班。
0: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么多年哈，就是
1: 休不休感觉没啥意义。
0: 这真的就是这些。
1: 你是名义主义的名义主义的休息吗？
0: 真的就是那样的。我在我的
1: 记者这活吧，我这些年没干了啊，因为交通广播没有这个新闻部不存在了。都合并到我们全媒体中心去了。连徐磊是专业的记者，人家就被调到全媒体中心了，而且是广电的这个外采的实力干将。当时我在交通台呢，不也是挂主持人也挂记者吗？这记者这活吧，我跟你说不太招人稀罕。这说实话啊，不是徐磊这人不招人稀罕啊，我说这活
0: 这
1: 份工作。他不管你，除非你是在家休产假，
0: 对，
1: 他不管你是年呐、节呀，是早晨几点晚上几点，说来紧急采访任务就是24小时，你得这个备战。
0: 对，所以就
1: 说走就走。
0: 经常人说是什么996啊什么的，我们这是7×24。
1: 不是，你能不能不说的这么残忍？
0: 不，这真的是残忍。在我的印象中哈，多少年，至少得有20来年哈，我中秋就没休过。中秋元旦，这也好歹算是就是，以前的时候咱们是大年三十不也上班吗？就是我多少年都是一直上到大年三十最后晚上的那个新闻节目嘛，就是5点半以后。然后直到就是说前几年的时候咱们从29开始休了，那我30能在家。
1: 你看咱记得咱们台原来有个这个早晨那个节目，我出去直播，你在车行延边，你在直播间，我在外面，那一个小时，那一年多给我累够呛，那这不说实话，那是雨雪风霜，只要是周一到周五雷打不动的，
0: 对，你别管刮风下雨，外不下雹子，你
1: 那我也出去啊。后来呢，在那之前呢，还有一个比这还累，就是那时候咱们现在在理台，那时候不咱们的总监吗？有一档节目叫你爆料我追踪
0: 啊，
1: 咱们新在新闻部，咱新闻部11、12个记者，
0: 对，
1: 是吧？然后我是专门跑这个的，给我分到新闻部去了吗？我还上了节目，然后跑这个，然后那个经常是半夜，来电话，然后司机反映问题，导播就给我打电话了，
0: 对，
1: 我就出去，到现场，然后呢拍照，然后现场发报道，第二天呢再给到咱们新闻部，新闻部再给到各个对口部门来进行采访，解决问题，
0: 对，
1: 哎，那个事儿也跑1年，将近2年。
0: 我记得我刚开始就是做记者的时候，最早的负责的就是119消防
1: 啊。
0: 那时候就只要你
1: 一冒烟儿，你就来了。
0: 在外边一听哈，那消防车一响，
1: 一会儿马上就来了，
0: 立马你就能马上跟
1: 就得准备了啊。
0: 对，那就是。

0: 游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哈，就是有一回就是紧往那个是清茶馆里头去，
1: 嗯，
0: 那个村儿吧哈，它应该是属于图门的，然后呢就是秋天的时候就着火了，那大晚上的，这个就是那真是月黑风高啊。我当时打这个出租车哈，那个师傅哈就是送我，就是后来哈那师傅就跟我说，就我后来说，我说师傅就是您别走，因为你要走了的话，
1: 我
0: 采访我咋回去，我回不来、
1: 啊、
0: 我说师傅你别走，你在这等着我。然后后来他回来的时候就一看就是记者吧，然后一般咱们那个时候就坐在车里的时候不愿意说自己是记者。
1: 这采访完这说话说的多都累了，
0: 哎，
1: 就不想说话了。
0: 然后那个他说，也就是你是个小姑娘、
1: 嗯、
0: 要是个男的我就不往这里走。
1: 谁知道咋回事，是半夜更生的是吧？
0: 那真的是半夜更生的。然后那时候往那里头也没个那个、
1: 嗯、
0: 就是最
1: 小路又很窄，
0: 最早就是往图门走的那条就是小路、
1: 嗯、
0: 现在还有那条
1: 正在修呢，
0: 那个
1: 加宽拓宽呢？
0: 对，正在拓宽，就是好像是出完了以后能到那个武功那边吧，就有一个那个是咱们挺火的一个小山庄，就那条路那么走
1: 啊，从那下去、
0: 嗯、
1: 最后过一个桥，桥再转出去、
0: 嗯、
1: 就是走入三零二国道边上的蒙古包那出去、
0: 哎、
1: 跟三零二国道融汇了，交汇了。
0: 但那个时候三零二国道还不行吗、
1: 嗯、
0: 就是那个小坡我记得老清楚了，
1: 那小道很窄，
0: 就是开到最后好的、
1: 嗯、
0: 师傅也不吱声了，我也不吱声了、
1: 啊、
0: 师傅得防着我，我也得防着师傅。
1: 那作为师傅防着你，这有点过分。你这，嗯，哪有？哎呀，你别说这刑事案件里啥都有
0: 啊，
1: 是吧？
0: 你想那个时候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1: 啊，
0: 对不对？
1: 那咋的？你还敢把师傅袭击了我？
0: 那倒不能。
1: 好吧，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啊。嗯、
0: 对，
1: 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夜间呢偏西风1-2级，白天偏东风2-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6度到24度。图门6度到23度，敦化4度到23度，安图4度到24度，合龙5度到24度，龙井6度到25度，王清5度到24度，珲春6度到23度，延吉6度到24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这个呢，就是比较相对来说短一些的啊。
1: 嗯
0: 就是、
1: 那看看长效的。
0: 看一下本周的一个天气
1: 预报、啊、你那个疗效比较长。
0: 哎，对，预计本周呢，总的天气趋势啊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预计全周的平均气温呢是1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啊、
1: 嗯、
0: 高了2度左右。21号到22号就是今明两天啊，气温是较低的。23号气温短暂回升，24号开始气温下降。全周的平均降水量呢是8毫米到15毫米，与常年同期是相近的。主要降水过程，一个是2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有阵雨的，25号白天到26号的白天有小雨，27号夜间呢是有小雨。气象部门也做了一个相关的分析和建议啊，一个是近期早晨的容易出现雾，加之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建议交管部门呢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本周啊，气象条件有利于开展农事活动，各地应加强田间管理，适时开展秋收工作。本周呢，气温高，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各地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呢引发火灾。同时啊，本周气温起伏比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嗯，这是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我们16:38，我们回到路面来看一下啊。青阳街南向北，柳青街附近拥堵122米，速度呢1公里。新源南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77米，速度3公里。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235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南岗街到建工街拥堵666米，速度8公里。建工街北向南，光华路附近拥堵161米，环形231米，速度13公里。天池路西向东，从金大兰南街到昌盛街拥堵223米，环形318米，速度15公里。申花街南向北，康民胡同附近当前为缓行啊，62米，这无所谓啊。
0: 嗯，
1: 申花街北向南沿北路附近当前缓行188米，速度18公里。光华路西向东，白山胡同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69米，速度17公里。迎春街南向北，从清理胡同到延春街当前是缓行路段171米，平均速度呢11公里。
0: 嗯，这整个 这个延春街那边，就是整个就觉得你，张哥，你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路面上的这个车辆好还不错。
1: 嗯，这没到点儿，一会儿看吧。今天早上啊，早高峰的时候，就跟比上个周一的早高峰的时候，这个车流的这个拥堵啊，一度达到了连拥堵带缓行都达到了千米的这个路段。今天早上有四个，
0: 那么厉害呢？
1: 还有四个。
0: 哎，一说起这个啊，就是我今天下午就是出去采访嘛，去机场那边，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开车走橘子桥，然后这样是这么往那个咱们单位来嘛。然后就走到中央小学那个位置，然后我就一看哈，就是我不能够理解，但我大为震撼。三点来钟的时候，
1: 下午，那是去接孩子点儿，
0: 就是那个时候孩子还没出来呢，就是
1: 车牌号等着呢，
0: 车牌号等着，他怎么等着呢啊？就是这就是我无法理解的事情。他就好像是那个人家已经给他画好那个车位，每一个车就是倾斜45度，就停在那个路面上，占一条。半的车，
1: 就给由南向北，就给你升一条车道。
0: 对，就大家就还挺讲规矩，一排排在那里，
1: 就好像那嘎是固定的那个角度设计停车位一样，
0: 对，
1: 全45度角，然后还挺整齐的，但是想没想过这个事儿吧？
0: 就我走在那儿，就看着那个家长停着。
1: 咋说呢？
0: 我是能够理解大家就是接孩子，因为我也是从那个接孩子一年一年接过来的，这都接了十好几年了，我能够理解大家这种感受。但是这实在是有点太，我都无法形容。你说能怎么形容呢？太嚣张了，太罔顾别的交通人了。
1: 就是好像是我觉得什么呢，真的就这个问题吧，真值得大家拿出讨论。我还强调把话放在前面啊，我有前置条件的，曾几何时啊，我没接过孩子啊，
0: 你没有发言权。
1: 我没发言权，我那孩子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坐公交，从他小学一年级到大学走，我开车只接过他两次，是两次都冬天的暴雪，接回两回。他妈妈去接着家，我俩加在一起，就是从小一年级到上大学，绝不超过10回。我家养好几台出租车呢，那比谁不方便？干活就接回去呗，不接也不管啊。可能是我那父母做的不够好啊。我们理解孩子安全呐、包括这个高中生啊，能早休息，多休息点时间呐、哪怕10分钟也是宝贵的。可以都理解。曾几何时，现在未来，就是一茬换一茬人嘛，是吧？
0: 我没说我觉得就是老张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有发言权。我真的是从小学，
1: 我真是没给任何学校门口添过乱。
0: 我觉得我也没
1: 就接可以啊，开玩笑，就是你顾及一下大家的感受啊，这就等同于什么？你等同于假如说你去上百货大楼，你去逛西市场，别的车假如说跑去拍照那概念啊，那地方当然管的严，不在学校那附近的探头比哪儿的都好使，
0: 所以我就在
1: 人家交警就是那个大屏幕上啊，指挥中心看得一清二楚，说实话，说一道家话，这啥呢？都是人性化管理，都接孩子不容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地吧。
0: 但是你不能太那么低呀、
1: 有的真确实是真的很过分，
0: 对，
1: 太过分了，而且在那非常坦悠闲自在的玩着手机，那天我在哪个学校门口我都忘了，人家驾驶员把椅子往后一推，然后脚搭在那个仪表台上，半倾斜着身子，我在外边走的时候只能看他举起的手机的上半端，人家很悠闲的躺在车里在那看手机呢，而且他就给只留了一条车道，就是理解归理解，法条归法条，尽管交管部门呢也没有因为你这违法行为给你做出行政处罚，但可是你得顾及一下整体交通，是吧？
0: 对，
1: 多少你得给别人留点余地，
0: 对，至少你得让人多少能走点啊，对不对？
1: 好吧，我们进去广告啊。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

0: 和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5: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网一广播的下班路上，我是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嗯，我是徐雷。
0: 哎呀，这下没下班呢？大家下班的时候走到哪儿了呢？啊，路况怎么样呢？我们这个随时啊，我们每天这个直播节目里呢，都会实时的关注我们的路况报道群啊，这里有一些咱们交通广播的前方路况报道员，每天工作真的很认真啊。
1: 嗯，
0: 这个有这个路况都及时的给我们返回来。说实话，我们是想第一时间知道这个路况的真实情况。
1: 嗯，
0: 其实又有作为我啊，我不知道别人又有些许的担心。哎呀，一有路况就是事故，一有路况就是事故啊，好一好的就是严重的拥堵和缓行啊。
1: 对，
0: 总而言之呢，暴力的，嗯，十之八九是忧，不是喜啊。
1: 对。
0: 嗯，你今早上一早上跟小颖上这个早直播的时候呢，连续两个，大概在两分钟之内连续两则路况都是这个撞车的。
1: 嗯
0: 啊，
1: 今天我从这个机场往回走哈，这一道上哈，我就看了两起交通事故。
0: 嗯，
1: 就是有很多，就是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很多地方它是施工嘛，然后大家可能就是觉得就是一方面线不太清楚了，再一个就觉得就是到了这个停止线前没有那种导向线了，
0: 嗯，
1: 然后有些人就开始选择困难症，我到底在哪一条呢？
0: 嗯，
1: 你选完了以后，或者说你觉得我这条线不好，他就想到另外一条线，灯也不打。
0: 嗯，
1: 刷就过去了。我今天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嘛，就直接就是在那个就是停止线前不到那个五米的地方撞上了。
0: 我负责任的讲，徐雷啊，你就不信，假如下班你回家的路上，
1: 嗯，
0: 你在你前方后方你是看不到的，咱也没必要去看，怪累的是吧，
1: 嗯，
0: 就看前方，在你前方你从单位回家，
1: 嗯，
0: 和你就整个一天吧，你就记一共有多少台车在你前面的视线范围内变线，
1: 嗯，
0: 打灯和没打灯的，你要不现在打个赌去了，
1: 嗯，
0: 至少有六成以上是不打灯的。
1: 对，

0: 想左就左，想右就右。
1: 哎，真的
0: 啊，就这个灯呢，就是灯语，就像怎么呢？就像我们在人对人，
1: 对，
0: 你那个灯语，实际上我觉得比较这个比喻而言，要比这个严谨的多，
1: 嗯，
0: 是吧？那是个法条的问题，
1: 对。
0: 虽然是灯语，但是写在法条里。
1: 嗯，
0: 你向左向右，或者你靠边停车，都是要用灯来告诉前、告诉后车、
1: 嗯、
0: 啊，甚至是告诉前车，前车后视镜里能看到啊。
1: 嗯，
0: 你是要往左还是要往右啊？
1: 嗯，
0: 你说我们变道的时候有没有我不知道有几个司机变线的时候，看很多是看一下后视镜，
1: 嗯、
0: 先看后边、嗯，我给后边留多大余地？
1: 嗯，
0: 不看前边。
1: 哎，
0: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的。嗯，你想变道的时候，十之八九最低的是保持你原来的速度，
1: 嗯，
0: 或更多的是加速，
1: 嗯，
0: 变道啊，因为要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安全的距离完成这个变道过程。
1: 哎，
0: 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没？你只看后车是吧？
1: 嗯，
0: 这就是顾前不顾后，顾左不顾右这个说法。
1: 嗯，
0: 前面没看，如果恰巧正好你变道，前方车也变道呢？
1: 嗯，
0: 他前面车当踩一脚，他一看挺急了，他变过来呢，正好你俩在同时变道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就发生刮擦。
1: 对
0: 啊，
1: 其实我后来分析了哈、嗯，就是路面上，其实我后来就路面上很多人，他只是在开车，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哈，我开车的这个行为，就是除了我这个往前开以外，周围整个的情况，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今天这个就是从咱们那个延北路这边往那个机场走的时候，走的是那个就是沿东桥嘛，沿东桥。那个往右转弯，然后进入到咱们这个长门山路，哎，长门山路、
0: 啊、
1: 这个长门山路那边不是有很多地方是修路了吗？
0: 啊、
1: 就只能走到它的这个辅路。
0: 嗯、
1: 它本来你想想，咱们拐过来的时候多少条这个车道，就直行的、
0: 嗯、
1: 右转的、
0: 嗯，
1: 多少个那个车道的这个都要并到这个辅路那儿，
0: 多车道变成一条道、
1: 那个。对，它是很挤的。
0: 嗯，
1: 我前面有一台车，就是它就进来了，就这个开车，
0: 嗯、
1: 然后就是它就。这个喇叭口这个地方嘛，进来嘣就停在这个口那儿。
0: 嗯，干啥呀？
1: 就我不知道，他就停在那儿。
0: 上人呢？下人呢？
1: 不知道，就反正就他就停在那儿了。然后呢，就这个所有的车本来好歹算是两条车道，结果他在那一停就剩一条了。
0: 啊、
1: 所有的车挤在这
0: 都奔那一条去了。
1: 哎，都奔在那儿。然后他应该是想要下车，这时候他就下不来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所有的车都是紧紧的
0: 贴着
1: 他
0: 走啊。
1: 然后他就用一种你们怎么能，就是我看到那个表情，就是你怎么能够离我这么近，让我下不来的那种。
0: 潜台词就是我停车要下车，你们不知道吗？为啥贴我这么近走？我开不开车门呢？
1: 对，就他就是那种表情，他完全不能够，就是完全不知道说我这个车我停在这儿，你多么的挡害。
0: 不是我说句话可能不太中听。
1: 嗯，
0: 你只要具有生理运动功能，哪怕你拄拐，你往前多走两步，你给那道让开不行吗？
1: 就，但是您在这个路面上开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你仔细看，很多的驾驶员他不具备来评判其他车辆的这个感觉，
0: 不是，就是人类本身原始本性的无限释放，
1: 哎，
0: 就是自私。
1: 对，
0: 我管他呢，停下去、用不了几秒钟
1: 就
0: 下去了，
1: 我就。几分钟
0: 他不知道他停的、别说几分钟就在多条车道变成一条或两条车道的时候、你停那三秒五秒的、你下车那功夫后边就得堆积多少台车。
1: 对，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多，就是经常你比如说是大家都好好的在停车场里停车，然后没有位置以后夸下停到人那个车前头去了。
0: 嗯，
1: 然后最后他还不留电话。然后给他打完电话以后，最后就是这边急得要死要火的过来以后、我就过去办点事儿，三五分钟我就回来，你至于吗？驾驶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0: 嗯、
1: 我当时我说你挡着别人的车，你还有理了？你还挑人家的态度啊？你这时候不得赶紧就是赶紧赔礼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对？
0: 嗯，这个不是那如果啊、十之八九，就是好了，我回来了。这算态度好的，因为他往那停车的时候，他是正常人吧？不是正常人能获得驾照吗？你听我说完就来、是正常人能获得驾照吧？他往那停的时候，正常人都但凡正常人都瞅一眼，我停这位置，我不说别人，这绝对不是老张卖瓜自卖自夸、我把车哪停的时候，我得看前后左右，
1: 对，
0: 这个车往出倒，如果他是个新手，他往这边打轮，我这位置他能不能够刮上？我看这边怎么情况，我都得。 周遭转圈我都得看明白的，
1: 对，
0: 我停完我还得再瞅瞅，

0: 当他咣当往那一停，什么挡不挡你车，挡不挡谁的门的啊？那个你记得那时候还也是你爆料我追踪那节目，
1: 嗯，
0: 在延吉市这个友谊路，
1: 嗯，
0: 那上面友谊路那个画的那个停车泊位，
1: 嗯，
0: 友谊路的中段左右吧，
1: 嗯嗯，
0: 大致啊我记不太清了，那个停车泊位停完之后，
1: 嗯，
0: 那后来咱们跟交警部门不断的反映，后来那几个停车泊位给擦掉了，
1: 嗯，
0: 磨掉了，
1: 嗯，
0: 就那停车泊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那停车泊位你别管是谁设计的，
1: 嗯，
0: 人设计的是按这个或实话，但你施工人员你是你只管干活，但是你这人干活不是用手，是用脑子指挥这个手，
1: 对，
0: 你那个方框画完了，嗯，这车是停进停车泊位了，
1: 嗯，
0: 但是那个门是的门开不开了，就那么之后就那么窄，门推不开了，然后跟咱们交通广播反映，我去这现场做的现场报道，嗯，然后咱们记者跟交警部门不断沟通，擦掉了四个是五个停车位，
1: 嗯，
0: 人家说老张你瞅瞅，这还不是咱们这个没事找事吧，
1: 嗯，
0: 你就哪怕能让我开开门，
1: 对，
0: 你这道走不走人我都不管了行不行呢，
1: 嗯，
0: 那个门开开开不开，
1: 嗯，
0: 那个车得使劲往前停，脑袋探出马路牙子，它这门能开开，但是有一点，门开完之后跟那个车后尾巴保险后保险杠，
1: 嗯，
0: 几乎就是没三五公分的距离，也就这条道人行道到这儿为止，被这车和这门给完全扎死，
1: 嗯，
0: 人都过不去，
1: 嗯，
0: 你扁着都过不去，
1: 嗯
0: 啊，三岁小孩都过不去那空，就说干这活，
1: 嗯，
0: 还有一年也是你爆料我追踪的这事儿，在这个救护厂门前那儿，
1: 嗯，
0: 他不画个人行斑马线吗？
1: 嗯，
0: 也是那两年是石化停车泊位的高峰期，
1: 嗯，
0: 这石化停车泊位的人把这个停车位画到斑马线上去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神奇，你知道吧？我就跟教务门联系，那是不是你爆料我追踪？我就直接跟教务门，咱们不总有接触嘛，就跟教务门负责同志联系，我说领导啊，我说你要是在路面上督查工作的时候，我说你会发位置，你到这来看看。他说直那位置来了，哎，下午来了，给我打电话。
1: 嗯，
0: 看完给领导脸都气青了。完，当时就给那个干这活的那负责人打电话，负责人来了也非常快，来了，查把清去了。我在那调侃，
1: 嗯，
0: 我说领导你看啊，这是车停，这停车泊位画的框框，
1: 嗯，
0: 这框框画在了人行斑马线上，
1: 嗯，
0: 你告诉我是人从车底下钻过去，还是车从人身上压过去，他俩谁有优先权？这个使用权利归谁？
1: 对，
0: 我说停车泊位是固态的，
1: 嗯，
0: 不动的，停完不动的，
1: 嗯，
0: 你这人行步道是长期使用动态使用的，
1: 嗯，
0: 我说那就意味着两个问题，第一人钻过去，
1: 嗯，
0: 第二搭梯从车上走过去，哎呀，就是你是咱们说干活这个事儿，这玩意儿嘛你不能老低头拉车，你得抬头看路，
1: 对，
0: 是吧？可能这个延展的多了一点，就是我们在整个交通公共交通参与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是我老张也自私，
1: 嗯，
0: 自私是人的本性，只要是个人他就自私，
1: 对，
0: 但是你的自私我们刨除道德都可以，但最起码我们遵守，严格的遵守法条啊，
1: 对
0: 啊，那是法条，
1: 嗯，
0: 那法条里每一条每一款的每一个字儿，我跟大家说不是汉字，
1: 嗯，
0: 那是财产生命鲜血，
1: 对，
0: 好吧，我们进去广告，我等待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2: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一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2: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只见微信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5: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6: 嗯，我是西雷。
5: 我们这个点17:02回到路面看一看吧。
6: 嗯
5: 啊，刚才不是问题不大吗？这会儿问题也不是太大啊。延吉街南向北拥堵131米，速度2公里。延春街南向北清理互动附近159米的拥堵啊，4公里的时速。延春街南向北拥堵93米，4公里的时速。长白山东路的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101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重阳胡同西向东啊，荣光胡同附近当前缓行58米。进学街北向南海南路附近拥堵缓行113米，速度10公里。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呢186米的拥堵，9公里的时速。天池路从龙东街到韩信胡同拥堵522米，缓行168米。延吉街北向南当前为缓行475米，速度14公里。滨河路东向西元彩胡同附近拥堵765米，缓行417米，平均速度12公里。来了吧。
6: 就是开始厉害了，因为现在是调整新的这个就上下班时间了嘛、
5: 啊、
6: 对不对？咱们这个应该是他好像是这个具体这个时间咱关注一下吧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实行冬季作息时间的通告，这个2026年国庆节后至2027年的劳动节前啊，就现在还没实行呢啊，就是
5: 10月1以后
6: 啊，州职各部门实行冬季作息时间，上午的工作时间是8:30到12点，下午的工作时间是1点到5点，特此通告。
5: 上班时间8:30到12点，
6: 对，
5: 下午1点，中午午休1个小时，
6: 嗯，
5: 啊，下午5点，
6: 哎，
5: 啊，就是，我就觉得年年来回折腾冬令时、夏令时没啥太大意义。
6: 嗯，以前的话是挺有意义的。
5: 那、为啥呢？
6: 就是以前感觉好像是这个天儿黑啊，各方面、这很明显。
5: 你再过2天，你不用着急，过11以后，你再往后抻到11月份，你4点多一冒。大头就黑天了，
6: 对，那时候咱俩一下班的时候，那就是黑黑的了，
5: 亮着进来，去黑出去是吧？
6: 哎，
5: 那么关注一下吧。延吉市的公交线路做有部分做出了调整啊，站点做出了迁移。
6: 嗯，
5: 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啊，这个线路调整以及公交站点这个位置迁移的公告啊，调整线路是31路，为了方便呢南滨国际广场周边小区居民的出行，将31路建工派出所站至州人社局站之间的路段呢调整为车辆行至建工派出所这个站以后呢，继续前行至橘子街路口右转，经橘子街南滨。

0: 国际广场两侧啊，然后光华进光华路以后呢，恢复原线路运行。
1: 嗯，
0: 取消的是建工小学站和金山家园站，同步在光华路上增设了严大附中站和新航出租公司站。
1: 嗯，
0: 调整以后啊，站序为科技大学、职业高中、市司法局、起亚驾校、延边歌舞团、延边一中北、公器住宅区、延边医院北、新兴广场、新兴小学、延边医院、中关村、百货大楼、报社、河南市场、建工派出所、严大附中、新航出租公司、州人社局、东明新城、御景江山、安东雅苑、玉翠园、长兴胡同、嘉雅小区、南郡小区。我们再往下关注这个关于公交站位置迁移的，沿南路东段新建了多个住宅小区、医院及养老服务中心设施，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同时缓解公交车在路上停靠造成的交通压力，将沿南路与建工街交汇处东侧路口附近的电力花园双侧公交站均向东移150米。
1: 嗯，
0: 调整日期呢是自2026年的9月24号首班车执行。有个提示啊，因线路调整呢给大家带来的位置迁移给大家带来不便呢，敬请谅解。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谅不谅解，这也得谅解啊，因为你不要以前，哎，这公交站点就在我家，这公交站点就在你家的时候，别人也走了好远，
1: 哎，
0: 这会儿方便别人，你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再走两步是吧？
1: 对，
0: 嗯，
1: 咱们再来关注咱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消息啊。这个9月20号呢，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八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他强调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实，进一步增强全州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0: 会上，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浦东啊干部学院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教务部副主任刘哲熙以中华文明与政治向心力为主题做了专题的辅导，授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条理清晰，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胡家福指出，中华文明兼具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更续传承了大一统的传统、家国一体的理念和共生、
1: 和
0: 共生的思想啊，天下为公的情怀，涵养凝聚起厚重坚实的民族凝聚力和政治向心力，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本源、坚实的文化底气。
1: 全州各级的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努力把延边打造成为各族群众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标杆。胡家福强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根基，
0: 要抓实理论宣传的阐释，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党委理论学习、干部教育培训、学校思想课堂、基层理论宣讲，讲清楚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在内的统一性，引导各族群众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追求，是超越地域、民族、身份的共同道德规范，不断地增强价值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要弘扬社会的主流价值，深挖延边尊老爱幼、从文重教、友善重礼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力选拔道德模范、延边好人、新时代好少年等典型，广泛宣传革命英烈、时代楷模等感人事迹， 通过凡人微光系列短视频展示平凡生活中的温暖瞬间，

0: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形有感，可学可见。
1: 要培育时代文明新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基层治理、文明创建、乡风涵养、制度规范之中，紧盯社会风气、网络生态、公共道德等重点领域，有效防范突破价值底线、违背公序良俗等问题，持续涵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向上向善、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与社会心态。霍家富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筑呢，就是涵养构筑，就是涵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底蕴，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的这个文化，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加强对非遗项目、传统村落、遗址遗迹的整体性的保护，留存好、阐释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证，让这些承载着各民族情感与记忆的文化遗存与历史印记不被遗忘、不被曲解，使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日积月累的守护中越发厚重、越发坚持。
0: 要着力抓好文化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尚潮流、文旅产业、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综合运用 VR、AR、智能交互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体验空间，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陈列在场馆里的文物、流传在口耳间的故事动起来、活起来，让各族群众在触摸历史的脉搏、感悟文化魅力的过程中不断地增强民族自豪感。要深入推进文化互鉴，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独立性，常态化搭建各民族的文化展示、交流、共享平台，推动各民族特色艺术形式、传统习俗、美学符号有机融入中华文化符号的形象体系建设，让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的过程成为增进文化认同、厚植家国情怀的过程。
1: 霍家富强调，要深入挖掘延边厚重的历史文化，彰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边疆特质，要加强渤海国历史研究阐释，切实发挥延边文物保护中心、延边大学高沟丽渤海研究中心等阵地作用，深入挖掘蕴藏其中的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历史资源，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要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东北抗联史、北方民族史的系统性研究，深度挖掘延边革命先烈的闪光点、重大事件的价值点、抗联精神的核心点，大力宣传延边各族群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让爱国主义的信念在各族群众心中牢牢扎根。
0: 要讲好延边的民族团结故事，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用好一河八翼的教育实践基地，讲清楚各民族共同开拓、共同捍卫边疆的历史事实，要讲清楚党的民族政策在延边的成功实践，讲清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图景，引导泉州各族群众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州领导蔡红星、周金星、其他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成员、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干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嗯，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

0: 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6: 嘿，汤豆们，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光光给这里，当时的生活这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啊。刚刚在17:06的时候，我们的139号的工作人员发回一条路况啊、
7: 哎、
4: 这个由于我们在读筑牢的新闻稿子没法停下来啊、嗯、路况呢现在在延吉市的延西桥南侧桥头，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辆轿车与一辆电瓶车相撞，目前呢人员受伤坐在地上，提示大家呢注意避让啊。
7: 哎，这个、
4: 我永远说这话、你就每天看到道路交通事故啊，85%甚至95%压根儿它就不该发生，但是很遗憾每天都在发生、啊。
8: 咱们再来
9: 一天，杨丹东北话，杨丹正的是吧？
8: 对，
9: 你。

0: 噔噔的，是吧？
1: 咱们再来关注延吉到香港全货机航线啊，正式开通。9月19号呢，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是成功首航。12点55分呢，一架全货机落地延吉机场。14点05分，装载19吨鲜活帝王蟹的航班从延吉起飞，直飞香港。这批产自延边集散的帝王蟹啊，数小时后就可以抵达香港市场，部分产品还将辐射东南亚地区。这个航线啊，由京东航空直飞。这个航线走向为北京大兴，经延吉，然后到香港，然后再到北京大兴。航班是12点55分落地延吉，晚上的这个6点50分抵达香港。
0: 这是延边航空口岸的首次开通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标志着延吉机场跳出了传统的东北亚货运市场，实现物流业务呢多元化的拓展，为延边融入国内国际的双循环，打造面向东北亚开放的前沿桥头堡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助力延吉机场集团建设东北亚航空枢纽迈出了新的步伐。作为支线的机场啊，开通跨境全货机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1: 鲜货产品呢，对运输时效啊要求极高，全货机作业涵盖收运、安检、阻板、配载等全流程。国际航线啊需要完成时刻协调、资质申请等工作。为此呢，延吉机场啊联合江苏京东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延吉海关驻机场办事处、延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多家单位多次召开协调会议，细化作业标准，破解流程的堵点，完善多方协同保障机制，保障航线顺利落地。
0: 首航当天，珲春海关、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延吉机场等部门提前开展了出境货物的监管。清晨7点，运载帝王蟹的货车抵达机场，海关边检、机场各个岗位无缝衔接，高效完成检金、安检、装机等一系列作业，保障首航航班准时起飞。延边是国内规模较大的帝王蟹这个进口集散地，以往呢发往香港的帝王蟹呢需要多次的中转，运输时间长，货物呢鲜活度容易受损。
1: 新航线开通以后，帝王蟹经珲春口岸入关后，直接运至延吉机场装机，直飞香港用时不到5小时，中转环节运输时长、货损风险大幅降低，更好锁住海鲜鲜活品质。此次航线落地呢，是延吉机场落实内外并举、货运争先发展思路的实践，也为后续开辟对韩、对俄全货机航线呢积累宝贵经验。下一步，延吉机场将持续深耕航空货运市场，挖掘生鲜跨境电商产业潜力，优化通关流程，拓宽货源渠道，提升货运集散能力，以航空货运助力延边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哎呀，这大闸蟹都坐上飞机了。
1: 对呀，
0: 不是，曾几何时，他的祖先们是想过他还能坐上飞机，就是红了也值得了。
1: 对呀，
0: 我从水里给我弄旱地儿不行，我还得上天，
1: 哎，
0: 然后我再进锅，是吧？
1: 水陆空三起
0: 啊！来，我们关注一下高速免费的时间啊。2020年中秋啊，国庆假期呢即将到来啊。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此次中秋、国庆啊，具体放假这个日期如下：中秋9月25号星期五至27号啊周。这个周日啊放假呢一共3天，国庆呢从10月1号周四至7号啊，然后呢放假调休，共周三上班啊共是7天，9月20号这个周日，10月10号周六要上班的啊。
1: 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中秋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啊，今年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0: 这海鲜也螃蟹也坐飞机了，节假日的这个通知也告诉大家了，是吧？这个一定要集中精力啊，把双节前的这个工作呢都扎扎实实的啊，这个保质保量的完成，我们过节才能过得踏实，是吧？好吧，北京时间17点25分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

0: 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这之间的差距距离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聊这么一个话题。想必呀，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前两年的一所大学的一名大三的女学生给这个120打求救电话啊，嘴里边喊着我头疼，好疼好疼，但是由于120没能及时的赶到现场，这孩子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啊。还有这网红吃播19岁正开着直播呢，还在那儿正吃着呢，结果也因为突发脑出血没抢救过来，对吧？去年3月份41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因为脑出血猝倒之后再没醒过来。而就在今天早晨，同样的噩耗再次传过来，一个24岁的小伙在上学的时候，因为他读研究生嘛，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母啊，无私的捐献了儿子的双肾、肝脏以及两片的这个眼角膜，那真的让人很泪目。那你这几个案例啊，你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可就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近年来啊，听众朋友们，心脑血管意外是越来越多的降临在年轻人身上了，这是为什么？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患者普遍都有着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经常叫外卖，吃的不健康，再有就是什么学习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你吃的不对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虚弱了，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减退了，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你就利用不上，它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而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再有就是压力大也不行，压力大会导致肝气郁结，过于劳累经常熬夜又会引发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垃圾就会残留，时间长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也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和动脉硬化了。

那你这个硬化的血管失去弹性了，在你血压不平稳的时候就容易破裂出血了。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就会出现损伤，神经网就会瘫痪。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就会导致乳内压升高，乳内水肿啊，你这样的占位性的病变会使我们脑血管压缩移位。人体的大脑一旦彻底断粮，一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190万个。死亡1000万的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布这个人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说非常之可怕呀。而更可怕的是，临床统计显示，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发生之前，他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症状。最主要的就是会发生剧烈的头痛。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孩，她不就是一个劲儿的喊我头疼吗？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啊，千万得注意。也或者说是突然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是乏力，活动不灵活了，突然说不出话了，或者说是吐字不清了，也有的呢是突然眼睛啊就重影了，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还有的可能在病发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出现反复性的流鼻血。一旦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特别就是中老年人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我希望大家千万得注意，赶紧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意外的发生。脑出血的危险程度比脑梗还要大很多。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生命。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功能也都会出现不足，所以说这个血液垃圾必然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这非常脆弱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它就容易这个破裂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提前修复，咱们叫防患于未然，不然一旦破裂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动脉硬化的患者都在倚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在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了。那就算不死，我们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它是从整体来看。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因为人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说疾病怎么来，咱就得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为什么效果好，为什么有多少患者呀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但是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其实这都是亲朋好友之间相互的推荐和介绍的，可以说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金牌国药，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我跟你说
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周身不管是血管、神经、骨骼还是脏腑，哪儿都好，那都将欣欣向荣，啥病都不带有的。所以这就是李老师常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药王孙思邈就是凭借的这个配方，从35岁就疾病缠身的那么一个状态，到70多岁再生黑发，80多岁换了新牙，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啊，这就是李老师半生都在研究这个配方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尤其就是结合现代发酵工艺之后，咱们借助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三通方新鲜的中药组方放入经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中药与致病因子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啊，每一种活性多肽就可以针对某一种疾病进行有效指导，并且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你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个药劲是相当大的。根据咱们的临床验证啊，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你像这个病情轻的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动脉硬化这个阶段，我稍微有些心肌缺血，或者说脑供血不足，又或者说像胃胀、失眠啊、腰腿疼，以及我其他哪儿里都不舒服，只要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器质性的病变，那我们康复起来就特别快啊，有的一个月，有的一副药它就好了。但为啥老是呼吁大家伙说咱有病得趁早治啊，那你好得快啊，对不对？还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你像有的问题比较复杂的啊，带病时间比较久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两副药也就康复了。你就包括一些重病、大病、久病、多病的，像什么心脏介入搭桥的，又或者说中风留下后遗症的，以及像什么肺气肿、肺心病的，医院三进三出的，包括多少年的风湿骨病折磨的天天晚上夜不能寐非常痛苦的，哎，那咱们三副药也能够好的利利索索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你就可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就是三代延寿方啊！你到市面上你去找，你还能找着第二个用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品吗？咱们是全国独家的。所以说老师希望大家伙啊，有病不要拖延，不要忍耐，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你说我要是真实发生了意外了，即使说还有那么一点力气去拨打120，万一也像今天这种情况，你真碰到个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你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而且就算120及时的搜索到你这个发病地点了，可现在这路上这车这么多，你真要是赶上个高峰期堵车了，没有及时的救治，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要给这个危险留有任何机会，不要给这个意外留有任何机会。发生意外了，把半生的积蓄砸到命上面了，最后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们图什么？所以说我们应该在疾病的初期阶段及时的进行治疗，阻断病情的发展，这才是上策，对不对？但是这样啊，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呀，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们有个小病小灾啊，或者说是针对于自己身上的一些老毛病啊，就不当回事，想着什么呢？反正我都这么多年了，不也平安过来了吗？遭点罪呀，我就忍着，我就扛着，我吃点小药我就顶着啊。咱们很多的一些家人呢，就是不舍得给自己的健康投资啊。但是我想问问你们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没有一个说我到那个有病了那一步了，我不救命了，我直接死了得了，我也不搏了，有吗？没得病的时候嘴上说的都挺硬气，真得病了之后了做不到，对吧？你说咱们哪个多哪个少，我就算一算这个账。
真到了那一步，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而且即便那个时候你舍得花钱，能不能救回来这

0: 条命不一定。当然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承认。所以为什么当时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研究成功以后，我着急上火了，我犯愁了，我担心了。我担心什么？我担心成本太高啊，价格太贵啊，老百姓用不起或者是舍不得用怎么办？像咱们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里边用的都是仙草级别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野生的鲜活的，那采摘下来得24小时之内就进行发酵的。我跟你们说过啊，这一片药往往就得一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而且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光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所以咱们这成本高，你成本高，你销售价格是不是就得贵？但是贵了，老百姓救命的门槛高了，用不起了。我们说就像治疗癌症的这一针剂啊，120万对有钱人来说福利，但是对于咱们穷人来说等死，用不起，对吧？李老师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那会儿家里穷的连我父亲打这个杜冷丁的钱都没有，就止疼的钱都没有，那眼睁睁的看着父亲疼得死去活来，最终被病魔折磨死。所以我立志学医，那么我研发出来的药品我怎么能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的初心要帮助所有的患者啊，尤其是惦记着那些有病没钱的人群。那怎么办？这当时我没辙啊，我能研究出来，但是我生产不了，5.3 个亿拿不出来，还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轰动了，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所以那会儿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啊，就国外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一旦要卖了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然后他们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不能卖。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不会去做，所以我断然拒绝了他们。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宣传，再加上外国人呢现在本身对中医药啊认可度也非常的高啊，你像咱们国家那片仔癀还有安宫牛黄丸之类的，那出口海外的量都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只要打算全球推广，凭借疗效必然迅速的占领市场。这个时候就让我有资本跟国内的这个药厂啊去谈条件了。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所以我敢保证咱们每一个患者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身上最多的病。而且老师说的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错花，你如果说用上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不过是这样啊，也正因为三代延寿方在国内老百姓心目中既便宜又好用，真正治病的好药销量大，厂家补贴的钱就越来越多，压力也越来越大啊，一直想要把这个价格上调。我在这边呢也是能压一天算一天，能拖一天算一天。其实我也理解厂家啊，他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我更心疼患者，因为咱们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真的太难了。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随着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没办法了，厂家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是大家伙啊自己提前申请，能申请上咱就是幸运的。要是万一你们那儿没药了，或者说1块钱的名额没有了，我希望大家伙也不要怪老师啊，更不要怪场外的指导老师，是吧？啊，咱们自己提前打电话，我们没备齐的也提前去申请，提前去报名啊，这样呢会比较稳妥。好了，先说这么多吧，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 第三代延寿方新。

0: 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2: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福建的听众哈。我跟你讲，我现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哎呀，那真的是救了我一条命呢。
2: 哦，这是咱们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对，我也算是咱们的老患者。
2: 是老患者说这个话就是理所应当了。那因为咱们所有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见到身体很明显的改善的。
3: 是是是，我刚用了9天的时间嘛，但是这9天真的是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想到这效果能这么快哈。
2: 因为你看老师常说呀，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不是普通的中药。啊，我一再强调啊，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咱们利用的是现代的发酵技术，啊，通过鲜活的药材打造而成的。你像屠呦呦前辈，人家呢挖掘出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他要是光靠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不用发酵技术，他做不出来这个。那提纯不出来，没有发酵技术提纯不出青蒿素，那同样没有发酵技术它也没有办法制作成咱们今天的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
3: 对对对，确实是比我过去吃的所有药都好使啊。所以呢我呢也想自己买点。
2: 自己买点。您这样，您跟我详细的说一下您的情况。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啊。哎呦，那个血压就是高的挺厉害的嘛，高的时候都能达到210左右，就是每天就是头晕啊头疼啊，那个走路脚底下就好像没根儿一样啊。吃了那个降压药呢也不稳定，一会儿150，一会儿160，然后呢一会儿呢又是180-190，低压嘛老在110-120这个样子。
2: 你这个血压值非常危险的。
3: 是啊，我就担心呢，就是怕一不小心来个什么脑出血，那不就完蛋了吗？
2: 可不就是吗？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压越是不平稳，就越容易导致血管没有弹性。这个血管就跟那个橡皮筋儿一样，它如果氧化了失去弹性了，你一拉它就断了。你这血管如果说要失去弹性，它脆了的话，它容易引发脑出血的呀。
3: 是是，哎呀，林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我是越害怕越着急啊，是越没办法啊。除了这个血压以外吧，我那个心脏呢还不行。这不就是前年的4月份哈，就因为我这个急性心梗。

0: 就下过一个支架嘛。
1: 哎呦，
0: 花了好几万，整天吃那个什么玻尿维啊、阿司匹林什么的。你说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哈，我是一天都不敢落下，就这么的还是不行。
1: 嗯，
0: 就最近吧，开始就是还经常出现那个心绞痛的情况了啊，是稍微累一点儿，着点急，上点火，那天气就是忽冷忽热的呀，就胸口就开始疼了。
1: 嗯嗯，
0: 躺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是满头大汗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往嘴里塞呀。我当时就是拧那个药盖子都拧不开，
1: 那肯定的，嗯
0: 啊，家里人看着我那个脸色不对嘛，就赶紧的，就是帮我往嘴里塞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嗯嗯，
0: 李老师，真的，我是天天活在提心吊胆中哈，
1: 嗯，
0: 就觉得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了。我自个儿都知道啊，血管里头又堵了。后来是我们的亲家啊，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人家治疗他的那个肺气肿。吃的蛮好的哈，现在一点都不咳嗽了，脸色什么的看着都好看呢。
1: 嗯嗯，
0: 就是我闺女嘛，就从她那里给我拿了两盒、
1: 啊、
0: 说让我试试看。
1: 嗯嗯嗯，
0: 还告诉我几点在哪里能听到你们这个节目。
1: 嗯嗯，
0: 都告诉我了，我记下来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就对照您讲的，就感觉真的是给我通了啊。
1: 嗯嗯，
0: 你看，就是当天给我拿回来，我用上之后。晚上睡觉吧，就感觉没有那么憋得慌了。
1: 看这发酵中药，这效果就立竿见影，是吧？
0: 对，真是立竿见影。
1: 嗯
0: 嗯，而且第二天早上嘛，哎呀，吃了大便呢啊、哦，虽然变得还是有点干，还就是挺费劲儿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之前都是五六天才便一回。
1: 嗯，
0: 那个肚子胀得饭都不想吃，吃不下，这一拉出去啊。就感觉松快了不少。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啊，还伴随着便秘啊，那发生这个致命风险的概率就非常高了，就等于说雪上加霜了呀。
0: 是啊，上个厕所，我们家里人都挺害怕的吧，都在门口，就是隔一会儿就来看看我啥的。
1: 可不就是嘛，也怪不得说你是救了你一命，这一点不为过呀。
0: 对呀、啊，可不就是救了我一命嘛。
1: 嗯嗯。
0: 你看最近我这几天啊，拿的。就不是那个硬邦邦的了，
1: 嗯，
0: 而且最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下来了。
1: 啊啊啊！
0: 啊，
1: 最近这几天血压值多少？
0: 嗯，高压是140，低压呢是90。
1: 啊，
0: 哎呦，这多少年呐，都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药，都没用过这么好的血压。
1: 之前血压也是真高，而且还不稳定。
0: 嗯、
1: 啊，起码说咱们现在下来了，它不容易发生危险了。
0: 是啊，这血压下来呢，我那个脑袋也清亮多了啊。就不用担心什么偏瘫呐、啊、或者心梗之类的了吧？
1: 嗯嗯，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就是犯没犯心绞痛？
0: 没有，我为啥说这个药救了我一命呢？就半个月以前啊，我还犯过一回那个心绞痛，哎呦，给我疼的呀，是捂着胸口，弯着腰，跟个大虾米似的啊！
1: 嗯嗯嗯，
0: 我就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过去了一样，但是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没犯过这个病。
1: 嗯。
0: 就是偶尔有点不舒服吧，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就那么一两秒吧，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也不用吃什么药的哈。啊，李老师，所以我说，我呢就是赶紧给自己也买上，别说是一块钱一片了，就是10块钱一片，100块钱一片，我也得吃。咱们这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啊，是吧？
1: 是是是，人活一口气嘛，啊，当然我们这口气儿要是没了。啊，两眼一闭呢，真的就结束了。再过那么几年，你说我这个人在这个世上走这么一回，没多少人能记住了。
0: 对，
1: 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珍视啊，这眼前的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啊。
0: 嗯嗯。
1: 那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一定是得用对方法啊。你看看你，又是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而且心脏都有问题。他这个病啊，他要命是极快的。你要知道五个人去世当中估计得有2到3个全都是心脑意外导致的，这是我们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啊！那这个病根我们说在哪儿呢？你说血管，我们通血管的药物吃了很多不好使，为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实质上的病根啊。首先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了，心脑血管出现淤堵了，包括血压增高了，哎，这是血液不干净了啊。我们血压是怎么高的？就高血压怎么来的？血液垃圾太多，血流速度变慢，身体呢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就得加大这个压力。
0: 嗯，
1: 哎，所以说血压就这么

啊，换而言之，你血压一高，就说明两个问题：一，气血不足；二，血液脏。那血压高了之后的话呢，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这就跟血液里边的垃圾沉积过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管腔狭窄，管壁变厚，血管就。

0: 血液里边的垃圾需要靠肝脏给我们解毒，需要靠肾脏给我们过滤的。但是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思想压力大了，一整天犯愁了，哎，我们自己还不会调节，我们生闷气，哎，我们血里的垃圾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它就会导致怎么样，越囤积就越多。
1: 哦，
0: 就像说便秘一天两天不排，第三天肯定是便干啊，就便秘排不下来得用力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反复的去在吸收我们这个应该排出去的这个毒素，最后导致变干了，然后毒素怎么样啊，哎，又重新的进入血液里边了，就导致血液更加的脏了。那如果说要想治疗这个疾病的话，首先你第一要把吃的问题解决，就是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我们得消化吸收了，我们得把它利用了，哎，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的脾胃，因为我们后天的治本化气生血之源，它就要从脾胃这儿入手，要把脾胃经给通开。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保持排的问题，就是要把我们肝肾的功能提升上来，让我们就是消化吸收完的、利用完的这些营养，我们把这个毒素啊、代谢掉的这些毒素，我们得排出去，不让它在我们身体里边堆积，那就提升我们肝肾的功能，要我们肝肾功能健康。所以一个吃一个排的问题解决，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我们净化掉，就要通我们的血管。你看这么一说，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1: 对对，
0: 哎，所以说要想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就一定要找到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要三管齐下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咱们干的就是专门的通咱们这个脾胃，通咱们的血脉，通咱们的肝肾，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的话你吃上几天怎么就能马上见到效果，对吧？
1: 嗯，对。
0: 哎，不管你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再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各种老慢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所以说呢，像你这个年纪啊也不小了，而且做过支架，支架一旦做上，那就肯定得读 75% 以上，不然他不能给你下。所以说呢，得用上三副药。之前呢是孩子从亲家那儿拿的。
1: 对。
0: 这次的话呢也见到效果了，也别说体验不体验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呢，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就直接备齐了三副药，你这个病给你治得利利索索了啊。
1: 行，林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也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我一直盼着能跟你通上话的，现在终于通上话了。
0: 哎，这接进来挺不容易的，每天打电话的人也挺多，都得提前的先预约。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能跟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已经用了三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吧。
0: 停了半个多月了，今天来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嗯，
3: 你看我现在啊，真像您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0: 那一定是啊。之前治的是什么疾病，具体感受您都讲一下。
3: 这通了以后啊，吃的也香了，睡的也好了，
0: 嗯，
3: 排的也畅了，嗯，这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都没有了
0: 啊。
3: 另外呢，还有我这个肺结节啊，现在也都好。我现在这个腰呢，李老师啊，不瞒你说啊，就跟抹了那个润滑油一样，直个腰弯个腰啊都可以了。你像扫个院子啊，干点家务啊，都一点事儿没有了。
0: 嗯嗯。
3: 所以说啊，我现在太高兴太激动了。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呢，我儿媳妇带着我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原来这个肺里边啊有这个 0.6 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
0: 啊啊啊。
3: 现在呢也没有了。
0: 这是去医院检查了，咱们用的是精密仪器。所以说这个是最有说服力的啊，这就叫好了。
3: 是啊，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啊 也不害怕自己得。

0: 这个肺癌了，
1: 嗯嗯，
0: 觉得浑身疾病啊都没有了，以后啊真是太幸福了，太高兴了，让我
1: 其实听你这么说啊，就是老师也替你高兴啊。你们记着啊，只要是这个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有了，我跟你讲，咱们就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寿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在药盒上它明确标注批准为延寿两个字的金牌国药的原因。你没有这样的效果，它不可能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啊。你看其他的药物咱们去看吧，有这个延寿字样的吗？没有。延寿这两个字是非常具有指向性的，延长寿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你不健康长寿没有意义。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今天打电话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您，再一个呢就是我想啊给我姐买一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哦，给姐姐。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姐主要是啊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上一次啊去她家给我姐送点东西啊，
1: 嗯，
0: 我一看她那个腿那个关节啊肿的就跟个小馒头似的。
1: 啊，这滑膜炎有积液了，这属于啊。
0: 是啊，我之前都不知道，就是偶尔啊我们两个通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他提过一次，说他这个腿啊疼得厉害。
1: 嗯。
0: 但后来啊就没有再说了，我也没有记在心里，直到上一次啊我寻思着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我姐联系了。我就现在这个病呢，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好了，自个儿身体行了，也有时间了，就去我姐那儿转转去。
1: 嗯，
0: 这一去呀、啊，我才知道啊，她这个腿呀、啊、就这么严重。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呢也不太好。
1: 嗯，
0: 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胃溃疡啊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人呢。也是特别的瘦
1: 啊！
0: 今年呢，我65了，我姐今年都70来岁了。
1: 嗯嗯，
0: 我看我姐那个样子啊、哦，我心里怪难受、怪心疼的。
1: 是。
0: 再一个呢，我姐夫啊，早些年因为这个意外走得早，家里头呢就一个姑娘，嫁的也挺远。再一个孩子啊，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嘛，对吧？也顾不上我姐。
1: 嗯，
0: 你说那我不管，那谁管他呀？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您看我自己这个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着给李老师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啊，我姐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嗯，我跟你讲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的疾病，咱三代延寿方不能治啊，这个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能保障大家的效果啊。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咱就回过头来说，看你姐这个病情啊，咱分析病情，一分析你就明白了。关节炎、滑膜炎首先就跟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侵入软骨滑膜继而导致的一个痹症有关。那免疫力为啥下降？这跟我们的脾脏有关啊。脾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除了脾脏之外还有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因为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吧，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那然后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软骨滑膜，我们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必须啊要通脾胃，而且还要从肾经入手啊，你这两样就是脾肾这两样你得兼顾，尤其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啊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啊，否则的吃什么它吸收不了。那为什么瘦啊？因为脾胃不行的吃什么不吸收啊，包括药品它吃上了它也不管用，所以说我们必须注重这个脾啊。另外骨痹之症，什么叫痹症？记住，痹症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这类的人呢，他因为血脉不通了，他关节凉麻僵疼肿，必须得通血脉。最后呢，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这个膝盖指的就是膝关节，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 那这个华

0: 他这个状态受到了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这个肝脏。那绝对不能说你贴点膏药、烤烤电、抽抽积液、消消炎、止止疼就能解决的。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大家应该知道，延寿方利用的是纯天然野生的药材，然后采用的是现代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快速的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通血脉，让我们通则不痛啊，然后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机体免疫力提升上来，你姐姐这边她就不遭罪了，明白了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我还得多问一问啊，
0: 哎，
1: 现在是不是还是1块钱一片啊？
0: 1块钱一片，这全国统一售价。
1: 你像我姐这种情况，她这个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0: 啊？他得三副，啊，因为他这个老病根了。老师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么多年了，咱们讲话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呢，你要给他买就给他买3副，中间别断药，因为现在吧，全国各地呢有些市场都会有断药的情况，啊，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受益者了，而且你自己都停药了。那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也是非常信任的啊，疗效认可度我相信你都非常清楚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给你姐姐买一副先试试这个概念，你就给她定3副，1块钱一片，不伤筋不动骨，这第一。第二，你要说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说我就告诉你，直接的打场外电话去给你姐姐订药就行。
1: 行行行，那我现在就赶快给她订药去。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姐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吧，听朋友介绍过来的。我的朋友叫王丽，
0: 嗯，
3: 因为他的母亲吧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恢复的特别好。他母亲呢以前的病吧也可多了，之前吧还做过那个胃切除手术，
0: 嗯嗯，
3: 我也去看望过，哎呀人瘦的都不成样了。但是人家现在吧哈就用了咱们这个药哈，哎呀治疗的真是的可好了。那天我碰见阿姨了，人都胖了不少，
0: 嗯，
3: 那气色呀我看着都可好了。而且说咱们这个药吧哈，国外一片呢卖8美金，
0: 对，
3: 合成人民币呢那就50-60呢，
0: 那是呗。
3: 但是现在咱们国内的患者呢就1块钱一片，所以吧我就想打电话问问，那我父亲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
0: 可以。其实很多患者也包括家属啊，就是没听过咱们这个节目，都是亲戚朋友之间相互的推荐介绍而来的。
3: 是，
0: 因为啥呢？就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咱真的就是国内的患者，我指的是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3: 嗯，
0: 啊，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您跟我介绍一下你父亲的详细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父亲今年76了，
0: 啊啊，
3: 他身上的毛病也不少，有胃炎，还有前列腺增生，还有脂肪肝，
0: 嗯，
3: 但这些吧都还是次要的
0: 啊。
3: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就去年吧哈，就因为他胸闷，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吧，然后去医院吧去检查，这检查出来了，说是肺部吧有结节，当时检查出来是0.8，
0: 嗯。
3: 然后呢医生嘛哈就告诉我们说是观察3个月再来复查了，
0: 嗯嗯，
3: 就3个月以后呗，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后来呢也怪我们没在意，主要是啥呢，你说这个吧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难受，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0: 嗯嗯，
3: 就拖的时间长了，大概拖了差不多有5个月吧。
0: 无知者无畏啊，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拖的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发生危险了。
1: 是，这不是因为拖了五个来月吗？他就开始咳嗽，
0: 嗯，
1: 然后晚上呢还憋闷的厉害，然后我们就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去了。这个时候结节已经就是1.8厘米了，
0: 嗯嗯，
1: 啊，然后医生就分析说哈，就是怀疑啊，有可能是那个恶性的肿瘤。你说我们也不敢跟我父亲说呀，我怕吧，他有那个思想压力，
2: 嗯嗯，
1: 因为吧还没有确诊，但是你说是要是确诊吧，就必须做手术，他切出来做活检才行。
0: 对，
1: 然后我父亲呢觉得吧，结节应该是个小病，
0: 嗯，好，
1: 啊，就觉得不要紧，
0: 还不当事儿呢，
1: 啊，就觉得没事儿。
0: 这年纪大的人就是特别排斥这个开刀啊手术，我就不想动这个手术。
1: 是，我想问问哈李主任，
0: 嗯，
1: 你说就是像我父亲这个情况，不开刀，如果吃咱们的药，就是能不能行？
0: 你这样啊，其实吧，在李老师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里边吧，就这种情况呢，李老师也是非常着急，也很难受啊。为啥这么说呢？就以我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你父亲这种情况，恶性肿瘤的面还是比较大的
1: 啊。
0: 啊，首先什么呢？虽然说咱们看不到他这个检查报告啊，你包括检查报告吧，他不做切片实锤之前，他也是猜测啊，但是毕竟他这个概率在这儿的啊，所以说你是良性的肺部结节，表面一般都是比较光滑的，就没有分叶呀，没有毛刺儿。但如果说是恶性的肺部结节，它表面就不光滑了啊，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一种状态，就是有毛刺儿啊，而且钙化程度也不一样，良性结节是完全钙化的，恶性结节是不完全钙化的啊，质地呢它不会很硬。同时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就良性结节的生长速度一般都是极其缓慢的啊，你别说五个月，就是五年我们再去复查可能还那样啊，它这个体积上呢它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恶性的肺部结节会随着病情的发展发生体积上明显的改变，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哎呀，所以说这个呢就真的就是很糟糕。我知道你现在也很着急啊，但是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我有三不治啊，一个呢是不治急症，那我们现在这个病啊就是急性发作呢必须得上医院去，你什么心梗啊脑出血这肯定得到医院啊，那这个急症我治不了。第二个呢，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因为先天性的疾病，就我怎么讲，娘胎里带来的，我要治不给你治好，啊，你治的是不好不坏那个东西，我也不治。所以说先天性疾病咱不治。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治恶性病，各种癌症我不治。啊，还是那句话，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想耽误病人的病，也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所以说当下怎么办呢？我给你的建议啊，得劝你父亲先手术。手术是什么意思呢？先确诊，就是你切片切下来，我们现在通过，就是这么讲吧，我们通过所有的检查，所有的透视啊，透视眼儿，我们去看它就是 99% 它是恶性的，但是还有一分的这个机会，就是你没做切片之前你没办法确定是 100%。
1: 嗯，
0: 尽管它面很大，但是一定是切下来之后了，我们看要是良性的，那绝对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找老师，老师给他治得妥妥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咱不敢说，明白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去回家跟你父亲包括你家人在商量啊，尤其是跟你父亲好好沟通啊，最终就是切下来看，做切片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避免将来的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再来找我，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它。
1: 嗯，
0: 而你父亲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脂肪肝啊、慢性胃炎呢，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一道全给他治了。
1: 嗯，
0: 明白吧？
1: 我明白了。
0: 嗯，
1: 那就是先开刀，开完刀呢再看看，如果是良性的呢，我再给您打电话。
0: 没错，就是还是先确诊了再说，这个咱急不得，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家属的这个思想工作。
1: 嗯
0: 嗯，那行，那就先这样。
1: 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0: 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嗯。
2: 现在发现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也不要了，这是啊。
1: 嗯嗯。
2: 哎，怪不得说这个药一片就能顶那个普通的中药80片来，效果真是来得快。这个你看我这一身的病啊，现在都看到希望了。
1: 也听得出来咱这是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是吧？
2: 是是，有信心了哈。
1: 嗯，
2: 这不想麻烦您呢，再帮我给你看看呢。我这个情况我看他需要买多少。
1: 嗯嗯。
2: 对了李老师，您看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们这还有没有药了呀？现在我听说不少地方都没药了。
1: 三代延寿方一直以来啊，它就是这个药源它就是个问题啊，它就比较紧张。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呢？稍后得打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全国各地啊这么多地区，老师真的很难记清楚。
2: 嗯嗯。
1: 啊，你说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
2: 还有个10来天左右，这副药就吃没了。
1: 嗯。当时服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什么病？你跟我讲一下。
2: 哎呦，我这是风湿病啊，这个病可遭罪了。
1: 嗯嗯。
2: 浑身的骨头吧，嗖嗖的冒凉风。
1: 嗯。
2: 还特别的疼，有时候疼的我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都。
1: 嗯嗯嗯。
2: 一到了炎天下雨的时候，那就更别说了，钻心的疼啊。
1: 嗯嗯。
2: 有时候还有那种让虫子咬的那种感觉，你说贴膏药吧，到最后都不知道贴到哪儿好了都。也吃过不少的药啊，医院给开的，还有老中医给开的，
1: 嗯，
2: 还有那个偏方，哪一个也没见到什么很好的效果。不过这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管的事儿了。这个
1: 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效果的？
2: 就几天的时间吧，就感觉浑身就感觉热乎一些了。
1: 嗯，
2: 疼痛就减轻一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2: 10多天用下来的时候，这个碰个凉水什么的也没多大问题了。
1: 嗯。
2: 活动活动就觉得比这以前舒服了。
1: 啊啊。
2: 感觉到咱们这个药效果吧，来的这就是快呀、哎。
1: 没错。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
2: 嗯，是是。哎，现在你看这一副药这不快要用完了吗？
1: 嗯嗯。
2: 哎，现在我就没有那种骨头里边往外冒凉风的感觉了。
1: 啊，刚才说了，这也热乎气儿上来了。
2: 哎，对，没热乎了。
1: 嗯，这就是咱们血脉逐渐畅通了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看这个风湿骨病啊，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叫做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2: 嗯，
1: 那么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去疏通我们这个血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马上呢就止住疼了，啊，马上就能够感觉到舒服了，嗯，而且为什么沾点凉水它不觉得那么难受了？通了脾胃，免疫力上来了，啊，挺好的，
2: 哎，嗯，挺好挺好，现在这一副药，这不是。用起来之后就感觉这浑身就感觉轻松了。
1: 嗯嗯，
2: 反正首先说不疼了，不疼了就感觉就舒服多了。
1: 嗯嗯，
2: 而且就连现在吃饭都吃的就特别香了。
1: 好，
2: 还有晚上睡觉得特别踏实了。
1: 嗯嗯，
2: 以前的时候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这个起夜次数多，但是越疼吧它越不爱动。
1: 嗯嗯，
2: 哎，还越起夜。但是现在就连晚上起的次数都很少了。
1: 就前列腺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叫龙痹之症啊，就尿不出去尿了，嗯，只要说你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这个问题啊这就好办。再加上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了啊，这个前列腺呢属于内肾的范畴，通了肝肾以后吧，你这个肾功能整体就会提升，所以这前列腺呢它也会有所好转。
2: 对对对，而且现在把尿的也舒畅了。
1: 嗯，
2: 而且还

0: 让我特别吃惊的事儿啊，以前吧，我有这个牛皮癣，特别厉害啊。那时候一犯了病吧，就得吃那个消炎颗粒什么的，那总是反反复复。关键治不好这个病。最近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竟然感觉到这个都好多了。真的是感觉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血液干净了。很多的皮肤病都是血液上来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皮肤病跟我们这个免疫力啊也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体液免疫啊，机体免疫的一个大气啊，所以说呢你脾胃一好了，你这个免疫力也提升了，然后呢我们再通血脉，通了血脉让咱们血液干净了，畅通无阻了，流经到五脏六腑四肢吧，还都能吃饱了，干起活啊运动起来都没问题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通肝肾啊，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把身体里边的毒素我们过滤掉再排出去，所以说呢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你感觉特别舒服。但是一副药是肯定不行，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在这摆着，是老毛病。
0: 对，
1: 后面的所有的症状要想完全消失，咱还得两副药才能把根给拔出去。所以说呢你这么下来就是三副药啊，让咱们这个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稍后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
0: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

0: 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1: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

0: 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路运河建成通航，

0: 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

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 97.67%， 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

0: 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 95% 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 57.83% 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 18.8%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 4.9% 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 5% 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

一瓶，秒杀价只要一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

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把野猪林这出戏都演活了，那是一点儿不假呀。鲁智深这一来惊天动地，把两个借差董超、薛霸吓得是屁滚尿流，这就叫神鬼怕恶人，也叫邪不侵正。他们俩也是做贼心虚呀、啊、幸亏林冲一再给他们俩求情，鲁智深这才没下手啊。扭回头来看着林冲，鲁智深摇摇脑袋：贤弟呀、啊、你这人心太好了，宴路之上他们这么折磨你，换个谁也不能饶他们，非得加倍报复不可，而你却给他们求情，看来你应该出家，你真是佛心的菩萨。其实鲁智深说林冲这番话也不算过分，林冲那个人心是真好，可是好心不得好报，在那个年月是人死王八活，好人没出路，只有坏人花天酒地为所欲为，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不然的话怎么叫逼上梁山，把好人都得挤兑的造了反。闲言少叙，林冲给董超、薛霸求了情之后，这两个人良心发现，声泪俱下：林教头，哎呀，林教头，我们不是人呢，我们对不起你。别说了别说了，二位啊，你们到旁边休息，我跟我哥哥有几句话说。行行，这俩小子到旁边眯着去了。鲁智深就想给林冲断锁崩驾，给刑具给去掉，林冲说什么也没答应。这可不行，这是开封府大堂上这么给定的，断锁崩驾就等于造反呐、啊！你想跑就是。鲁智深不明白，贤弟啊，难道说你不跑你就乖乖的受刑不成，就受这窝囊气，就赶奔沧州？大哥，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明明咱有理，那样一来反而就没理了。鲁智深看得出林冲瞻前顾后，顾虑重重，跟自己的想法是截然不同啊，也就不能勉强了。林冲这才问：哥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哎呀，贤弟呀，自从那日你我弟兄分手，弟兄对你实在是放心不下，派出张三、李四到城里探听消息，你的所遭所遇弟兄尽知啊。本来你发配那天我就应当前去送行，因为我怕人们看见多有不便，因此暗中保护于你。宴路之上这两个狗娘养的欺负你，哥哥我也看见了，本应及早下手，但是怕惹出麻烦牵连了兄弟你，我就一忍再

跟到这野猪林，我准知他们不怀好意，非对你下毒手不可。果然不出所略，哎，他们真就干出这种事儿来了，玉兄这才露面。把话说清楚了，林冲眼泪掉下来了，把详细的经过对鲁智深讲述一遍。鲁智深把脚一跺，他娘的，这年月没地方讲理去。先帝啊，既然你不愿意逃走，愿意去沧州服刑也罢，愚兄就护送你去沧州如何？当然林冲是求之不得呀。看出来没，交朋友还得交鲁智深这样的，一般的酒肉朋友没事的时候偏哥哥蜜姐姐搂着脖子抱着腰，什么好听说什么，到某人摊了事儿了，这帮人吓得是躲躲闪闪，甚至连个同情的话都不敢说一句。你看鲁智深越在危难之时越挺身而出，这才叫朋友呢。当然了，鲁智深也得分什么事儿。那林冲要不干好事，他不但不帮忙，相反他还得除掉林冲。大丈夫得是非分明啊。就这样，从今天开始，鲁智深是沿路护送林冲。董超学霸心里头暗自叫苦啊，完了完了，将来回到东京见着陆羽侯得怎么交代，干脆那钱原封不动给他退回去，我们就得照直了说了，就我们俩这能耐能敌得住这大和尚吗？我们也不图心那好差事了，你要找我们毛病啊，干脆我们搬家回到原籍去种地。俩人都盘算好了，在启程之时林冲走不了，怎么办呢？鲁智深让董超学霸轮流背着，那林冲也是大块头啊，加上刑具200来斤，把俩人压得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但也没有办法。鲁智深在旁边看着，背，哎，背背。到住店的时候，他们俩就像碎催似的，给提洗脚水，打净面水，端菜买东西。鲁智深往那儿一坐，咋咋呼呼，两个人是唯命是从，丝毫不敢反抗，简直就成了闭猫鼠了。有时候林冲看着过意不去，就劝鲁智深不要对他们这样苛刻，哎，贤弟，这你别管，没要他们的命，他们算捡了个便宜，得收拾收拾他们，让他们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林冲一听也对，第二天再起身，那老背着也不像话呀。鲁智深就花钱雇了辆车，让林冲在车上一面赶路一边将养身体，过大镇店的时候就买药。董超学霸两人服侍着，哎呀，幸亏这样服侍将养，逐渐的林冲的伤好了。这样这一路上就走了将近2个月呀，离着沧州还有100里左右，人烟

声密集，村落不断了。鲁智深这才放下心来。这天对林冲说：“贤弟啊，你也可以下地走动了，虽然没有十分痊愈，可也差不多了。愚兄，我要告辞了，庙上还有不少的事情啊，还得吃我那碗饭呢，耽搁的时间太长，恐怕老方丈也不答应。”林冲拉着鲁智深的手，真是难舍难离，不知何时才能见面。鲁智深说：“兄弟，剩下你一个人了，你千万要保重啊！不管遇上什么事情，任凭风吹浪打，你要有个主心骨啊，要往宽处想，别走死胡同。我是个粗人，我也不会措辞。总之，你要好自为之。我希望咱们弟兄见面的那一天，你这身子骨棒棒的。这才是我的心愿。多谢大哥。”鲁智深一回头，把董超、薛霸叫过来了。“过来，哎，佛爷，你们听着，若不是我兄弟给你们求情，你们早就为了疯狗了。是是，这话一点不假。我问你们，有心没有？哪能没心呢？没心还活得了吗？好，我可要走了。我把我兄弟交给你二人，你们俩呀合计着办。要贼心不改，对我兄弟下手，你们可掂掂分量。筛下我要杀你们个二罪归一。这还不说，我到了东京，把你们两家的狗窝找着，杀他娘一个也不剩。小孩摔死，老头掐死。哎呦呦，佛爷，您放心吧，我们也是个人呐。林教头被屈含冤，我们哥俩都知道，但是我们爱莫能助啊。那会儿是鬼迷心窍，迫不得已，经佛爷点化，我们全明白了。我们哪敢干那种缺德事儿？但愿你们口心如一。说着话，鲁智深掏出一包银子来，这也是多年的积蓄，掂量掂量，能有20几两吧。拿出一半给了林冲，那路上短了钱能行吗？另一半给了董超、薛霸。拿着吧，买双鞋穿，这表示表示我点意思。哎呀，多谢佛爷，多谢活佛。光横的不行，还得动点软的。两个人非常感激，把银子接过来，把眼泪擦了擦。鲁智深一看全交代完了，无话可说了。贤弟啊，咱们就分手吧。我说的话你千万别忘了，哥哥你快走吧，告辞了。鲁智深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兄弟二人是洒泪分别。林冲眼望着鲁智深走远了，这心里头空荡荡，身边没有了亲人了，这才跟着董超、薛霸上路。这回这俩人吓死也不敢打林冲了，一边走还一边商量：“林教头累不累？咱就歇息啊。”“不累，再走一程吧，沧州近在眼前，可不是吗？顶多也就2-3天，咱也就到了。”哎，这天往前走着，路过一座小村庄，

0: 林冲一想进去歇歇腿儿，讨口酒喝。董超学霸也同意。等进了这个小饭馆之后啊，掌柜的看看他们乐了。三位从哪儿来？啊，我们从东京来。
1: 哦，
0: 哎呀，这位是沛君。林冲点点头，正是。看，从外表也看出来了，面上刺着金字，带着刑具。我三位是不是要喝酒啊？
1: 正是。
0: 哎呀，我把实底呀、啊、向三位交代交代吧。离这三里地是柴家庄，柴家庄住着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此人姓柴，叫柴进、啊、那是王爷，人们都管他叫柴王。此人就爱交朋友，他老人家通知过我们，凡属沛军不要卖酒不要卖肉，都送到柴家庄柴王的府里，到那儿之后人家是管吃管喝，还赠路费。你说这好事你们不知道吧？三位少花点钱吧，歇一会儿就往东走，三里地就是柴家庄。嚯，还有这好事啊。就这样仨人坐了一会儿，然后离开这小酒馆，赶奔柴家庄。书说简短，真就见着这位柴王柴进。柴王是什么王啊？在大宋朝没建立之前，大周有一位柴世宗啊，跟赵匡胤两个人处得不错，两个人和平谈判，柴世宗把江山社稷让给赵匡胤，就这样赵匡胤才建立了大宋朝，做了宋太祖。他能忘柴世宗对他的恩情吗？当殿加封，柴王是一辈为王，辈辈为王，赐丹书铁卷。所以呢，老柴家在宋朝那是王子，别看什么职务都没有，家里边是使奴换辈啊。到了月，到了年，朝廷得给人家官饷，特殊的优待。这个柴进就是柴世宗的后人。哎呦，家里那气派的不得了啊！光养活的闲人都上百，高大的府门。柴进的岁数并不太大，36、37岁，白面净皮，三绺黑胡，束发金冠，身穿团花的龙袍，长得相当威风。可这个人也是个海娇，最同情沛君。他发现呢，10个沛君有9个都属背屈含冤，都是好样的，往往受了陷害，落下这么个罪名。因此柴王深表同情，对柴家庄附近的庄村镇店全都说了话了，凡属有沛君在这路过就送到我家里来，一般般的我给路费，白吃白喝，要好不错的我交个朋友。哎，这招还真有效，他交了不少朋友。今天林冲到这来投奔，柴进一听80万禁军的教头林武师早就知道大名啊，因此倍加恭敬。柴进让董超学霸把林冲的刑具去掉，两个人敢不听吗？撤掉刑具，然后洗了澡，在厅上设盛宴款待。吃酒中间

0: 就问林冲，因何打了官司要刺配沧州？
1: 哎，
0: 林冲口打嗨声，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
1: 这个
0: 柴进一皱眉呀，
1: 哎，
0: 没往下说什么。其实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天子无道，权臣祸国，普天下怨声载道。那么自己呢，吃着朝廷的俸禄，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深表同情而已。把林冲给留下，两个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儿。当谈到武术方面，柴进的眼睛发亮啊，向林冲请示刀枪棍棒以及拳脚的奥妙。林冲一看人家那么高的身份，对自己并无半点小瞧，而且这么热情，自然没有保留啊，把自己的经验全都讲出来了。柴王越听越高兴，太好了，好，今天呢，我算长了见识了。正谈得兴头上的时候，外边进了个人，后头跟着十几个徒弟，再看这边晃着个膀子横着就进来了。但是这人啊，长得可挺精神，俩眼倍儿亮，四十左右岁，连鬓乐腮的胡子，胸脯好像扣两个大板。紧走两步来到柴进面前，躬身施礼：王爷，我回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洪教头，我心今天你不能回来的，回来的太好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说着话用手一指林冲，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东京80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 Beyond 乐队继续沉醉。这是 Beyond 92年的歌，也是他们乐队加盟华纳唱片的第一张专辑，制作呢非常的精良，音质比之前发的专辑有很大的改善，四个人形象呢也比新一宝时期要更加酷和高冷一些。我想 Beyond 也是在90年代来讲无数人听歌的回忆吧，一个经典的乐队年代，不知道影响过多少人，至少七八零后这一代我认为是影响非常深的。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是长相其实还蛮甜美可爱的徐佳莹，这首《翻滚吧，我的宝贝》。徐佳莹，说她是娃娃脸，实际她又是那种爆发型的女歌手，并且人家还不走纯演唱路线，她还是一个写歌达人。你会发现她的专辑当中很多的 EP 都是自己来亲自参与谱曲的，而且还为很多艺人写过歌。想说这样一张娃娃脸，你有没有被她萌系的样子骗到过呢？来听徐佳莹的歌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生如夏花》。我记得在99年的时候，朴树是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我去2000年》。当时专辑大卖，人气飙升之后，埋伏4年未出专辑的老专辑长销不衰。03年11月份，《生如夏花》终于在千呼万唤当中浮出水面，在朴树生日11月8号当天发行。我想在0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算得上是朴树事业最辉煌的年代了吧，非常有个性的音乐人，从来不会因为是什么商业价值，或者是说大家啊很想要听他的歌他就会出歌。你会发现朴树每次发歌都是因为他纯粹是自己想抒发而已，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无条件。我觉得当真的挚爱一个人，或者是说你挚爱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付出往往都是无条件的，不求回报的，只要他开心，或者说只要可以去做这一件事情，你都是心甘情愿的为他付出。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对方的抱怨或不满，或者是你自己有这样的心态，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都是因为可能不够那么坚定的爱吧。

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来听下一首歌，万芳 Fly Away。 这首歌啊，我似乎记忆当中梁静茹也有一首同名歌曲，也叫 Fly Away， 也算是我学生时代的一段回忆吧。当时特别流行听卡带，于是梁静茹的卡带呢我也买了一张。你知道学生时代听歌和现在听歌真的是两码事，那个时候听歌真的是听歌本身，你完全只能从字面上去理解歌词，你还会一笔一画的把歌词抄在歌本上，算是当年女学生比较爱做的一件事情吧，至少80后女生应该是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最后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四足最该吃的养生食物是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杏仁，它可以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可以多吃一些薏仁，降低胆固醇，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黑芝麻，防止血管硬化，吃菠菜预防心血管疾病，吃木耳呢可以抗凝血，吃海带可以预防血管堵塞，吃芹菜可以降血压，吃玉米可以稳定血压，非常养生的食物推荐给大家。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OneRepublic 这首 Apologize。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罗嘉良的《天地有情》。看过 TVB 剧《创世纪》的应该都会对这首歌有印象吧。当年罗嘉良也是这部剧的男主角之一，从1984年到1988年这四年，他的每一部剧都达到了一个收视率的高峰，比如说《创世纪》啊，《天地男儿》、《流金岁月》等等。后来98年他开始转型，发了唱片《天地豪情》，竟然还获得了双白金的销量，相当可观了。而且同年还在宏观举行了演唱会，并且是第一位在红馆开唱的 TVB 全员艺人。

我认识一位老板，他退出江湖以后身心安康，事业做得更好，你们都认识他，叫胡晓玲董事长，是吧？他反而不去应酬了，然后呢自己做生意啊，通通都凭着诚信啊，尽心尽力去做好服务，反而人家更信任他。而且啊，他又明白一个最重要的道理，该是你的福报啊，跑都跑不掉，不是你的福报啊，强求不来。他明白福报的道理，理得心就安了，不明理身心垮了，家庭受累了，然后常常还动不好的脑筋要去设计对手，那念头都伤身心，还造罪业。一明理了，念念为他人着想，甚至也还为对手着想，然后身体好了，本来有那个焦虑症呢，现在身体非常好。

所以人在江湖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是因为他还没学传统文化，他还不明理，所以大家车上啊要准备《弟子规》《了凡四训》《朱子治家格言》这些经典，只要有一个人说人在江湖，你就把这本书，我送给你这本书啊，你就懂得怎么退出江湖。好，接着呢讲啊，关锁门户，这是注意啊居家的安全，这从事项当中啊是这么来解释啊，谨防盗贼。在心地当中呢给我们的启示啊，防心离过。你除了要防盗贼，那是外面的贼啊，心里面有没有贼？叫烦恼贼啊，把我们的清净，把我们的智慧给偷走了，每天烦，活在烦恼跟痛苦当中了。而且呢，这个贼进来了都不知道啊，自己的德行啊，会不断的下堕。其实我们冷静想一想哦，现在这个社会啊是个大染缸哦，人假如没有高度的警觉来防心离过，只有随波逐流的份哦。我们曾经了解到啊，现在很多大学啊学生生活非常糜烂啊，晚上都去纵欲啊，有的打电脑打整夜的，然后父母花那么多钱的让他读大学，翘课很严重，那这孩子这放纵了，是结果啊，原因是什么？他从小的根基没有扎稳啊，所以父母从小把孩子的根基扎稳，他才可以在这个社会不堕落，根深蒂固啊，才能稳得住脚跟啊。从小让他养成反省的态度啊。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啊，从三件事来反省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啊，帮人家做事服务有没有尽心尽力、尽忠职守？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啊，与朋友相处有没有坚守诚信？啊，不能失信于人。啊，不能呢应付。啊，不能对人虚伪。啊，传不习乎？父母。老师经典教诲我们的有没有好好去温习，有没有好好去落实，从这三个事情每天反省。好，具体来讲，我们今天回去呢要拿一本笔记本反省日记，每天呢关照自己的一天的念头跟行为，看大家的表情好像不大愿意做啊，所以告诉大家，教孩子不难，难在教自己哦。我们一听，哎呀，这么麻烦，其实大家要了解啊，今天不做，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古人这一些好的风范呢，我们当下去做反省啊，其实能反省啊，反而心更安啊。人每一天都不知道错在哪，反而心越来越没底，心越来越不踏实了啊。而这个不止每一天反省。

这个防心离过要练到呢，每一个念头不对，自己都能够察觉。可是容不容易？不容易哦。很多已经习惯的事情啊，自己都不察觉它错了。举个例子，请问大家，你打哈欠的时候呢，有没有用手遮一下？有的请举手。请放下。不知道有没有举的请举手。诶，你看这个动作不礼貌哦，但是我们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有没有遮起来。那遮起来是很自然，为什么？你嘴巴张那么大，人家一看不吓坏了。所以这个动作呢都是很自然，对人家的尊重你就做出来了。好了，比方说人家说哦，你脾气挺大的哦。哪有我很久没发脾气了。你看这讲这个话的时候都带有一点情绪的，还不发脾气。哦，有时候那个养成习惯以后啊，自己都看不到。叫习气使然，浑然不知。察觉不了。察觉不了不能改，不能改就不能进步。啊，我记得四川呢、很会吃辣，所以餐馆里的厨师啊，只要煮菜了就唰，辣椒就进去了。啊，我们有一个朋友去四川，他不习惯吃辣，啊，他给那个厨房厨师千叮咛万嘱咐啊，不要给他加辣椒，啊，所以那个厨师唰唰唰。好了，不要加辣椒，还是辣椒还是丢进去了。他已经习惯了，不要加辣椒，他那个动作还是止不住，还出去了。所以人察觉不了怎么办？弟子规说的，闻欲恐，闻过心，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你身边最亲的人啊，最容易看到我们的问题，他旁观者清，所以自己还察觉不到呢。你只要谦虚受教，身边的人可以提醒我们，所以这个态度一定要养成。我有一个同事，他也在教书，教书啊，人家都喊他老师了，每天被人家喊老师老师老师，会不会堕落？会。为什么？老师老师老师，哇，慢慢的他都觉得我就是教人的，哇，都觉得要教人就忘了教自己了。哦，所以人这个防心离过啊，时时看到自己的心偏掉了，有执着了，一发现要调过来，不然就越偏越大。所以我就跟这个同仁讲，我们都被人家叫老师啊，可不要产生贪着。我们自己都那么大年龄才学传统文化，还有一大堆习气没改啊，当圣贤的学生都没资格还当老师。那是因缘啊，刚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战战兢兢啊。结果接着我跟他讲了，我们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全部的人都是老师啊，只有自己是学生呢，这样才不会好为人师傲慢啊。尤其身边人的话要听啊，他看我们最清楚。结果我讲到这里啊，他太太呢刚好也在旁边啊，他太太说，对呀，他都不听我的劝呢。结果这个老师马上说，我哪有，我哪有。哇，我话才刚他讲，刚才跟他交流完哦，他太太才发点牢骚，他马上又封他太太的嘴。我哪有，我哪有。哦，我就跟他讲了，弟子规说闻欲恐，闻过心啊，你太太才跟你提个意见，你马上就马上解

就不能接受要解释半天了。啊，弟子规是根基呢，当老师的人连弟子规都做不到，那名不符实哎。那想这个老师的名啊，每天都不依教奉行啊，会折服呢。哎，好，所以我们都学过《了凡四训》哦，扬善想事名哦，名也是福气呢，没有名无实哦，福报都漏掉了呢。事之想圣名而实不符者，多有奇祸呢。想很高的名哦，德行没有不够、哦，福报花完了，入境人亡啊，会有灾祸呢。哦，所以像我们每天都被人家叫老师哈、哦，名很高啊，德行不足啊，福报都折光了，所以我都长不胖，就是这个道理。哎，所以我要更警惕啊，哦，然后呢，走在路上啊。特别谨慎，必有奇祸啊！不知道车子会不会撞过来。哎，谨慎呢、啊，要谨慎到防心离过啊，念头都不能错啊！所以一念呢、啊，都是祸福的根本呢、啊。哦，好，好，所以怎么反省，能接受别人的提醒。劝告。再来呢，听经读经的时候，每一句教诲都是对自己，不能去看别人啊，能有这样的态度啊，听十分钟有十分钟的受益，听一句话都有一句话的受益，所以受益的程度啊，是态度决定的。哎，自己就是当机者，这些教诲都是讲给我听的，都是要求我，不是要求别人，就很容易啊，关照自己的问题了。哦，哦，所以《弟子规》讲，过能改，就能归于无。假如不承认，那唐掩饰又真一孤了。好，所以这里关锁门户啊，必亲自检点。那从这一句我们看得出来，啊，他洒扫庭除，啊，他关锁门户，代表从小就觉得家里的这些事，自己啊都有责任去做好，都应该分担父母家庭的重担。好，啊，这个亲自检点呢？也形成一个人做事啊非常谨慎的态度。谨慎重要哦。他不谨慎哦，很可能就门户没有关好，家里就遭小偷，损失惨重。所以这谨慎很可能呢能让我们避祸。哦，接着经文讲啊，一粥一饭当师来处不易，啊，半师半侣，恒念物力为艰。这个一粥一饭，啊，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很熟悉的，啊，一首诗啊，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我们也让孩子从小念感恩词啊，感谢国家培养护佑啊，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啊，感谢老师辛勤教诲啊，感谢同学关心帮助，感谢农夫辛勤劳作。感谢大众信任支持，而且不只是农夫辛勤劳作，人一天能生活的很好，要几个行业的服务呢？

请问大家，您今天被几个行业服务了？算得出来吗？算不出来吧？眼睛一睁开，开电灯，要不要人家服务？电力公司啊，还有卖电灯泡的 啊。接着进浴室啊，上厕所冲水，自来水公司啊，还有卖马桶的。接着刷牙照镜子，镜子公司啊，挤牙刷，牙刷公司啊，不是挤牙膏。刚刚才说谨慎很重要，你看讲话这么不谨慎，失去绝招。好，大家算不算得出来？你今天被几个行业服务了？所以古人讲啊，一日之所需啊，百公司为备。有各行各业在帮你服务，在帮你准备，你这个生活才都不用担心啊。所以整个社会确实是互助之体啊，所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回报社会。人不管是自己的精神经验，包含自己的钱财，都应该有这个回报的态度。当思来处不易啊，就应当思考，应当思维啊，这些食物啊，得来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半条丝啊，半条线，都是人家血汗做出来的。恒念物力维艰啊，就是永恒的，都能够啊，念着这些物品啊，都是人家辛勤的劳作，他就不会糟蹋了。而且呢，懂得感恩呢，懂得惜福啊，惜福的人呢，他就不会浪费，他很节俭。好，那我们冷静想想啊，一个人节俭呢，对他的心性有什么帮助？帮助很大哦。所以一个德目能给人启发多少的善念呢？所以古人在洞察人性非常有智慧。一个人节俭呢，节俭以后呢，他有更多的财物可以去施舍给别人。所以俭而能施，仁也，他的仁慈心在提升。节俭的人，他就不会欲望一直膨胀啊，欲望膨胀啊，他花不够，他吃不够啊，就要怎么样？就要用不法的手段去贪污啦。所以俭而寡求，一个人节俭呢，他就不会贪求很多啊，义也，他就不会拿不义的东西啊。俭以为家法，一个人把节俭当作自己的家法家规，礼也，他懂得以礼啊来治家，以节俭来教育子孙啊，智也，他有智慧。所以一个人懂得节俭哦，仁义礼智的德行都在增长。但是这个节俭哦，可不能偏掉哦。节俭到最后变得很吝啬哦，叫不仁哦。节俭到最后哦，很贪心哦，叫不义哦。节俭到最后哦，能给父母的供，连给父母的供养哦，都变得很吝啬哦，叫非礼也啊，就对父母不恭敬了。这个就是已经偏掉了，这不是真正的节俭的德行了。节俭以后呢，
反而存了一大堆钱财要留给孩子，叫不智非智，没有智慧。啊，所以这个节俭是不是增长仁义礼智，还是反而偏邪了，变不仁不义不礼不智啊？得要把道理给想通哦。哦，你说我节俭留给孩子多一点东西，怎么是不智呢？你留那些东西不是让他们吵架在那里争夺了吗？报纸一翻开每天都有这样的事，要汲取教训啊，不能再干这种傻事了。哦，所以三字经说人教子，人以子经满盈，一般的人都留一大堆财物给孩子，我教子为一经，传经典传智慧给孩子，这是理智的父母了。好，那今天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一句经句，谢谢大家。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

0: 是不受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嗯呀，
1: 寿无疆，
2: 天无限，
1: 身强体健，
2: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有位患者啊，报名的时候呢跟我讲，他说孙大夫呀，这些年呢，你看我听收音机啊，听广播，这药啊都吃遍了，都是刚吃那几天管事儿，哎，再往后就没效果了。你说我这10多年的老慢支、肺气肿，补四虚真能好吗？我怎么回答的呀？我说可以，完全可以。那如果三副药你吃了没好，你回来找我孙志刚，你骂我都可以啊，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因为第一啊，我对咱这个药特别有信心，没那金刚钻我不揽那瓷器活。国字一号原研药是经过临床50万患者的数据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话可不是我吹牛啊，咱有数据支持的啊。第二呢，我理解咱们大家伙，甚至我都提倡咱们可以先用一副药你试一试嘛，老百姓过日子都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那看病花钱呢更是得掂量着来，我理解大家啊，所以你们呢先试试我觉得都行。但是我强调一点啊，试归试，你可得认真用，认真体会，只要7天你感受感受你的睡眠是不是好了，你感受感受我身上是不是有劲儿了啊，我排便是不是顺畅了，以前那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都减轻了，哎，我们自己心里边啊得有杆秤。要是好了，如果咱们还能享受到医保报销的话，拿着医保本啊，把自己需要的药一次性呢给他买够买齐，以免以后啊您多花钱。我这一辈子啊，我做人做大夫啊，我有3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人活着别骗人，人做事天在看，做人做事凭良心。人和动物本质的区别就是人呢是有感情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所以做人做事呢不要骗人。第二叫真实。我为啥老说你要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得好啊，你不用说单独说为了报喜给我来个电话，你要是找

看病啊，那么也不用说先夸奖我一番，你就直接说就行啊，我有什么什么问题，这就是真实。我认为真实是最美的。第三，人活着呢，你别算计人，都说人善人欺，但是老天爷不欺负你，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吃亏才是福啊。所以我老孙这辈子呢，为人处事也好，给人看病也好，把良心放中间，德行放两边，可以说我顶天立地啊。我们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我们在清江方山脉找到世间罕见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我把这些都拿出来，我的目的呀，就一个，再好的药材，再好的方剂，老百姓要是吃不起的话，也是妄为好药。那你说一个好药啊，让我们倾家荡产的去吃，那我也罔顾大家伙给我补虚派第一人的这个名号。所以我想啊，再强调一下，就是咱们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啊，随时都要结束了。眼下呀，就是国家帮咱治病呢，给咱帮扶呢，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呀！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一定得抓住，得把握住啊，且行且珍惜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话到任何时候啊都不假。你就说昨天那个患者提到的这个老慢支吧，老慢支啊，医学上叫啥呀？叫慢性支气管炎。其实这个病啊，就一个字就能总结了，就是虚啊，就是虚。为啥呢？你看从它的特点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第一啊，这个病它老，你看我刚学医那阵儿啊，你看同学老师都管我叫小孙呢，为啥现在都管我叫老孙呢？我老了呗。所以老慢支它前面加个老啊，说明这个病啊都是上了年岁的。哎，人过40天过五啊，衰老是没办法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身体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四虚。所以不是说没病就不用补四虚了，不是这个道理啊，没病更要补，补了才能不生病。黄帝内经不是讲过吗？叫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啊。你阴阳气血亏虚，那你像什么病毒啊，这个微生物啊，哎，这些这个致病因素就会慢慢的凑近你，那炎症呢就会在你的支气管里边扎根，就变成了慢性病。这是老慢支的第一个特点啊，就是他这个得病时间长，年龄都大。第二呢，他就是特别容易反复。你像咱们有老慢支的患者，您可能深有体会啊，接触点什么花粉呢、柳絮呀、尘埃呀，甚至有点冷空气吹点凉风，他都犯病。因为你四虚不补，就像墙上一个窟窿啊，永远在那漏风啊。你的身子骨呢一直没有防御能力，就没办法挡住这个邪气的侵袭。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讲了，我也补了啊，为什么还是年年治年年犯，为什么病程还这么长啊？哎，这就是我们讲的老慢支的第三个特点了，就是病程长，不好去根儿啊。你不信咱们可以打赌，即便你真的做到四虚同补了，哎，你也一定没有实现补而不漏。哎，不信你回忆一下吧，你是不是这样？老话讲啊，边框边篓重在收口。哎，这个口在哪儿呢？在肾上啊，在肾上。中医讲啊，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能不能呼吸是由肺来决定，但是吸进去的气儿能不能留存住呢，是由肾来决定的。哎，他得身体里边扎根是肾来决定啊。所以你看老慢支的人呢，为什么爱出汗呢？稍微一动啊就一身汗，这就是气虚的表现。哎，你气虚了，气呢固摄不住津液了。那为什么会不停

咳嗽呢？这是由于肺阴虚导致的。你肺阴虚肺燥了就咳嗽，啊，刚开始都是肺虚，再往后看呢，你看肺气肿的人，嘴唇青紫，甚至连手指肚都是青紫的，指甲上那个营养圈都没了，哎，这就是肾虚又导致的血瘀。还有你像肾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了，血就会淤在那会儿，甚至到最后啊，那手指头都变成杵状指的，哎，就跟那小虎锤似的啊。再往下走是啥呀？不就心衰吗？还有肺气肿的人啊，晚上睡觉呢躺不下，得半坐着，你说多遭罪，端坐呼吸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肾不纳气了，肾虚了，甚至有的人呢一咳嗽，哎，就拉了尿，就尿裤子，这不也是肾虚吗？肾湿二便，你肾气虚固摄不住了，就像这个水龙头关不严了啊，总是滴滴答答的漏水一样。哎，所以我以上讲的其实就是咱们中医的叫辨证论治，通过现象我们看本质。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这句话啊，老慢支啊，你一定不能说抓着肺不放，一定还要注意肾啊，你也不能光是说补四虚啊，还要想着怎么才能补而不漏，哎，就是把肾这个口给它扎紧了，扎实了。所以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为什么说是左膀右臂的组合呀？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属物，哎，这是四虚同补，康复五脏和六腑的。而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呢，是补而不漏，哎，它实现的就是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所以这个辩证关系啊，大家得搞清楚。那清江防山脉啊，我相信大家伙呢，如果你去过一次，肯定这辈子你就忘不了了。山里边是一天要经历四季，一天四季，那一年不就是365个轮回吗？啊，那人形手物啊，在这儿生长300年啊，可以说是经历了上万次的四季的流转，所以说它锻造成两个娃娃相抱的这样一个人形的状态。所以呢，这就不只是说补肝肾益精血那么简单了，它是把四季的这个生长收藏全攒成一个闭环啊，春生之气入了肝，夏长之气入了心，秋收之气入了肺，冬藏之气入了肾，就这一株药啊，四气归四脏，这就是最天然的四虚同补。而紫河车呀，人体胎盘，这是我们人的来处，是我们生命的房子啊，用先天精血夯实你先天之本。而且紫河车是我老孙能想到的补肾固肾最好的方法了，任谁来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比紫河车还好的方法啊！你口收住了，精气存住了，你阴阳气血的底子就厚实了，这样你才能实现续命，实现延寿。所以老慢支的人呢，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在一副药之内，不是感觉说某一个症状没了，而是整体包括你的吃喝拉撒睡都在变好，睡觉踏实了，吃饭香了，走路腿脚有劲儿的，咳嗽喘不再找到你了，你这就是福啊。三副药用完了，你少往医院跑了，你少遭罪了，少花冤枉钱了，这就是禄啊。你精气神足了，耳不聋眼不花了，这就是寿啊。你自个儿舒坦了，儿女不再守着你着急了，一家人和和气气的，这就是喜呀。这就是咱们四虚同补求来了真正的福禄寿喜。大家看啊，你说这个鸡啊，鸡是下了一辈子蛋，可是没有一个蛋是他自己吃的。老黄牛啊，耕了一辈子地，没有一块地是属于他自己的。我们人呢，人也

0: 一样，辛苦了一辈子，什么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除了你的身体，除了你的健康，没有其他。所以后半辈子啊，我们不能给自己留下一身的病，不能留下一抽屉的药啊，说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其实咱们就求一个真正的福禄寿喜就行啊。所以最后啊，我还是得跟大家强调一句啊，咱们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随时都会结束的。咱们现在拿着医保本啊，还能享受到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仅有20个名额。特别提示咱们之前的这个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一定要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退费啊，把之前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啊。像之前您买三副药，我们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嘛，这不是小钱。所以新老朋友呢都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那今天呢我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大夫。
0: 哎，你好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邱华。
0: 哎，你好啊。
3: 跟你说啊，我今年65岁了。
0: 嗯嗯。
3: 咱这个医保报销的活动啊，咱们是不是要结束了？
0: 嗯。
3: 啊，我打算还想报名啊，再买2副药呢。
0: 嗯，今天应该还来得及的。您这么办
3: 啊，
0: 您一会儿呢咱们通完话，您就打那个400电话，看看你当地的那个20个名额还报满没报满，好不好？
3: 嗯，哦，
0: 哎，
3: 还有个事呢，兄弟。

0: 用上这个专利补修法吧，这段时间身体啊，真是是大变样了。
1: 哦，大变样了。
0: 啊，今天就麻烦你再帮我看看。
1: 哎，没问题。
0: 应不应该把这个量给调一下？
1: 哎哎。
0: 嗯，我打算哈加点量，赶紧的让它快点好。
1: 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您给我介绍一下，好吧？哎，
0: 那好好，
1: 哎哎，
0: 是这样，我这是十多年的糖尿病了，
1: 嗯，
0: 哎呀，这带着一身的并发症，
1: 嗯，
0: 这尿尿全都是泡沫，这个腿也全都水肿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前列腺也不好，平时啊这尿频啊尿急的，
1: 嗯。
0: 每次这个尿来的特别快，
1: 嗯嗯，
0: 哎，晚一点去厕所就尿裤子里了，
1: 憋不住是不是？这个说明啊，
0: 嗯、
1: 说明你肾虚肾亏的非常严重。
0: 嗯呐、啊，肾虚啊，还有就是失眠。
1: 嗯，睡不着觉，失眠。嗯，
0: 哎，我不怕你笑话，我跟你说，有一会儿我这不吃了点安眠药，哎呀，这一吃不要紧，睡死了。
1: 有。
0: 那、到半夜有尿没起来，
1: 嗯，
0: 哎，结果这老了老了还尿床了，
1: 嗯，
0: 哎呀，跟个孩子似的。
1: 咱们民间有句老话呀，叫老小孩老小孩，就是这么来的，哈哈，不要紧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接着跟我讲一下，好吧？
0: 哎，
1: 嗯嗯，
0: 哎呀，这老伴给我好一顿说，后来啊，我也不敢吃安眠药了，
1: 嗯。
0: 啊，睡不着觉吧，就这么硬挺的。
1: 嗯。
0: 啊，就怕以后再尿床。再一个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
1: 嗯。
0: 哎，这个心慌、憋气，上，我现在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我跟你说，从刚开始五六天，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哎，它舒坦了。
1: 嗯。
0: 啊，喘气也不憋也不闷了。这个心慌也减轻了，哎，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嗯，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菌方里边有啥成分呢？紫河车嘛，是不是？紫河车在《景岳全书》里边就讲，它有回阳救逆之功。啥叫回阳啊？回阳不就是返老回春的意思吗？所以你老伴讲的话，我觉得有道理啊。哎，挺好。
0: 是啊，
1: 嗯、
0: 不，我现在哈就是按照早四粒。晚四里这么用的、
1: 嗯、
0: 我这么用你看行不用不用加点量啊，要赶紧的让它快点好。
1: 不用加量，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因为它是原研药，这一粒药呢就有一斤三两三钱的生药材的这个含量了，所以这一粒药就顶上你吃其他的这个中药120粒的这个药效了啊，所以我们治病用药啊，不需要恨病用药，好吧？
0: 哦，
1: 嗯、
0: 好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0: 那我就哈再报名买两副药。
1: 对，再买两副药，
0: 嗯、
1: 你赶紧报名吧，
0: 嗯、
1: 赶紧打那40那电话就行啊。嗯。
0: 哦，好嘞，好嘞。
1: 嗯、
0: 哎，孙大夫。
1: 嗯。
0: 这一副药，你说吃完了，我是不是就能同房了？
1: 啊，关心这事儿啊啊！
0: 你看看你那个学生小池啊，
1: 嗯，
0: 哎呀，就像那个警察盯小偷似的，三天两头提醒我，
1: 嗯，
0: 那说一副药没吃完，说不让同房，我这马上这一副药这不吃完了、
1: 嗯，
0: 你看看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嗯，因为第一副药啊。它是这个咱们补四虚和补肾精的这个关键期啊，所以在第一副药呢是绝对不能同房的。但是您吃完一副药之后啊，您的肾精也补足了，四虚也补得差不多了，可以同房。但是呢，一定要节制，可不能说过度啊，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好吧？那我就说这么多了，赶紧去报名，好吧？再见了啊，
0: 谢谢了，
1: 再见，再见，哎，
0: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

0: 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大夫，您的电话接通了，你好。
2: 哎呀，孙大夫您好，您好。
1: 你好，你好，哎。
2: 这口算是给你那个接上了。
1: 嗯。
2: 就我们家老头子嘛，他用这个补虚方哈。
1: 嗯。
2: 就是二十多天嘛，挺好的。我就是也想麻烦你哈，帮我也看一下哈。
1: 嗯。
2: 就是我这个就是这个膝盖嘛。
1: 嗯。
2: 就是用这个补虚方行不行嘛？
1: 嗯，
2: 就是我就他再没找我的话，我都瘫了，真的挺怕的。
1: 你这个别着急啊，您老伴儿用了二十多天，感觉挺好。他是什么情况？你先说他的，然后再说你的，让我心里有个数，好不好？
2: 我老头子他也比我大个七八岁嘛，我都五十多了，他也都六十多了嘛。
1: 嗯嗯。
2: 嗯，他就是那个心脏不好哈，以前嘛都洗个袜子嘛，心脏嘛就要，感觉就是。他都说像在那个嗓子眼要掉出来似的那种的，
1: 嗯嗯，
2: 反正啥活都是干不了嘛，
1: 嗯
2: 嗯，就用这个补虚方哈，他就现在都是感觉那个心脏嘛，就是就是稳当了
1: 啊，稳当了，
2: 就啊对，这段时间哈，他比如说也有干点那个轻松的活嘛，
1: 嗯，
2: 就心脏啊，他也都不那么跳了，
1: 嗯，
2: 就是还特别的知足嘛，就说能够干点活啊。哎，能走啊，这些哈、啊、都行嘛。
1: 嗯嗯。
2: 真的，真的，不要是不是我谁都不信，我真的我就信你呀、
1: 啊。嗯嗯啊，你爱人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心里有数了。那就说说你的情况，好吧？嗯。
2: 嗯，我就是那个膝盖那个疼哈。
1: 嗯。
2: 去那个医院嘛哈，那个大夫嘛，他就说我这个腿嘛哈，他说就感觉跟那个扛萝卜似的。他说里面就尽是窟窿眼儿，
1: 嗯，
2: 说那个八月板它也坏了嘛，
1: 啊、哦，
2: 就是有一副嘛，我都扶着那个凳子嘛哈，在那个灶台那儿做饭，
1: 嗯，
2: 突然这个左腿嘛，它就往外斜啊，
1: 嗯，
2: 那个脚它就不会动了，就是然后就扑空了，
1: 嗯，
2: 哎呦，就趴到那个凳子上起不来了，就是哎呦，就是给我都吓得够呛的，
1: 嗯，
2: 说脑子呢就是一片空白啊。说主要就是那个腿疼嘛，他使不上劲儿。
1: 嗯，使不上劲儿啊。
2: 嗯，现在那个膝盖嘛，他就是，他总是那么勾着的，
1: 嗯、
2: 就是有一条腿就细，有一条腿就粗。
1: 嗯。
2: 他就走路嘛，他就腿他就是抬不起来嘛，嗯，就是那种磨脏脏的感觉。
1: 嗯，我听明白了啊，其实您这个病啊，您得找一个明白人给你看。虽然说你看你这膝盖，但是从你。描述的这些症状来看，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就是膝盖膝关节的事儿啊！你看你讲到了拍片子了啊，说你这个骨头进窟窿眼儿，像那个扛萝卜似的，是不是啊？这就是啥呀？这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了。然后你看你又提到了啊，这个拄着凳子摔了，然后腿一下动不了了，膝盖不听使唤了，这叫什么呢？叫半月板损伤，这就第二个病了吧？第三个你又谈到了你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啊，肌肉萎缩了，那我问你啊，你这条腿现在啊，除了您的膝盖啊，你像腰啊屁股啊还有小腿肚子啥的，这些有疼的没有啊？疼不疼啊？
2: 嗯，腰嘛它是不咋疼，
1: 嗯、
2: 那个、
1: 腰不咋疼，
2: 嗯，就是左边哈，这个就是屁股它疼
1: 啊，左边这个屁股蛋疼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所以大家注意啊，你看半月板损伤包括这个骨关节炎呢、滑膜炎这些疾病啊，都不会引起肌肉的萎缩。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膝盖呢，它是由三块骨头、六条韧带还有两个半月板以及一套滑膜系统、一套滑囊系统组成的啊，或者说换成咱们老百姓能理解的语言，就是膝关节全是筋头巴脑，它没有一块肌肉，它怎么能让肌肉萎缩呢？是不是啊？那腿的肌肉都萎缩了，是这个病呢不在膝关节，在哪儿呢？在腰上。哎，就你这病呢，不是说有腰椎管狭窄，就是有腰间盘突出啊，也就是说你这一条腿啊，基本上涉及到六个病了啊，六个病了。有什么呢？有骨关节炎，有半月板损伤，有滑膜炎，有陈旧性的腰间盘突出，甚至有腰椎管狭窄。那你知道这些了，才能详细的进行辨证论治啊。
2: 我有以前嘛，我就是疼哈，我就是买点那个贴着止疼的那个膏药嘛、
1: 嗯，
2: 也没有管那个三七二十一啊。
1: 不管三七二十一，自个儿买点膏药贴上就拉倒了，是不是？
2: 疼就行。
1: 哎，那你看你到我这儿了，我就得帮你管，而且还得管明白啊。首先第一啊，你这个滑膜炎、膝盖的肿痛、半月板损伤，这些个都属于叫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啊，这些病基本上都是炎症引发的，炎症刺激滑膜导致滑膜增厚啊，这个润滑液呢不能顺利的排出去，就堆积在关节腔里边的。那我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它里边有一味药，就是我讲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含有两种成分，一个叫大磺酸，一个叫二苯乙烯苷啊，这两种成分呢都能抑制软骨细胞的炎症，把你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红肿热痛啊，把这些炎症帮你消掉。
2: 那我就说只要我不疼，你说咋的都行，真的，这个疼得特别的遭罪啊，老师。
1: 我知道特别遭罪，但是你光消炎也不够啊，为啥？因为刚才咱不也是讲了吗，你这个骨头都糠了啊，都酥了，进窟窿眼了，这叫肾精亏虚。中医讲肾主骨生髓，肾精化三髓，三髓是啥呀？脑髓、脊髓、骨髓啊。肾精一亏，骨髓就亏，而我们国家专利补具方里边的紫河车就能够把亏空的肾精一点一点给它补足了，夯实了，哎，骨头呢就能被填满填实啊，包括肌肉靠什么来养？靠气血，也靠髓啊，髓通到筋，筋连着肉，老百姓讲话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您就是这个道理，肾精化髓，髓养筋，气血养肉啊，所以骨筋肉呢一块都往好里长，才能让你的骨头的这六个病一起好起来啊。
2: 哦，
1: 嗯，
2: 那要是给我那个膝盖治好了，我真的我就是阿弥陀佛了。
1: 嗯，阿弥陀佛。
2: 就是那个孙大夫哦，
1: 嗯，
2: 你说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情况，你说要该用多少药吗？
1: 要用多少药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就您刚才这些病啊，您就三副药啊，三副药足够足够的，基本在一副药之内呢。包括你膝关节的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炎症啊，积液啊，这都能消退啊，你腿能活动了就不受限制了，走路啥就没问题了。等三副药用完，到那个时候呢，你到医院你再排个片儿啊，再检查检查啊，你看大夫是不是肯定会说啊，说你这个骨头呢不像之前像那个糠萝卜心似的，不会出现那个情况了啊。哎，
2: 哦，那好，
1: 嗯，
2: 那我就报名三副。
1: 对，
2: 那这个就是，对的，我就是问一下老师，就是我老公嘛，上回他就买了一壶嘛，
1: 嗯，
2: 我就说寻思说，先看这样行不行，就说这壶，用的也挺好嘛，
1: 嗯，
2: 就是我就想我说是不是可以再报名，就再买两壶嘛，
1: 嗯，
2: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嗯，我们两个不是这就刚好可以按照那个就是80%的那个报销嘛？
1: 对，可以的，没问题，咱买三副药就可以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了。你这样吧，你赶紧打这个400那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会帮助你算清楚的，然后呢看看怎么更划算啊。你们报名的时候一定是自己用自己的医保本，别弄混了就行啊。
2: 哦，
1: 哎，
2: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
2: 那孙大夫，
1: 嗯，
2: 那我就先不耽误你了啊，哦，
1: 嗯，
2: 我赶紧打电话去问一下啊，哦，
1: 哎，好的，再见啊。好的，再见。
2: 好，再见，
0: 嗯，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好。
1: 哎，你好，啊，
3: 那个我吧，
1: 嗯，
3: 你看我也知道你的节目吧，时间挺紧张的。
1: 嗯嗯，
3: 那个我挑重点的说啊，你别嫌我麻烦。
1: 嗯，哎，
3: 我呢就想问问您，就是我先事先说好，我不是说您的不是啊，
1: 不是不是，您什么情况，你尽管说吧，没事儿。
3: 哎，这么回事儿，
1: 我
3: 老伴儿吧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是才用了3天啊，都是自打用上之后吧，就是他这个排大便吧，就是反正就明显多了
1: 啊，
3: 就一天吧得去这么2-3次。
1: 嗯，
3: 都排的那个便啊，就是特别的黏，

0: 闷儿也特别大。
1: 嗯，
0: 一共这两天早上起来吧，这个眼睛吧，它好像是还糊着一层眼屎。
1: 嗯，
0: 你看以前他不是这样，他没有这种情况。
1: 嗯嗯，
0: 我都想问问他是不是不适合吃的这个药啊？
1: 啊，你有这个担心呢？啊，
0: 嗯，
1: 没事儿啊，咱们都说呀，你看这个石头扔进河里，你得听到响吧，是不是啊？
0: 嗯，
1: 那药吃进肚子里，你得有反应才行啊，这都是正常的用药反应，不用担心啊。你这个四虚补上来了，阴阳气血推动你五脏六腑运转起来了，你身体的这个垃圾毒素啥的往外排呢。以前我不讲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这是推陈出新，哎，就是糟粕呀宿便呢都往外排，这是好的现象啊。哎，所以放心吧，放心吧，不用担心啊，过几天这个症状就减少了啊，挺好挺好。嗯，
0: 是，我倒是挺相信我们这个老伴儿吧，特别惜命
1: 啊。
0: 哎，非让我问问
1: 啊，让您问问啊。
0: 我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因为我自己用着挺好我才给他用的
1: 啊。是你先用的，然后你老伴儿后用的，那这么说您是老朋友了。
0: 对、
1: 啊、
0: 我是老朋友。
1: 老朋友了，欢迎老朋友 啊。
0: 哎，嗯，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孙子、
1: 嗯、
0: 我吧现在用着吧就是两副多了。
1: 嗯，
0: 我是心绞痛挺严重的
1: 啊、哦、心脏的问题。
0: 我心
1: 啊、
0: 我而且还心肌缺血、
1: 嗯、
0: 就是反正那时候我浑身没劲儿啊，我啥我也干不了
1: 啊，不能干活的。
0: 哎，就地上、
1: 嗯、
0: 啊，都有的时候我们地上有水啊，我都想蹲着擦着一把啊，
1: 嗯，
0: 我再起来个费劲。
1: 嗯，
0: 而且那时候我犯病特别频繁，三天两头我都犯。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后半夜犯病啊，
1: 嗯，
0: 所以说晚上有的时候不敢睡觉
1: 啊，
0: 我都怕，哎，睡人走了过去了，我就怕、这个
1: 啊、睡过头，睡过去了不醒不来了，是不是？嗯，
0: 对对对，
1: 你这个害怕呀，说明啥呀？说明你心阳一定是虚的，一定是亏的啊。
0: 哎，那犯病的时候主要什么呢？哎呀，那满头都是汗，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心口憋的啊，真的都感觉真的是怕一口气上不来，憋过去，
1: 嗯，
0: 哎，特别爱出汗，尤其是这个春天、夏天。你就别说干活了，我就坐那儿一动不动，我这个汗啊都像水一样往下淌。
1: 嗯，
0: 我那时候一天我得换两身衣服。
1: 嗯，
0: 而且我这心脏吧一出汗就开始难受。
1: 嗯，对，
0: 然后到医院大夫他说也没啥好办法，都是用那个硝酸甘油。
1: 嗯嗯，
0: 那也不行，那这汗也是止不住。
1: 硝酸甘油就是扩张血管的，不管汗呢。咱们中医讲啊，中医讲说汗为心之液，出汗出多了，那就是阳气亏大了，心阳守不住了。我举个例子，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其实心脏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电饭锅啊。当我们心阳足的时候呢，这个锅盖啊盖得严严实实的，热气就老老实实待在锅里边啊，温煦我们全身的气血，这汗呢不往外走，不往外冒。但是你心阳虚了，心阳亏了，你就相当于那个锅盖松了啊，锅里的气儿就呲呲呲呲往外漏了，是不是啊？漏到体表就变成了汗。
0: 所以那孙主任啊，我觉得这补虚啊，我真的是补对了。
1: 嗯，不对了。
0: 我自打啊，我自打用上这个药啊，我这个心绞痛我基本上都好了，
1: 嗯、
0: 就是就觉得心脏就特别踏实。也不憋闷了、
1: 嗯、
0: 就是睡觉也睡得好了、
1: 嗯、
0: 就是我这一宿能睡五六个小时。
1: 哟，那挺好啊、
0: 嗯、以前我睡不好，睡不好我这两个太阳穴啊我都发现它是瘪的、
1: 嗯、
0: 现在我这两个太阳穴好像都鼓起来了。
1: 哦，太阳穴都鼓起来了，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啊，为啥说管咱们头两侧凹陷的这个地方叫太阳穴呀？因为这里边呢是诸阳之会，是阳气汇聚的地方，之前它凹陷下去了，为啥呢？阳气亏了，但现在咱把这阳气把阴阳气又给补上来了，所以它就鼓溜了，就踏实了、
0: 哦、
1: 是不是啊？哎，挺好啊。
0: 嗯，
1: 哎哎
0: 对，
1: 嗯，
0: 哎，尤其这个月啊，我都眼看着我这个脸色啊，这气色啊、
1: 嗯、
0: 比以前呢强太多了。
1: 哦，
0: 我这嘴唇的颜色吧现在也好了不少。
1: 嗯，
0: 反正现在家里家外这活儿现在我都能干、嗯、
1: 啊，能干点家务活了。嗯
0: 啊，就是回来拎着五六斤的东西什么的，哎、
1: 嗯，
0: 一口气就能上四楼。
1: 哦，挺好。
0: 主要是现在我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
1: 啊，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那就说明你不虚了呗，是不是啊？哈哈。
0: 对，
1: 嗯，挺好啊，嗯，
0: 是。另外，孙主任吧，我还有一个什么呢？过敏性这个哮喘，
1: 嗯嗯，
0: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啊，
1: 好多了啊。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说是挺意外的，意外之喜。因为之前吧，就眼症成啥样啊？有一点灰呀、
1: 啊
0: 啊，稍微刮点这个，就有点风啊什么的。特别春天啊，
1: 嗯，
0: 这个各种花季一开，哎，那就行了，我受不了了。
1: 哦，那你当时你要是发作的时候是什么表现？您跟我说一下吗？
0: 就感觉这个嗓子全都是小虫子，使劲的挠我似的，
1: 特别痒呗。
0: 然后，
1: 啊、
0: 对，一个劲儿的咳嗽、
1: 啊，
0: 一口接一口的都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就是有出的气儿没进的气儿那种感觉、
1: 嗯嗯，
0: 说不好听的啊，就好像是人都临了临了，不都这样吗？
1: 嗯嗯。
0: 然后吐痰都是黄色的，然后还带硬块儿。
1: 嗯。
0: 反正连续能吐这么十几分钟的这个痰啊。
1: 嗯。
0: 就，你就看那手指啊，都一卷一卷的，都、嗯、一卷一会儿都能用完，就这样。
1: 那确实挺严重。咱们，换个角度想一想，你看啊，为啥说？到开春，别人家能上公园溜达溜达，有的还挖挖野菜呀、啊
0: 嗯，
1: 什么挖点卷末菜、萝卜丁啥的，是不是啊？那你咋这么难受呢？
0: 嗯、
1: 就是你身子太虚了，你抵抗能力下降了、
0: 嗯，
1: 哎，你没有抵抗力了，你免疫能力下降了，是你自己的问题啊。
0: 是，要不怎么说、
1: 哎、
0: 那个补习方啊，它真的是、
1: 嗯、
0: 挺霸道，这个药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嗯，
0: 你看我自打吃上这个药，我现在出门我都没戴过口罩。
1: 嗯，
0: 前一阵子这不是回老家收拾那老房子嘛？哎呀，拿着上面的土、啊、一层灰、
1: 嗯，
0: 我这里里外外的我收拾了有两三天啊，也没咳嗽，而且这嗓子也没痒、
1: 啊，
0: 都感觉心口窝这口气啊也能喘匀乎了。
1: 太好了，
0: 反正我都觉得哎，嗓子里的那根弦儿松了，不那么紧绷着了。
1: 不那么紧绷了，弦儿松了、
0: 嗯，
1: 是不是特别好啊？这就是你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底子厚了，哎，你这个外邪就不能侵害你，不能干扰你了啊。中医讲啊，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肾为生痰之根。哎，你看一个过敏性哮喘，至少牵连了我们肺、脾、肾三脏。哎，肺、脾、肾三脏都亏了，都虚了，再加上你之前还有心脏的毛病。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总体上看呢，你的五脏六腑啊，你整个这个脏腑器官都是亏的，都是虚的。那现在呢、
0: 嗯、
1: 咱们把这个四虚啊，把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那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哎，所以说你这些病啊，你看看就得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治，就得它来治。
0: 对对对、是。嗯，所以说孙主任，我这药吧现在是够了，现在我老伴儿吧、
1: 嗯、
0: 我还得让他继续用。
1: 对，他得继续用。
0: 那个我想给他买这个三副药，你看够用吗？
1: 刚才你就讲他大便那个这两天就是排的多点，那他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你给我说一下好吧。
0: 他就是有点大便干，然后右眼有点那个轻微的白内障。
1: 啊，就这些没别的呀。
0: 啊，对。
1: 那你这他不用三副药，一副药就够了。
0: 嗯，我还是想给他买三副药。我听说以后吧、
1: 嗯，
0: 这个医保本就是买药，他都不好使了。到时候想再用，还得自己花钱。我还是想买三副药。
1: 嗯，那这么着，那个咱们医保报销这个政策，确实这个接到消息，可能很快就结束啊。那这个你们老两口商量商量吧，决定好了咱就赶紧报名。
0: 哎，行，
1: 那就祝你们健康吧，咱们再见，好吧？
0: 好，谢谢您啊，
1: 好，
0: 再见。
1: 好的，再见啊，哎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我听说国家医保补贴要结束了。
1: 嗯，是的啊。
3: 这之前说给我返三副药的钱。
1: 嗯。
3: 我刚才就上那街里去查一下。
1: 嗯。
3: 这里还没给我返呢。
1: 啊，就卡里还没返过来呗。
3: 没返呢，卡里没返呢，我都登记了。
1: 啊。
3: 不能到最后没有了吧。
1: 是哪儿的？你叫啥名？你报名几天了？
3: 我是王玉，我叫王玉香，我是辽宁海城的。
1: 啊。
3: 嗯，前年报的名儿。
1: 啊，叫王玉香，是辽宁海城的。
3: 海城。

0: 这样的啊，咱们这个医保的这个正常退费呢，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你是前天报的名，这才3天呢，所以呢，你耐心再等一等啊。只要咱报上名的，该退的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啊。就是孙老师拿这个我的这个信誉给你保证，好不好？
1: 啊、
0: 不会差的啊。
1: 好好，
0: 哎，
1: 这些年呢，这家就是让我给拖累了，我这脑出血有后遗症。
0: 嗯嗯，
1: 后遗症就是那样，挺严重。
0: 啊，
1: 嗯，48岁就得了这脑出血，当时是那个蜘蛛膜下腔出血。
0: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这个病不是？
1: 蛛网膜是蛛网膜下腔出血。
0: 哦哦，所以你看啊，有病它不分这个年老年少，48岁就蛛网膜下腔出血，那恢复怎么样啊？
1: 嗯，当时恢复的还行吧，没什么后遗症。
0: 啊，没啥后遗症。嗯，
1: 啊，
0: 那还行。
1: 结果52岁那年呢，又犯病了。
0: 二犯呢？
1: 嗯。
0: 啊，那这次呢？
1: 这次就犯的不行，我眼睛就看东西视野就变窄了。
0: 哦哦。
1: 嗯，只能看前面这个，前面这余光看侧面都不清。
0: 哦，就是那个宽银幕变成窄银幕了，那就是压迫到视神经了，这是啊。
1: 嗯。嗯，完了左边半拉伸着也不怎么好使。嗯。嗯，这胳膊腿儿啊有点像木头棒子，梆梆硬。
0: 嗯嗯。
1: 也走道也费事，大小便呐、啊、也送也费事。
0: 哦、
1: 嗯。刚得病的时候啊，躺在床上自己老哭，那自己老哭。
0: 嗯嗯，就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1: 嗯、
0: 有这个后遗症，肢体上也有障碍，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是不是、啊、哎。
1: 嗯。
0: 所以就是活得没自由了，是不是、啊、
1: 是。
0: 你看以前有句话怎么讲呢，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只要能自由，什么爱情、生命、金钱都能够抛弃。但是现在咱没了自由啊，所以人就活得没有尊严了、
1: 嗯、
0: 没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哎、
1: 嗯，说就是啊，我有时候啊都想，我都不如那监狱里那些犯人呢。
0: 嗯
1: 嗯，最起码人家自己吃饭走动，不窝里吃窝里拉。你说我
0: 这、哎、这么想也不对，也不对，不能这么想啊！哎，
1: 嗯，但是现在呀、啊，想想我这挺幸运，
0: 嗯、
1: 遇到孙大夫你们和国家专利补气方。
0: 嗯，
1: 啊，我是记得我就用了3天。
0: 啊，
1: 老伴儿给我穿衣服时候按我胳膊腿儿。就发现有那个热乎气儿了。
0: 哎呀，有热乎气儿了
1: 啊！
0: 嗯，
1: 还软乎乎的了。
0: 嗯，
1: 不像以前跟那死木头疙瘩似的。
0: 那说明啥呀？说明已经有一定的阴阳气血来滋养这个胳膊腿，滋养肌肉了，这是好事啊！这见效挺快的呀。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怎么样？
1: 那我迟到1个月的时候哈、
0: 嗯，
1: 更意外了。
0: 嗯。
1: 我左边的胳膊哈。就是说和腿哈、
0: 嗯、
1: 自己就能动了。
0: 哎呦，
1: 动一动，抬抬腿、
0: 嗯、
1: 抬抬胳膊，脚趾头这么动都挺好的。
0: 哎呀，你看这效果多好啊，这1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挺快的啊。还有什么你继续讲一下。
1: 哎呦，我是啊，我躺在床上这一回味，我自己都乐的，到现在我说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1: 我这胳膊腿能够自己使劲的。
0: 嗯，
1: 我自己在床上还能就是说的慢慢的坐起来，
0: 嗯，
1: 摸着床边下地挪挪几步，
0: 哦，还能走几步了。
1: 嗯，我也能自己吃饭。
0: 嗯嗯。
1: 嗯，左胳膊也能慢慢的抬到胸口来。
0: 嗯，
1: 这左手也是能拿遥控器看，给电视调台，看个电视啥。
0: 嗯嗯。
1: 嗯，衣服也能扣上了。这真好。顺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到那种心，我那心情啊。
0: 嗯。能想到。嗯，
1: 这是我这年呐头一回呀、啊、能自己能穿衣服啊。
0: 嗯，
1: 年头多了。
0: 哎，确实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啊、
1: 嗯、
0: 你看自己能吃饭了，能拿筷子了，一个人能系扣穿衣服了。
1: 嗯，
0: 这就是尊严感啊，恢复到这样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嗯、
0: 特别祝贺你啊，挺好。
1: 嗯，
0: 嗯，
1: 我这眼睛哈也好了。我坐在屋里头看电视前哈、
0: 啊、
1: 院里有人进来哈、啊、我就能够余光就能瞄到了。
0: 哦哦。
1: 嗯，没想到你说给我这眼睛还治好了。
0: 哦，这是您感觉很意外是不是啊？
1: 嗯，
0: 其实不意外，因为咱们这药里不有紫河车吗、
1: 嗯、
0: 紫河车就是人体胎盘呢、
1: 嗯、
0: 对呀、啊、它就能修复神经的嘛、
1: 嗯、
0: 再生神经这紫河车是没有。

0: 药能比得过他的呀。
1: 嗯，就是说这两副药没用完，我就恢复这么好。
0: 嗯，
1: 我还能有站起来这一天呢。
0: 嗯嗯。
1: 这要是以前呢，想啊，都不敢想啊。
0: 以前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实现了，是不是啊？
1: 嗯，是啊。
0: 哎，这就应了那句话，叫医治有缘人。你说咱们国家有十几亿人口啊，有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人啊，那么多医生，那么多医院，为啥就咱俩偏偏能相遇啊？哎，那就是一个字儿，不就缘分到了吗？所以这个病呢，哎，不愁治不好啊，咱们有信心一定能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啊。
1: 是是啊，
0: 非常好啊。
1: 嗯，就是我遇到你这好人了，遇到也好药了。
0: 嗯嗯，
1: 师傅大夫，吃水不忘挖井人，谢谢你啊。
0: 嗯，你呀，不用谢我啊，是缘分呢，让咱们遇到了国家专利不许方。
1: 师大夫，
0: 嗯，
1: 我现在能下地走个10米20米的了。
0: 嗯嗯
1: 嗯，这我瞅着啊，这十多天啊，半个月300-500米差不多，但我说话还挺好。
0: 嗯嗯
1: 嗯。你说说，哎呀，我也得说，你别让我说，我得说，我就谢谢你，孙大夫。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太好了，我在这里真的深深的给你鞠一躬，谢谢了。
0: 那不用不用啊，你好了就行，好了就行，以后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嗯，
0: 有那个机会我去海城看望你，好不好？
1: 啊，好，谢谢，谢谢。
0: 哎，好的，啊，也得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不好？
1: 啊，好，谢谢，谢谢。另外退钱的事儿，顺带我就麻烦你了啊。
0: 嗯
1: 嗯，帮我再看看。
0: 行，我帮你盯着点，你放心吧啊。
1: 嗯，
0: 有啥事咱再联系，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补虚就是补服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

0: 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回啊，咱们说到相福勃然大怒，急了，怎么呢？他要的红烧黄河金鲤子，伙计拿个托盘送上来了。他认为也是给他的，万万没想到伙计捧着托盘一转身给那五爷送过去了。腾，相府站起来了。平时那相府在国舅跟前也算贴身保镖，第一等的杀手，跟国舅出去趾高气扬，到哪儿说上句儿压下句儿，都说那上风头的话。今儿一看呀，别扭，

拿回去，这酒楼上净砸人，这要丢了赔不起呀、啊！哎呦，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爷，我跟您说，那位啊，五爷呢来了十多天了，每天呢都雅座在里边，今儿个呢楼上清静，五爷说就这儿一样，您这鱼啊早就做得了，全做得了，我一看先给五爷把这端过去，回头呢您这我这就端去啊，五爷跟您这就差一会儿的功夫，您等着。呵，相府一听，一口一个五爷，好，他是五爷，你认识我吗？今儿个让你认识认识，就这嘴巴，哎，哎呦，血下来了，不是，客爷，您干嘛这？认识了吗？认识了，您是？他是五爷，我是大爷，啊，这鱼我得先吃。就在这会儿，听旁边呢，伙计，哎，五爷，怎么着？这个鱼给他端过去。哈，您要了命了，今儿怎么了？这是，大爷，五爷说了，您先吃，得嘞，您别着急，都怨我了，啊，行吧，您吃吧。相福心说这还差不多，这伙计呀、啊，这转身要去端菜，刚这么一转身，就听旁边，伙计，哎，这是哪位爷？那、哎、这拍桌子的，是坐在相福对面，背冲他，穿蓝衣服那位。您干嘛？我没事儿，给我换壶酒。嗯，哈哈，喊您呢，您稍后，稍后。伙计心说今儿怎么了？这几位爷凑一块儿了啊？打招呼不说话，都改拍桌子了。一会儿功夫，酒换上，菜齐了，相福酒斟满了，端起来拿着筷子刚要吃，就在这会儿，对面那位五爷站起来了，溜溜达达走到跟前儿，就在这相福对面站着。相福端着酒杯没含糊，怎么着？你是大爷？嘿，对，怎么着？我是五爷，你是大爷，没错。干嘛？认识我吗？不认得，我可认识你。相夫心想，诈我，他能认识我吗？嗯，您认错人了吧？啊，认不错。我要没说错的话，你叫相福，对吗？相福一惊啊，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这出来可是杀这包黑子来了，这要让旁人知道，泄露了风声就麻烦了。认错人了吧？怎么能够啊？那我不认识您。对，浙江金华去过吗？去过。提个人吧，金华有一位白金堂，听说过吗？白金堂知道，我是白金堂的弟弟，我叫白玉堂。哎呦，小叔，哎呀，小叔，嘿、哎、嘿，我没认出来，我给您磕头了，扑通跪下了。旁边伙计一看，嘿，刚才冲大爷摇头晃脑，我说大爷，啪给我一嘴巴，这么会儿，嘿嘿，他跪下了啊，叫人

数，看来他这大爷还是不如五爷呀、啊。你说我这嘴巴子挨得多冤呢，二位认识？说这两个人认识吗？真认识。这位叫白玉堂。说相福跟白玉堂他们俩人怎么相识呢？这还是相福17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相福呢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后来自己练武，东投师西访友，开始瞎练，后来觉得练得差不多了，干嘛呢？打把式卖艺，卖膏药，卖大力丸。17岁这年就到了浙江的金华府，大街上打这么一场子，又打拳又踢腿，紧跟着拉硬弓。你还别说，周围呀、啊、一会儿功夫围那么一圈子人，他练完了，大伙儿哗一劲儿鼓掌，好好，奔奔往里边啊扔大钱。嚯，这一喊好一给钱，相福啊当时那嘴就撇上了。这相福最大的特点一个字，狂啊。平常还能猫着，这会儿一瞧，嘿，大伙儿给自己点赞扔钱，能不高兴吗？盛不开装不下了。哎，没什么没什么，这不算门，看了吗？他一指这弓，就我这弓不敢说铜胎铁背能把它拉开的，不说10成满，有5成满我就能拜他为师，这弓就没有人能动得了。这可太狂了。这话音刚落，旁边人群当中溜溜达达过来一位壮士。哎，怎么着先生？一看说话的这位文质彬彬的，相府一看书呆子，一看就是念书的。您要干什么？不才，我能试试吗？您拉这弓啊。嘿嘿，好啊，您来，您拉40成满那就成，试试吧。出来这位就是白金堂。白金堂过去一伸手，把这弓拿起来，搁手里这么一颠，啪啪，这一下10成满。两旁边老百姓一看，哎，好好，这一鼓掌。就见这位啪啪连着3次跟着弓一别，砰，哟，弓断了。哎呦，哈哈，壮士，对不起对不起，这弓糟了啊。相夫一听，糟了，这么多年我练一糟弓，这人了不得呀。哎呀，对不住对不住，这个我赔啊。一伸手摸出一块银子，这给您。对不起了，哈哈，对不起对不起。转身走了。哎，相福一看这是高人，跟着把东西敛吧敛吧，钱顾不得了。哎，师傅师傅，哎，我师傅在后边就跟着，一直跟到白金堂家门口一跪，这叫干什么呀？跪门非要拜师。跪到晚上定更了，白金堂一看这小子有点诚意，行了，就这么着。相福17岁在白家就开始跟着白金堂学武艺，学了3年呐。这3年相福的武功在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特别是轻功，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穿房越脊，了不得了。他认为自己行，3年呐、啊，我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啊，我浑身上下这能耐我自己都觉得了不得，要炸，甭练了，成了。

0: 差不多了。跟师傅一说，白金堂看出来了，这小子心已经服了。好吧，谢师，践行要走了。白金堂呢就跟这相福说，相福啊，你离开我这儿要好自为之啊。哎，师傅千万别这么久，你看这三年你叫我师傅，我从来就没答应过。
1: 对呀、啊、您是我师傅，
0: 我比你呀、啊、大个十几岁吧，你别叫我师傅，我没有这个资格。再这一说了，我的这个武艺是家传的，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曾祖，我们都是练武的，我也没有老师，我更不想收什么徒弟，我还不够这个格儿。哎呀，师父喂，您多的能耐，别看您年岁不大，您能自成一派呀。我成什么派？白派呀，白派，对呀。师父喂，能为大小放在一边，你得敢说呀。对，狗尾巴拴上棒槌，你得抡起来吹。师傅，一看您呢，没打过把式，没卖过艺，我打小就跟着那帮走南闯北，没什么能耐，但是说我是哪哪门派的，我师傅是谁，其实啊，我跟您说，那都是买卖上一些套路，给人都洗了脑了，买卖道，实际上那能为啊，半瓶子醋搁在那盆里就逛荡。合着你明白，我怎么不明白啊？我跟您说，师傅，跟您学一天，我就是您徒弟，您认不认我放在一边，打今天开始我要出去对别人说我是白派传人，您就我师傅，您甭管那个，您没师傅没事儿，我说有，我说有就有，我呢，那我就是您唯一嫡传的弟子，到江湖上我好混呢、啊。相福啊，你可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呐、啊。行走江湖，这个武艺是没有止境的，到头那是不可能的。你活到老，你要学到老，知道吗？江湖之上好多奇人，好多高手，我希望你踏实一点，谨慎一些，平常正大光明，行得正，坐得端，三条大路走中间，你说的那些个邪的歪的以后可要杜绝，更不要提什么白派，什么我的弟子，我不是你师父。嗯，好好好，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师父喂，您放心，我走了，回头我要混好了我来看你。相福走了，说记住了吗，压根儿就没往心里记，耳旁风，离开师父到处吹捧，了不起，别说，有时跟人一交手处处占着上风，真是不错啊，这老白家这武功了不得呀，真管事儿。后来相福就来到陈州怀宁府知府蒋万的麾下，给蒋万呢保镖了。那么蒋万后来又转手作为礼物送给了陈州的这位国舅爷，就跟着庞玉了。庞玉一看，呵，这小子武功好，轻功也好，他又是一腿吹，真重用这相府了。大约十年了，到现在师傅什么样从来没回去过，没想到今儿个酒楼上碰见了，说他没认出白玉堂吗？他学艺的时候啊，白玉堂也就是十岁上下，现在二十多了，这个十年这个变化那是很大的，他根本就认不出来了，过去还小孩呢。但是这白玉堂一眼就认出来这相福了，因为什么呀，太好认了，相福这脸咱说了，敦美

俩骨眼珠、浓眼、蒜鼻、赤口，这四样绝无二份，一看就知道这是那相符。这会儿俩人一见面，扑通会来事儿，喊小叔跪下了。白玉堂一看相符啊，来来来，何必呢，起来起来。哎呀，十多年了，叔哎，怎么这么寸在这儿碰上了，快坐快坐。哎，伙计伙计，快快快快，把我那个我叔那个菜啊，连那鱼坐一块儿，我们并桌并桌，一家子一家子。伙计一看我这嘴巴挨着多不值，一家子并桌了，你看这好、啊、并桌了啊，菜酒鱼摆了一块儿。叔哎，快坐快坐。哈、啊、相符啊，一转眼这么多年了，看你这意思混得不错呀。啊，在哪儿高就了？哎呦，嘿嘿，小叔，什么高就啊，现在跟着侯爷呢，保镖。侯爷？哪个侯爷？安乐侯庞国舅，我跟着他呢。哟，好，了不得，你这回扯上龙尾巴了。嗨，这跟您说，咱爷儿俩呀不是外人，挨着大树有柴烧啊。哈哈，我在国舅爷那手底下，不说头一份也差不多，非吃非喝，就咱们家这功夫到那儿一伸手全毙呀、啊、我可知道我师父的功夫那是真棒啊。哦，呵呵，那就是了。哎，你这干嘛？我这是出公差，呵呵，上这个汴梁城。哎，叔位，十多年了我都认不出您来了，您还好吗？还行。您现在您干嘛呢？啊，怎么到这儿了？我呀没事儿，到处走一走转一转，我好溜达，就一个人随遇而安。您干的什么？有点家产，别的就不干什么了。这不到陈州吗？我想顺便买点药材。哦，买什么药啊？还上陈州买种药叫九转还阳亏心丸。亏心丸？哎，头回听说呀，还有这个药？对呀，没听过。没有？你看，掏掏耳朵吧。哎，小叔，这个药它治什么病呢？治亏心呢？治亏心？亏心还能治？你看，治一个好一个。哦，这是头回听说。说你吧，这个国舅人怎么样？您说庞国舅，跟您说这份儿，好人一个呀，挥金如土，仗义疏财，我没少花国舅爷的钱，人挺好。真的吗？啊，对我不错。我怎么听说这个庞玉不怎么样？是吗？我跟人说，现在我明白，人怎么做都不行，别人总得说你，不这么就那么着，一人难称百人心，反正自己不亏心就得了，您说是不是？是不是像人家平常人说的那样，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啊。什么意思？就说你交往啊，跟好人君子人高人相交，就好像进到芝兰之室，进到屋里边兰草的芳香，这屋里香气扑鼻，进来就香，

时间长了呢，哎，好像这股香气就不浓重了。相反，进到鲍鱼之肆臭咸鱼市场，你要一进去，哎呦，腥骚恶臭啊，能把你熏出来。可是呢，在这市场一溜达一圈，哎，觉得好多了，不这么臭了。再转一圈，嗯，闻不出来了。再来一圈，彻底没有了。怎么回事？不臭了，不是不臭了，随了味了。这大致的意思相夫明白。嘿嘿，我知道小叔啊，不至于。嚯，还至于那样吗？我跟您说，国舅爷别人说的什么这我管不着，可是我觉得那是好人，对我特好。除了我师父，那就得说国舅爷了。嘿嘿，哦，那就是了。这俩人正说着话呢，忽然间就听着楼下晃晃晃铜锣的声音。哟，享福一听，好，包拯来了。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已经不见了？现在你们还好吗？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听说有人已成家，我们渐渐都长大了，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听着往昔谁长大，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才知道也许那个时候才是

谁又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猛然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却没教会怎么做人。那个时候谁最笨，谁又一直在混？那个时候。

互相指着彼此骂娘，却不往心里去。你每次出去买衣服，总要拉着他陪你。每次和对象吵架，总是要先和他谈。喝多了，总是他把你扶回家。现在混得怎么样？是否还是那么的犟？儿时的梦想是否还在你的心上？是否真的早已把那个人去遗忘？再次看到你，是否变得比我还胖？游戏的技术是否还是那么的棒？那个瘦脾气是否还是那么的犟？这香酒我多想你陪我来喝光，喝光之后再去那条大马路上放荡。菜都点齐了，我明白你不在乎的。

我是丁兰。又爱又恨的琼瑶剧不知捧红了多少女神，然而在他们身后还有一位女子，她虽然从不在剧中露面，但声音却最熟悉不过，她就是李翊君。从婉君到雪珂再到还珠格格，她在歌坛整整30年，从女孩唱到女人，歌声里唱出那些年我们共同的回忆。

雨蝶。很多人说他唱的歌里都是苦涩的味道，而他却说这和自己的经历有关。小时候家里穷，为了省下饭钱，母亲就把只有十岁的他送到艺校，每天压腿练功，很多孩子受不了都会哭，但他从不叫苦，因为知道哭也无用。后来一次试音被唱片公司发现有一副好嗓子，开始了歌唱生涯，也开始承担起家中的生活重担。从那时，他从本名李华林改为叫李义军。

风中的承诺。李翊君真正走入歌坛是源于1987年那首评剧，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才18岁，而这首歌虽被传唱多年，但词曲作者的身份却一直是个谜。后来电视台特地进行寻访，作者才终于现身。原来他是一位音乐老师，当年匆匆写下这首歌，自己也忘了。而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哦，是因为他有一个女性好友，名字里呢就有一个瓶子，所以就写下了瓶剧。就是这样一首无意间的歌，让李翊君一炮而红。他说，我本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小女孩。

评剧。先苦后甜的李一君现在生活很幸福，比他大17岁的先生简哥脾气很好。虽然两人都是艺人，但生活里也是一般夫妻，会为女儿读哪所学校、要不要补习，甚至于苦恼到底该不该借钱给朋友、工作忙时谁接女儿等问题来争吵。这不正是幸福家庭的正常体现吗？

婉君。我对李翊君的印象呢，定格在15年前。那次我参加他的歌友会录制现场，气氛非常好，每个人都跟着大合唱。可正唱的开心时，他却突然要求重录这一段，因为他觉得自己刚才跑音了。当时我们都惊叹了，真的没见过这么严谨的艺人。所以虽然当时大家又重新调试灯光进行暖场之类的，可没有人有丝毫怨言，都是对他工作态度的敬佩。这可能也正是他在歌坛30年依然不会被人忘记的原因吧。付出总有回报。我是丁兰，最后为你送上的是这首《永远永远》。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最近看到很多听友的微信，只要是有信息量的，我都一一进行了回复，其中也有一些让我或回味或感动的文字，今天愿和大家一起分享。首先是星河，他说，我是内蒙古赤峰一家医院的医生，每次上夜班处理完病人，坐在办公室写病历的时候，都会打开听经典，沏一杯淡淡的茶，整个状态放松下来，感受这一份难得的惬意。看完他的话后，我脑子里瞬间浮现出电视剧《急诊室故事》中的情景，很好奇生活中的你们是否和电视剧里的一样。如果我的节目能给你紧张的工作带来轻松，那就好。祝一切顺利。

方都有听经典的听友，他们偶尔会和我打个招呼，告诉我他的存在，对此我很吃惊也很感动，谢谢各位的欣赏和支持。但原来也有许多烦心事，不过所有

约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就在前几天，金鹤说，坐上回家的火车，听着节目，淡淡的哀伤慢慢浮起，和女朋友的关系渐行渐远。幸好此刻走在归途，也幸好有你的声音相伴，让一个人的我没有那么孤单。而昨天看到他再次告诉我说，异地恋三年终于没能牵手，想哭却哭不出来，只是心痛到快要窒息。希望他幸福吧。不了解事情的始末，没有发言权，但我想说，每段感情都是命中的注定，请记住那些美好的时光，多年后你会发现，就连当初的争吵也是一种珍贵的青春回忆。

往事只能回味。在赵雷那期节目后， CJ 给我发来了一段文字，因为一首歌恋上一座城，赵雷有成都，而我有山腹。北关的油茶喝一碗难忘，三义春的羊汤能把人的魂魄勾，采一掬南关的无名花插在谁的耳边，来东关做一支芦笛吹出蒹葭的节奏，多想你陪我这样走，从冬到春，从夏到秋，走到双鬓都斑白也不放手。忘不了傍晚的水写依着春天的垂柳，放不下碎花单衣在城河里的倒影，在这座古朴的小城里，只想这样慢慢地跟着你走。

异乡人。当你难过时，有没有遥望过家乡的方向？说不出的诺言是否还一直在你的心上？故乡有割舍不下的亲情、友情，甚至还有那一段虽没有结果但永远无法遗忘的初恋。金河、CJ， 还有正在听节目的你，谁没有过去？谁没有经历痛苦？我们都应是自己的心理师，抚平伤痛，鼓起爱的勇气，再次迎接爱的到来。我是丁兰，如果你愿和我分享心事，我愿倾听。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秦琼匆匆忙忙可就走了，赶奔杨林大营。剩下这群弟兄里头呢，威望最高的得说是徐茂公。大家伙呼啦超就围过来了，就问徐三哥这事儿该怎么办。徐茂公稳如泰山一般，胸有成竹嘛。首先呢，让金甲铜环到西关去看看，看杨林拔营走了没有，又派樊虎联名到节度使衙门打探消息，看一看程咬金、尤俊达压在什么地方啊。这两路人效率是真高啊，去得急回来也挺快，日色平息就来禀报，说是杨林大营已于午时

开拔，程咬金、尤俊达这哥俩被压在了历城县的大牢里头。徐茂公点了点头，吩咐人呢，把贾柳楼前前后后都手把起来，闲人免进呢，然后把众兄弟都招拢到楼上头，开始当众训话。众家兄弟有一件大事和大伙商量，杨广自继位以来是昏庸残暴，荒淫无耻，败坏人伦，穷凶极恶，横征暴敛，腐朽已极，满朝尽是贪官污吏，各地多有土豪劣绅，他们上下勾结，吸尽了民脂民膏，陷老百姓于水火之中，真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啊。咱们弟兄结拜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要扶明君保社稷，像杨广这样的昏君就应该早早的把他给铲除掉，是重整乾坤。现如今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位好兄弟被压在了大牢，这是坏事，可同时呢也是好事，是老天爷给咱们一次机会呀，咱们不如就此揭竿而起，是砸牢反狱，把程咬金、尤俊达两位好弟兄给救出来，然后撤出济南府，找那个高山大川易守难攻的地方，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是大干一场，不知众家兄弟意下如何呢？大伙一听，嘿，感情这就要造反了，这也太刺激了啊！幸福来的也太突然点了，一个个擦拳魔掌，嗷嗷直叫唤，同意，赞成。徐茂公瞧瞧众人，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咱们大家伙推举一位头领也好分兵派将啊。哎，三哥甭客气，就是您了。对了，您足智多谋，就是我们的军师，全都推举三哥。魏征在旁边也连连点头，三弟呀，你是当之无愧。这说明啊，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就得徐茂公这样的往主席台上头坐，你不能胡推荐，让空锤大将齐国远坐到那儿，那不得胡说八道，满嘴冒泡吗？非把大家伙都带到沟里头去不可。也不能让程咬金坐到那儿，大草包肚子，一句人话都没有，最关键的他在监牢里头压着呢，想坐到这儿他也坐不来呀。所以说历史选择了徐茂公，这是必然，他不是偶然。徐茂公也不推辞了，命人呢把桌椅都挪开了，中间摆好了一个帅台，没有令箭怎么办呢？派人取来一把新筷子，质量都挺好啊，全是鸡翅木的，这叫筷子令，因陋就简了。徐茂公升坐帅台之后，众弟兄威风凛凛，是排列两厢。徐三爷简单的讲一讲，无非是治兵之道，17条禁律，54斩，没规矩不成方圆，少五音，难正六律，大家伙听的呀入心入脑，这就跟说相声是一样一样的，给有电话、瓢把、正活和底。徐茂公先说这一套呢，这就是电话，跟大家伙感情沟通之后就开始入活了，一伸手抄起头一支令箭，也就是一根筷子呀，喊一声罗成听令。少保这高兴啊，心说三哥真看得起我，头一支令箭就派到我的头上，我呀必须得猫斗一个，显一显大将的风度。一撩袍子，腾腾腾上前几步，插手施礼，不知三哥哪旁使用，老兄弟呀，你接此令箭是马上下楼，赶紧把你带的人点齐了，应用之物也全都带好，是速速起身回转北平府，不得有误。啊，罗成傻到这儿了，三哥呀，咱们不是去解救四哥和七哥吗？
您怎么让我当逃兵啊？是不是瞧不起小弟呀？哎，贤弟莫要说出此话呀。咱们造反起义，这是一项大事业，有道是头三出没好戏，尤其是眼下，不过是小小的一个济南府，很好对付。所以说你呢，先歇一歇也就可以了。由于你的身份特殊，目下呢还是不显露为好，否则就会牵连到你的父王。依我之见呢，往后咱们局面打开了，肯定有用到你的时候，那时节再派人去请你，不是一样吗？这个罗成还想说旁的，可是徐茂公挺坚决，没辙了，喊一声得和令啊，上前接过了一根筷子，质量好，鸡翅木的，揣到怀里头，带着张公瑾、白显道、杜茶、史大奈等人告别了众弟兄，是洒泪而去。紧接着徐茂公又抄起来第二只筷子，骏马柴少听令再印。柴少出来了，贤弟你呀跟罗成是一样一样的，赶紧把你的人你的东西全都带好了，速速回转太原府，不得有误。三哥呀，怎么也撵我走啊？实话跟您说了吧，我的岳父老泰山是太原侯李渊，我老丈人啊和杨广是最不对付，又有国仇又有家恨，如果说我在济南府这地方还跟着大家伙造了反，那么我老丈人一定特高兴，将来呀得严重的表扬我。我说三哥，你就把我留下吧，跟着一块劫牢反狱就得了。哎，徐茂公还是摆手，你呀也是保存实力，暂且隐藏起来，以后有大用啊。柴少还想说旁的，人家徐茂公啊不听了，啪一声把鸡翅木的筷子扔出来了。尊令尊令啊。没有办法，拿着筷子领着人也回了家了。紧接着徐茂公拿出来第三支令箭，派的是王伯党、谢英登，第四支令箭派的反虎联名，五支令箭派金甲铜环，六支令箭派大刀王玄、王君可，七支令箭派的金城牛盖，八支令箭派的赤发灵官单雄信，九支令箭派齐国远、李如辉，十支令箭派贾云甫、柳周臣，十一支令箭派的小白猿侯君集，第十二支令箭派的是大哥魏征。大家伙齐说遵令，拿着鸡翅木的好筷子全都走了。那位说了，徐茂公十二支筷子令要反山东炸济南，那么这些人都安排的什么工作呀？嗨，您别着急，往后一听自然就明白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翻回头来再说一说济南府的大帅唐弼，领了靠山王杨林的大令，把程咬金、尤俊达带回到帅府。一琢磨，这俩大刺猬我可不能捧着，砸到手里头就麻烦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紫泥，我得往下头推卸责任呢。这才把知府孟洪公给找来了，卑职参见大帅。孟大人呐，你辛苦辛苦，把这两个响马呀带到你的府衙，一定要审问清楚。这是孟洪公心里头这骂呀，心说唐弼你可损透了，烫手的山芋往我怀里头拽，可是不敢说旁的呀，官大一级都压死人，卑职遵命。遵命，多里哆嗦的把程咬金、尤俊达带回了府衙门。一琢磨，不行，杨林欺负唐弼，唐弼欺负我，我欺负谁呢？就得欺负县大老爷那吴长寿啊。这就把吴大老爷给找来了啊，你辛苦辛苦，
把两个响马带回县衙门，好好的审问审问。哎，这嘿嘿嘿。

0: 遵命，遵命啊。吴长寿气急败坏，把俩人犯带回了县衙门。一琢磨，我欺负谁呀？我往哪儿推呀？哪儿也推不了了。亲力亲为，审一堂吧。这才吩咐一声，升坐了大堂。来人呐，把两位大爷，两位响马啊，押上啊堂来。不多一时，有差官呐，把程咬金、尤俊达就带到了。当差的也明白怎么回事，看着俩响马头子，他们眼晕呢。两位，咱们商量商量，你们能不能委屈，跪到这儿啊？大老程一瞪眼珠子，呸！我跪你妹！
1: 喂，
0: 我说大爷。您跪就跪，不跪就拉倒。你提我妹干嘛呀？我妹今年呢才2岁半，还吃奶呢。吴长寿咧着嘴连连的摆手，算了，你们这群当差的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两位响马大爷在靠山王的大帐里头都特横，来在咱们小小的县衙门，如果下跪了，那也不合遥相啊！免跪，还不光是免跪，县太爷一摆手，有人搬过两把大椅子来，擦得干干净净的，请程咬金、尤俊达是双双落座。程咬金这大屁股啊，哭叉，大排二排往这一排，这还差不多少。县官一呲牙，强盗老爷，咱们呢不要紧张，也不要拘束，坐在本县这小小的厅堂，咱们呢随随便便的聊聊天儿。
2: 好，
0: 你这大堂变成茶馆了，您呢千万的别客气，来人呢，把我这个泡茶端过去，请两位先品尝品尝。嘿，程咬金、尤俊达滋儿啊扎呀，还喝上茶了。大老程把水喝透了之后，一扬脖子，我说你这县官还真不错，对了我的脾气喽，我就是吃软不吃硬，你不就是想审案吗？你就问什么我说什么不就得了吗？嘿，吴长寿这高兴啊，心说这椅子没白搬，茶水没白泡，程大爷，别的我不问，就是想了解了解咱们黄杠躺银48万两，您二位给放到哪儿了？说一说这一款儿。程咬金一听可不乐意了，我说县的老爷，你怎么装糊涂呢？那银子得下来之后不是交给你了吗？你给你爹买的棺材，给你娘买的烧纸，最后到在杂货铺买了168顶绿帽子，你给戴上了，这些个事儿你比我清楚啊，为什么还要问呢？
1: 我这嘿
0: 吴长寿心说，椅子也白搬了，茶水也白泡了，就这二位还滚刀肉，我也得罪不起呀。算了，先把他们押进大牢里头，择日我再审问吧。袍袖一抖，退了堂了。程咬金、尤俊达就投入了死囚牢。单说吴大老爷为这个事儿啊，可发了愁了，吃不下喝不下的，坐在内书房是愁眉不展呐。正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乱了套了，升堂鼓咚咕隆咚直响。吴长寿这心烦呢，可是不升堂还不行，这才耐着性子又来在了大堂。有差官给他回禀，启禀县的老爷，有两个人呢要打官司，所以击打堂鼓。好吧，把他们都给我带上来。不多一时，俩人带上了大堂，全都是年轻人呢，他们揪着衣服裸着袖子，上了公堂之后往这一跪，就给吴大老爷磕头。这位一拍惊堂木，刀，你们都

0: 叫什么名字，做何生意，因何厮打斗殴呢？您看这吴大老爷，见了程咬金、尤俊达那么样的怂，可是见了普通的老百姓啊，这威风还是有一些的。其中一个告状的年轻人呢，往上叩头，回老爷，小人我名叫张三，我是一个卖菜的小商贩，头年过年的时候啊，就这个人借了我铜钱两吊，说的是清清楚楚的，今年九月初九连本带利一块还清，可是到了时候我找他要账，嘿，他矢口否认呢，愣说没有这么八宗事儿，而且呢还动手行凶。大人您瞧瞧，您瞧瞧，把我鼻子都给咬破了啊，这还流着血呢，这还。吴长寿伸长了脖子一看，叫张三这个人呢，确实是鼻子头有一点伤痕。好了，跪到一旁，又一拍桌子啊，刀。另外一个人你也说一说。那位往前跪爬了两步，回大老爷，小人我名叫李四，我是一个卖鱼的。就这个张三，他纯粹就是撒谎。首先说呀，他那鼻子可不是我咬的，他使用的是苦肉计，他想碰瓷儿，所以说他那鼻子是他自己咬的啊啊！县官都懵了，他自己把自己鼻子给咬了，哎，他够得着吗？哎，县大老爷，这张三可坏呀，那什么事儿他干不出来呀？他一开始咬自己鼻子呀，哎，够不着，可是后来呢，踩着凳子他就够着了。再者一说，我从来没借过他的钱，他纯粹是无中生有，鸡和鸭子都不犯，就是犯鹅呀。大老爷，您可得给我做主，要不然的话，就得坑死好人，笑死贼。哎呀，吴长寿这闹心呢，心说这俩混蛋小子，就这么点事儿，还击打我的堂鼓，这不是让我烦上添烦吗？啊，好了好了，今天本大人呢，心烦意乱，还有公务缠身，你们俩的案子只能审到此处。啊，来人呐，把这俩小子给我收监，等我查明了事实再做道理。啊，退堂。县官走了，衙役呢把俩人就押送到大牢去了。这张三李四这高兴哦，却原来呀，他们俩正是王伯党和谢英灯，按照徐茂公的吩咐，故意打架，故意演戏，以便投到大牢里头，等到劫牢反狱的时候好里应外合，好下家伙呀。这哥俩进大牢的时候，就听那边啊嗷嗷嗷正骂大街呢，哎呦，骂得这精彩哟，这花哨哟，嗓门这个亮哦，非是旁者，正是程咬金。什么牢头啊，狱卒啊，谁也不敢管，这程咬金在这儿随便骂，随便过瘾。等天黑之后，查监的来了，领头的是两个人，反虎联名，两位马快班头。典狱司把这两位接到里头，这俩人呢，命狱卒提着灯笼是头前引路。牢头哗楞嘎嘣一声，把监狱大门给打开了，陪着两位班头查这个牢房。典狱司捧着花名册，挨个点名，查来查去，查去查来，就查到了死囚牢。第一号押的就是程咬金、尤俊达。反虎联名吩咐一声，来呀，咱们仔细看看这两个响马。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樊虎联名来查监，查来查去就查到了死囚牢。头一号牢房里头啊，押的就是程咬金、尤俊达。樊虎一看挺好，手铐、脚镣、脖锁三大件都带着呢，啊，挺正宗啊，挺地道啊，看着挺滑稽，可是没好意思乐出声来，故意的大声吵吵，这就是演戏呢。啊，刀，你们就是程咬金了和尤俊达吗？这哥俩闪目这么一瞧，呀哈，樊虎联名来了，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故意提高了嗓门骂大街。哎，正是老子，你们要干什么？樊虎把眼睛一瞪，我告诉你们，都老实着点儿，三更半夜，你们再吵吵吧，等王爷回来扒了你们的皮。死囚牢看完了，又出来看普通的牢房，走来走去，走到了王伯党谢英登的号前。哎哎哎，你们俩是张三和李四啊，简直的粥锅里头煮茄子，混蛋大紫包，粥锅里头煮汤圆是混蛋大元宵，粥锅里头又煮了个桃，你们是混蛋歪歪嘴，还外带一身毛，放着好日子不过，打什么架呀？这回进了监牢了，知道滋味不爽了吧？哼，三更半夜在这儿受罪呀，你们是自找的。樊虎联名老说三更半夜这几个字儿，而且呢咬字还特别的重，把它当成了逻辑重音。程咬金、尤俊达、王伯党、谢英登可就心领神会了，明白三更半夜有夜生活。哎呦，心里头高兴的不要不要的。等查监完毕，典狱司把樊虎、联名两个人请到私房里头待查。樊虎一伸手掏出一大块银子来，哎，这几天呐太累太累了，咱们都喝上几杯，哎，我请客。狱卒一看，好啊，两位班头要出血，那不吃不白不吃吗？哎，我去，哎，买东西去，哎，买东西去。拿过银子来，撒脚如飞就上了街了。不多一时啊，大块的酱牛肉、烧鸡，还有酱肘子、猪蹄子、泡椒凤爪全都买来了，还有好几坛子好酒，他们团团围坐是连吃带喝，还有人划拳呢，啊，七个巧啊，八匹马呀，六六六啊，五魁首啊，哎，你喝你喝你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真过瘾呐。眨眼之间到了定更天了，有人进来找樊虎联名，哎，启禀两位班头，山西潞州天堂县呢有两位差官老爷，一个叫做金甲金国栋，还有一个叫童环童佩芝，来找你们来了，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啊。樊虎点了点头，快快快把他们请到此处。不多一时，金甲同环领着十多个人来到了大牢。这些人呢都骑着马呢，还带着兵刃，把马匹拴到院子里头。樊虎把他们让到屋里头全都落座。金甲同环也是演戏呀，啊，我等奉天堂县知县大老爷所差，到这里查对一件案子。樊虎举着一个大烧鸡腿，啊，得得得得，公事啊得上班时间办，现在属于业余时间，咱们得休闲休闲，远来的都是客，哎，坐坐坐，咱们喝酒。金甲同环就坐到这儿了。其实他们俩呀 是奉了徐茂公的筷子令到这儿来给程咬金、尤俊达、王伯党、谢英登送马匹和兵刃来的。典狱司一看这也不对劲儿啊，我们这两位领导啊，反虎联名带着我们一块儿喝酒，这就够瞧的了，怎么还扩大范围呢？金甲铜环属于外来户啊，跟着一喝不大方便吧。可是呢，在历城县里头，反虎联名比他们地位高，所以也不敢说旁的了。联名又拿出一块银子来，让狱卒出去添酒买肉，继续是大

手了。樊虎以我这刀把苍啷啷抽刀在手，喊一声弟兄们给我抄家伙动手。紧接着一伸手啊，就把典狱司给抓住了，其他众人呢也把牢头狱卒给逼住了。樊虎晃晃这把刀，各位你们瞧一瞧我是谁、您不是樊虎樊的班头吗？哎，那是老黄历看不得了，现在我是义军，我造反了。今天晚上这个节目就叫做砸牢反狱。不过咱们话得说到前头，我和你们这群人无冤无仇，如果说你们都乖乖的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你们就保住了性命，保证是毫发无损。可相反的，不听话那讲不了说不起，一个个就得切开晾着。哎呀呀呀呀呀，樊大爷、连大爷、各位大爷，我们听话听话。金甲把眼珠子一瞪，快去把监狱门给我打开了，把所有的犯人全都释放。哎哎，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典狱司哆里哆嗦告诉牢头，去去把监狱门打开，所有人都放放。这时候监狱门可就开了，挨号的放人。程咬金、尤俊达、王伯党、谢英登四个人当先就出来了，牢头把他们身上的刑具都给去掉了。大老程一蹦多高啊，哈哈，自由溜。这哥四个来到了前院，个人拿起了兵刃骑到马上头。樊虎对这些释放的犯人开始喊话，你们都给我听着，我们是山东的义军，救你们来了，如今牢门已经打开，你们快快逃命，有家的回家，不愿意回家的跟我们走。众犯人一听啊，嗷一声像野鸟出笼一样就冲出了监牢，有回家的也有参加义军的，就连牢头狱卒也都跟着义军跑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事儿是严重的渎职啊，在官府里头再也混不下去喽，只能是改行跳槽当强盗了。众人呢，由王伯党领头冲出了监狱的大门，来到了大街上头。这时候钟鼓楼上火光冲天，东西南北一片喊杀之声啊。王伯党就按照徐茂公的安排领着众人直奔北门而去。话分两头，再说县的老爷吴长寿这天晚上啊正发愁呢，哎，神俩响马就跟伺候俩大爷是一样一样的，我这县官怎么那么顺呢？正然萎靡不振，就听见啊刀捞一声炮响。哎呀，当时可就支棱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有仆人跑进来，报报县大老爷得知外边是炮声，炮声啊，混账，这也没过年为什么放炮？哎，您放心放心，我们马上就去把瞎放炮的人呢给他抓起来。刚说到这儿，就听大街上人喊马嘶，又有人跑进来了，报报太爷得知街上出了事儿了，据说是响马造反，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都着了火了啊。吴长寿可吓毛了，快快快给老爷我备马。刚说完这句他也后悔了，别别别别备马，我两腿哆嗦，我不会骑马了，赶紧顺轿，我要赶奔知府衙门，我去报信儿去。轿夫们全都爬起来了，这个吴长寿想上轿还没上轿的时候，就听县衙门大门呢啊咣啊咣一劲儿直响，不多一时两扇大门可就被撞开了。义军一片喊杀声就冲到了院子里头，为首的正是大盗王君可。就这位也真是够狠的，冲上前来把刀是高高的举起，喊一声昏官呐、你报名领死。哎呀呀呀呀，我叫吴长寿啊，那正好。

0: 好，你抓紧就死吧，咔嚓。吴长寿，哎，吴长寿了，紧接着放了一把火，把县衙门给烧了。这伙人又冲到大街上头，是直奔北门而去。咱们再说知府孟洪公，这心情也是特不好，喝了一肚子闷酒啊，看谁都六个脑袋，钻被窝睡觉，这睡眠质量还真不错。外边都已经出了事儿了，有衙役过来就叫他呀，怎么叫也叫不醒，好半天迷迷糊糊才醒了一半。为什么要大惊小怪的？哎呦，老爷，大事不好了，响马来了，响马来了啊！孟洪公迷迷糊糊当中就感觉事情不大妙，赶紧把府门关好喽，咱们从后门逃走，到大帅府去报信儿去。哎呦，老爷呀，响马已经把咱们衙门围的是水泄不通，咱们根本就跑不了了啊！孟洪公扑通一屁股坐到地上，可起不来了。这时候就听见咣当当当当一声响亮，府门就被撞倒了，义军如同潮水一般就冲进了衙门，为首的是金城牛盖，各提着短刀就冲到了内宅。金城就问说，哪一个是知府？有个衙役还挺实在，用手一指，那位在地上坐着，那位就是我们大人。金城过去了，把刀高高举起，知府大人，我伺候伺候您，您就闭眼吧，咔嚓，是人头砍下。什么衙役呀、府兵啊，嗷一声四散奔逃，藏的藏，躲的躲，跑的跑，哎，一个人影都没了。金城牛盖带领着义军来到街上，也奔北门而去。咱们再说节度使大帅唐弼，他可没睡觉，心里头闹腾，蒙受不白之冤。那个响马叫程咬金的，怎么那么损，怎么那么坏？我呀，必须得想出一个办法，将来撬开他的嘴巴，把事情得整清楚了啊。看看天色，到在三更时分，猛听得外头信炮一声，唐大帅有经验呢，就知道大事不妙，来人呐，去看一看为什么要放炮。两个仆人跑出去了，不大一会儿跑丢一只鞋又跑回来了。大帅，可是坏了菜了，满大街全都是响马呀，已经把咱们大帅府都团团包围了。不要慌张，给我抬刀备马。还得说是节度使衙门气派太大了，唐弼又是武将，府中的军兵有500人，很快都紧急集合了。营官带领着保着唐弼冲出了帅府辕门。这时候义军看见了，看见了帅府里头冲出人来，哗，往后这么一退，退了一箭之地。唐弼四下里头一瞧，可坏了，这济南城里头啊，到处全都是火光了，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喊杀之声不绝于耳。再往对面一看，有不少的义军各执着火把刀枪，为首有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大红袍，掌中擎着金鼎枣阳槊，非是旁者呀，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这唐弼往前一提马，吁吁，用刀点指啊，刀，胆大响马，你们要干什么？哈哈，我们要杀人，要放火，要抢劫，要造反。你说这话挺好，挺好啊，通俗易懂，本帅全都听明白了，但有一节，有我这口刀在此阻拦，尔等就休想得逞。哈哈，唐弼呀，少说废话，我拍死你就得了。单雄信抡动金鼎枣阳槊，往下就打。 螳臂横刀接架，朔刀相碰，螳螂一声啊，火星子四冒，把螳臂给震得虎口都发酸，两臂都发麻，就知道这响马厉害，绝非善类。两人二马盘桓大战了十几个回合，这螳臂可就有点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哎呦，这个着急呀！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关头，还来了帮手了，一员大将飞马赶到，大帅不必担惊，待我生擒这个响马。来者是谁呢？正是铁枪大将莱胡尔。这位咱们前文书表过啊，太猛了，在本套《隋唐演义》里头有13条好汉，还有四绝四猛，莱胡尔啊就是四猛之一。头一猛金氏孟奔罗士信，第二猛就是铁枪大将莱胡尔，当然还有第三猛四宝大将尚师徒，第四猛八马将辛文礼。虽然说这个莱胡尔他和螳臂不太对付，经常的有矛盾有摩擦，可是现在情况不同啊，有响马造反，关键时候得分出里外套间来，所以这莱胡尔晃动大铁枪来助螳臂。唐大帅退到旁边休息，莱胡尔就敌住了单雄信。金顶枣阳朔对大铁枪听听听啊，汤汤汤，就好像明炉打铁。斗了20几个回合，单雄信就感觉支撑不住了，没有办法，虚晃一招跳出了圈外，喊一声风紧扯呼，那意思赶紧撤。义军呢，且战且退，就退到了北门。铁枪大将莱胡尔紧追不舍，唐弼也是重整官兵，跟着屁股后头也杀上来了。可人家徐茂公早有防范呢，派出来好几员大将呢，什么齐国远、李如辉、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屈突通、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兵丁家将也得100来号，乌哇桥叫唤冲出来，就拦住了官兵，一阵乱杀乱砍。单雄信算是脱险了，率领着众人平平安安就撤出了济南。众家英雄兵合一处，一直往下退呀，就退到了长叶林小孤山里头。铁枪大将莱胡尔带着军兵弟兄就追呀，追到山底下已经天光大亮了。他一看，我的天哪，山势凶险，树林茂盛，响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要是虎了吧唧的往里头冲，非得吃大亏不可。这可怎么办呢？提着这匹马呀，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来回直转圈。正这么个时候，大帅唐弼领着军兵也到了，一研究怕也是不行，冒着凶险，硬着脑瓜皮搜山吧。结果倒在山里头，左搜右搜啊，全山全都搜遍了，连义军的一个踪影都没看着。莱胡尔气得哇哇暴叫，心说这帮义军莫非说是神仙，会掐诀念咒，会腾云驾雾，或者说会土遁会隐身，怎么眨眼之间都没了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啊，他们才垂头丧气的领着军兵回来，回到了济南城。唐弼马上就吩咐救火安民，并派人四处清查，这才发现知县大老爷吴长寿、知府孟洪公都以身殉职了。唐弼是真火了，不行啊，不查一个水落石出是绝不罢休。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路》。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在音乐中我们再次相逢，我们来听听歌，聊聊天，依然不变，在老时间老地方，在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和你有约，和你相见。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让我们时光倒流，回到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玫瑰玫瑰我爱你，一首经典的老歌，曾经响彻在大上海，也是当时的中国的流行曲。听到这样的慵懒的声音，让人想起舞，同时还想喝上一杯红酒。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呢也有人称它说就上海十大经典老歌，这是第一首流行于世界的华语流行歌曲。最喜欢的就是理发店合唱的方式演绎版本和富兰克林的原唱的版本啊，这首歌曲是改编的。虽然特别讨厌，打心眼里讨厌影视剧里啊，当年美国水兵在上海滩的恶行，可是这并不妨碍好音乐的口口流传。今天呢，就一起让我们先听为快，走进这些旧时的旖旎之音。

天涯歌女，这歌声让你想起了谁？就好像是唱片机当中悠悠的歌声，把我们的记忆带回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让我们想起她的名字吧，周璇。这位大上海的金嗓子是以金笛吹鸣沁人心脾的歌声记录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纸醉金迷繁华无限的上海成就了周璇的辉煌，同时也带给他无尽的哀愁。周璇的美其实不单单是在于她清纯的外表甜美的歌声，更重要的是啊，她有着一颗纯净而善良的心。舞台上的周璇魅力无穷，光芒四射，令当时全中国为之着迷，而现实中呢，她朴实无华，单纯而美丽。著名作曲家贺鲁天先生曾经这样的评价周璇说，我发现周璇很单纯，很天真，很聪明，也很忠厚，是个本分人，正像他歌声里所唱的那样，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如花的容颜下是他月光般纯净而高贵的灵魂。当然了，现实中周璇的身世是凄凉的，据说直到临死的那天，他都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而对于爱情，周璇的投入也是彻底而决绝，每每被他所爱的人欺骗伤害，他也并不是那翩翩的蝴蝶，可以毫不畏惧娱乐界那些流言蜚语，来自于民间的，来自于熟悉的人的巨大伤害。所以其实周璇的一生都沉浸在不知自己来自何处的苦痛中，他的一生都在光环和凄苦中交叠，在一个又一个自己编织的梦境中展现着他的绚丽多彩和悲苦凄凉。我相信12月12号那天，我们的就是月色艺文品鉴会上，我们和罗伊老师一定会谈到金嗓子周璇，听到他的歌声。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分享老上海的经典的以礼之音。接下来这位歌手呢，叫做吴英英，但是他有一个本名叫吴建秋。吴英英可是也曾经有着鼻音歌后之称的上海老歌星，在上世纪的40年代，他和周璇、姚丽、白光、白红等齐名的吴英英，可也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红歌星。至今呢，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们可以哼上几首他的名曲，比如说他演唱的《大理回春》在海外广为流传，在北美华人地区至今还被作为春节的喜庆歌曲演唱着。吴英英呢，出生在上海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化学工程师，母亲是一名妇产科的医生。和许多人一样，他也是从小就特别的喜欢唱歌，也常常收听当时电台的歌曲节目。唱歌有天赋，只要无线电里播送的歌曲，他听一听就会哼唱了。后来他高中毕业之后，本来打算报考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但是这个志愿呢，遭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母亲希望他能够继承衣钵，将来也能够当医生，父亲呢则批评他没志气的人不肯好好读书。对此呢，吴英英想不通，一气之下跑到一家小学当起了教书匠，成了音乐和英文老师。不过呢，到了晚上他就去电台唱歌做儿童节目，从此一个名叫前音的美妙声场通过电波送入了夜上海的千家万户，这一唱就是五年之久。虽然说是一份没有酬劳的工作，可是吴英英却从中学得了一个优秀歌手所应有的一切技能，以至于后来瞒着家人演唱，后来成名之后，父亲听到歌声还赞扬说啊，这歌声真美妙，他都没有想到是他自己女儿的声音。来听听吴英英《我有一段情》。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经典老歌和你共赏。今天的音乐专题，让我们走进了旧日时光，共赏旧时月色。靡靡之音，经典老歌，走进老上海。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呐，这是一句俗语，一句大实话，同时也是一首歌。这是我们在由潘秀琼带来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潘秀琼呢，在澳门出生，成长在大马和新加坡。八岁的时候，就在儿童的歌唱比赛当中获得第二名，从此踏足歌坛。18岁，他正式登台演唱，和白光、周璇、还有姚丽、林黛等等同属于一个年代，或者说更确切的说啊，要晚半代。最早的时候是以那一曲著名的《情人的眼泪》走红的，所以小小年纪就被香港的 EM 唱片公司签了歌约，一年出两张唱片。他那出色的低音嗓子让他有机会充当电影的幕后代唱，他也是继白光之后的一代中音歌后，是继30、40年代上海滩六大歌后之后的50年代五大歌后之一。那其他四位呢，分别是顾媚、崔萍、静萍和潘迪华。可以说潘秀琼的声音呢，是属于中低音部，富有磁性又醇厚柔和，更被誉为低音歌后。后来大概是因为声部相似吧，所以后来的出道的蔡琴就被有人指出说是有模仿和学习潘秀琼的痕迹。今天的音乐专题呢，都是一些上海滩的经典老歌，可能对一些年轻的朋友们稍显陌生，但是我想很多上了年纪走过那样一个年代的朋友们，许多还会哼唱。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世上哪有树蝉藤，这同样是我国的一部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选曲。世上哪有树蝉藤，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陪你安安静静的在音乐中穿行，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戏歌，来自于陶阳的《关雎》。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洪湖吹对当中的选曲，我个人认为最经典的是洪湖水浪打浪，但是在当年那样一个年代，并没有很多的讯息，没有那么多的演出，于是人们把几出戏几出剧翻来覆去的看，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插曲，表述的是敌人要在天亮前枪毙韩英，韩英晚上在狱中对他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原唱是王玉珍老师。

0: 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最后一曲《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风从东方来，和你在民族音乐里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 1.5 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四成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呢，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吧，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54岁的患者啊，这人姓刘，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他说自己啊有糖尿病十几年了，换了好几种降糖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后期开始呢就注射这个胰岛素，而且这个量啊不断的加大，因为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那会儿啊，每天就扎48个单位，可这个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啊。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啊、肌酐啊、蛋白啊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关注的重点啊， 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啊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知道病根儿，咱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刘先生呢觉得说，哎，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哎，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说呢就来电话就订了三副药啊，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哀嚎的声音，不管是什么她也拿不了了。那这女的就这么说的，说什么要不要的什么东西她都拿不了了。为啥呀？因为刘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就当时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还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这药品他得需要本人签收啊。这会儿就再听对方已然是泣不成声了。然后一个男的把电话接过来，也是哭着说，我爸刚刚过世。哎呦，工作人员是非常的惊讶，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人就发生意外了，太惋惜了。我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交代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说让关心一下家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儿。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那大肥肉，啊，他说吃的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啊，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呢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的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他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说我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河里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你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值特别严重，我就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啊，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继续上路， 但是呢，这吃多吃点呗。你这一顿吃完，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不知道呢？反正没到地儿的肯定是，咱开过长途的都知道。结果就是这么一顿饭，吃完以后发生危险了。这可真的是吃完了就上路了。说到这儿，我再多啰嗦几句啊，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个三高的患者提个醒：你们千万别暴饮暴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千万记住别暴饮暴食，真的容易撑死。为啥这么说呢？就是三高人群本身，我们就是脾胃经不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啊就会越发的不足，像刘先生这样的血糖高的，血又粘稠的啊，那么胖，血脂肯定也高，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血小板的聚集性就会增高，哎，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回事？累死的啊！你本身就有这些基础病啊，再一劳累熬夜，完了，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呢？晚上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

也不能睡，第二天猝死了，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血液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啊，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将将的，都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枪枪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不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泼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我都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吗？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西医都说了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它就能治，西医不能治是因为什么？西医发展了200多年，它研究的是死人，它专注的是解剖，它擅长的是手术。慢性病的治疗它本身它就不专业。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所以说他们这说的话就是真理吗？当然不是。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那医院里头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正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立时的，对吧？你就能够体会到中医的神奇了。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了。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西医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但是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呢，这就是病根。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啊。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把机体免疫也提升了啊，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
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这个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看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像我多次的抛出橄榄枝，就想要购买。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杜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不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啊，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儿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啊！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你又要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1块钱够我们的成本吗？肯定不够啊，因为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 5.3 个亿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药里边？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是吧？老师说的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让你们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啊！因为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就是想着帮助这些个穷困的患者也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论是成分呢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呢大多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呢他这个厂家还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的重任，所以说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3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得去预售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1块钱一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也出现断货的情况。这一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虽然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

0: 售方这个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涨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直就没涨。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啊，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比较有限了，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1块钱就能用上的话，你就偷着乐吧啊，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打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1块钱一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站不住了。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1块钱、5块钱、8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见到效果的，人家用起来有底气，知道这药它能治好我的病。而对咱没用过3代延寿方的患者，就1块钱可能自己还想一想呢，还掂对呢，说我吃还是不吃呢，毕竟以前走过很多弯路，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3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我感觉到我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家这一回呀，这日子啊，过得终于有盼头喽，看到希望喽。
0: 嗯。老师也替咱们所有服用上3代延寿方啊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感到高兴啊，听得出来您这也是老朋友是吧？
3: 哎，对呀，是啊。
0: 嗯，
3: 因为呀，我跟你讲，我是老患者了。
0: 嗯，当初用了多少？
3: 当初就买了3副药。
0: 嗯，
3: 因为我跟我老伴啊一人用了1副多一点。我知道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啊 有的时候不好买，所以啊，我就给您打电话打来了，就是想让您呢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啊提前申请上。
0: 对，现在确实得提前申请了，那只有提前申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自己别断了药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一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3: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
0: 嗯，
3: 因为一副多药啊用下来以后啊，你看我这个风湿病啊再也没犯过了。过去啊我这个风湿老毛病啊老犯老犯，天气一变化他就犯。哎呀，那就别提了，我那一犯病足关节啊真的是没个好地方，疼得我都受不了。
0: 嗯，
3: 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我这个腿呀、啊、关节肿的就像个馒头似的。
0: 哎呦，这是滑膜炎了，这是。嗯
3: 嗯，对呀、啊，是，尽管是这样啊，胳膊呀、啊、腿啊，浑身哪儿都疼，我还得坚持啊伺候我们家老伴儿。别提了，我们那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日子真的过得是，哎呀。
0: 您老伴儿，老伴儿是怎么个情况？
3: 我老伴儿啊是脑出血。
0: 啊。
3: 基本上啊生活是不能自理了，像吃喝拉撒呀、啊、都得靠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话呢也说不明白。哎，但是不管咋说啊，他还活着，有那么一口气，那这个人呢还在，对我呢也算是有个伴儿吧。
0: 哎，您说的没错啊，到老了我们就希望呢精神上有这么一个寄托。
3: 嗯，对呀，是。不瞒您说，老师，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关键是这个腿呀、啊、脚啊也不利索，自己行动啊都困难，所以伺候他呀，伺候老伴儿啊，那可费劲了，特别吃力。哎，我那个时候啊，一天一天的，愁的都不行了。哎呀，李老师啊，您说这人呢，一到岁数了。这不都完了吗？哎，
0: 其实吧，岁数大了之后，脾胃功能不行了，肝肾功能也亏虚了，
3: 嗯、
0: 啊，咱这个血脉呢肯定也会淤堵。比如说呢，你当时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属于骨痹之症，啊，为什么会僵麻肿胀疼啊？啊，其实就是血脉淤堵的一个结果。再有，你老伴这个脑出血是怎么来的？啊，他肯定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那血液为什么会不干净？那是吃进来的，或者说是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代谢掉。而吃进来的跟什么有关？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垃圾毒素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这个病根就在脾胃、肝肾和血脉。啊，所以说越到年龄大的时候、
3: 嗯、
0: 我们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越容易出现淤堵。你过去是怎么治的？
3: 过去啊，因为啊我们俩都是工商退休的、
0: 哦、
3: 就退休以后吧，你说这个退休金呢也不少，加起来呀两个人呢有10000多块钱。
0: 嗯，
3: 但是呢这手里有钱呢就是买不到好药，过去也买过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吧。
0: 嗯嗯，
3: 唯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可算是给我们老两口啊救了，给我们家也救了。这会儿是直接治到病根上了，你说这1块钱一片的药，你说这么好使都没有人相信，我这药不是自己用上啊我也不敢相信。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您是个真正的好大夫，啥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0: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有钱人能用得起、
3: 嗯、
0: 啊，咱们穷苦老百姓用不起那不行啊。我也惦记着咱们这些有病没钱治的这些患者，尤其是我行医的将近30年了，就是见过很多的患者家庭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3: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也得给他们留条活路不是？所以说老师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最终呢能让我们是1块钱一片 就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欣慰，同时呢也特别的骄傲。那您跟我说说用这一副多现在各方面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哎，行，我跟你说，这一副多药吧用下来，我现在呀就不遭罪了，关键是也不疼了，这我就非常知足了。
0: 通则不痛，我们这就是很明显的给你通开了。
3: 对呀，那个腿关节的积液呀都没有了，腿呢也能打弯了，也敢回弯了，走路呢也行了。另外我吃饭呢现在感觉到也是有胃口了，以前呢我都不愿意吃饭，这有胃口了，吃的还多了呢。
0: 嗯嗯，原来跟着老伴儿人上火，那咱们这人呢、
3: 嗯、
0: 一上火压力大他就吃不下去饭，因为肝火旺他就不行。啊，那么咱们呢给通了肝肾以后吧，然后又通了脾胃了，咱这个胃口自然就好了啊。
3: 对呀，尤其是我老伴儿啊，这一副多药啊，他居然能站起来了。
0: 嗯嗯，
3: 你看他还能走上那么几小步。哎呀，最可喜的就是他那个大小便现在呀能自个儿上厕所去打扫去了，不用在床上啊我给他处理。而且啊，他现在说话呀比以前强了，舌头呢也软和了，说话呢也比以前呢清楚多了，所以我都能够听明白喽他说啥。
0: 血压现在怎么样？
3: 但血压十来天就正常了，一直都很稳定，高压呢都没有超过130，低压85。
0: 嗯，你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他脑出血和高血压呀都是有直接关联的，再加上动脉硬化啊，这就标志着他这个血液啊现在是越发的干净了啊。那除了上厕所自己能去，现在吃饭呢还用你喂吗？
3: 不用了不用了，现在吃饭呢能坐在桌子上啊，饭桌上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
0: 嗯，
3: 但是呢他吃的虽然慢点，但他能够自己吃啊我就很开心了。有的时候啊他自己吃急了一点还是会呛到一下，那其他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本以为这辈子啊也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用上了我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哎，现在有信心了。我们真的是没想到啊能遇到啊您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们老两口啊吃了这延寿方，哎呦真的是延长了生命啊，关键是不遭罪。不管你花多少钱，哎呀那个生活质量啊上来喽。
0: 对对对，健康长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啊。
3: 对，
0: 咱不光要活得长久啊，还要保障我们生命的质量啊。
3: 嗯，
0: 而三代延寿方呢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抓住了病根给咱们下了猛药啊。那么你们俩呀虽然说呢现在恢复的不错，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病啊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那咱也不能说企图啊说我个三天两头我就好病了啊，那也不可能。即便说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老师给你们用的量呢还挺大的啊，因为咱治的它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想凭借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不下猛药它不行啊，药力不够也不行，时间短了
3: 嗯
0: 哎它不可能治好啊，这也不现实。所以说呢各自你们俩都得是三副药啊，之前买过三副是俩人吃，现在再补上三副，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赶紧申请上啊。
3: 嗯，好，那太谢谢您了。那老师我这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我都排了好几天队了。哎，今天这不总算和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4: 我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 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大通百病不生这个很有道理，而且我听说是1块钱一天啊。
0: 没错，咱们现在呢是订购直接拨打场外电话，要是能申请上还是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的，但这个事儿吧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啊，只能说现在是这样啊。
4: 哦哦哦。

0: 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你当地要是有名额了，那咱一块钱一片，什么事都不耽误啊。当地如果没有这个名额，那得多长时间有啊？你过个三五天或者过个一周以后了才有。那要是过了一周以后了，老师在节目里边说一块钱一片这事儿没有了，那咱自然而然也就享受不到了。所以说咱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确认当地有没有啊。
1: 那李老师，麻烦您给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要是用的话，有用多少行啊？
0: 可以，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6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1: 我就是20多年的糖尿病了。这不还血压也高，这3年前我还得过一次腔梗，那回也没啥大事儿。这不就2个月之前我又得了一次腔梗，我就感觉都特别后怕。你看今年我这66岁的人了，这个病你说说来就来。
0: 不过好在是腔梗啊，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啊。但是呢，你不能说每次都这么幸运，这得提上日程在治疗这方面啊。
1: 哎呀，可不嘛。我就觉得这回啊也算是幸运吧，也没留下了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但是我现在我这个手脚啊麻得厉害，然后我就是害怕要是再犯，这不就麻烦了吗？
0: 那肯定的呀，啊，你记得你犯一回，它就严重一回。
1: 对呀，而且你看，主要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太难受了。这个眼睛胀的我又是上来那阵我都想撞墙。
0: 那你这是青光眼了呀？
1: 对呀，还那会看不清楚，眼前都就感觉雾蒙蒙一片。
0: 呵，这白内障也有了，你这眼病这出现66岁青光眼白内障你都有了呀现在呀。
1: 对呀，哎呀呀，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就觉得死也就死了，哎呀别让我再瞎了，也别让我再残了，让我少遭点罪就行啊。
0: 你这样啊，首先你这种想法呢我不认同啊。你说现在呢活到百岁的人这么多，咱这生命只有一次，你这还不到70呢，66岁，咱们应该是有病趁轻治，趁早治。我刚刚说了，我说哎呦66岁的年纪，这青光眼的白内障都有了，我只能说你在没认识我之前你遭了很多罪但是你认识李老师了，李老师能给你治我理解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啊，要失明了怎么办呢？我残疾了怎么办呢？我生活没有品质了，活得没有尊严了，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你们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但是咱们有方法能治，能治就能好，明白吧？
1: 我就感觉就是太遭罪，不想活了。
0: 懂懂懂。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胃吧，哈也不好。你吃点东西都吃不下去，稍微吃一点就胀。哎呀，这身上真是一点力气也没有。
0: 这是胃清瘫。胃瘫痪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糖尿病患者呢，就是这个问题他就比较多。
1: 这个脸也发青。我这个病就是太多了，你看这药也不少吃，啥降糖的、降压的、降血脂的、扩血管的，还有那个营养神经的，还有这个眼睛这个滴眼药水，哎呀也有口服的，哎呦真多了去了，但是这个效果都不明显，这个该咋病还是咋病。
0: 你听你这么说呀，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这么治的话，你知道猴年马月你也治不好啊。
1: 这不是吗？我听说吃咱们这个药以后，就不用吃那个什么降糖的了、炸胰岛素的了，吃一种药就能管这个全身的病。我是觉得这样挺好的。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刚刚老师也一直在强调，我说你这个病能得，咱就能治。而且呢你要听李老师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有多少糖尿病的患者来找我看病的。我都告诉他们了，我说糖尿病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上的病。说白了就跟咱们这个人呢这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有关系。另外这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呢？跟肝肾有关。它非常的复杂，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啊，我加点胰岛素就行了。它跟我们的脾胃肝肾的都有关联。啊，那我。

0: 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呢？糖尿病患者引发的并发症来讲的话，高达100多种，主要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肯定就粘稠。你血液一粘稠，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它肯定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呢。
1: 是啊，
0: 我们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手麻呀、末梢神经炎呢？为什么我们容易出现这个眼外的这些淤堵啊？哎，各种眼病都能找上来呀、什么原因呢？哎，都是这个血脉的淤堵所造成的，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哎，所以说你是不是就得通啊？
1: 是
0: 啊。哎，这就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还有血脉有直接关联。哎，这个病啊虽然很复杂，但是病根咱都能给它找着了。哎，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就是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咱们这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这个血糖下来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血糖下来之后啊，你就比较稳定了，它不会忽高忽低了。啊，跟你吃了个那些西药它不一样。而且不需要你特别忌口。那你们这样的患者也需要营养，不然说你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话，他也吸收不了。为啥你们身子虚啊？因为你们身体没有营养啊。哎，所以说我不要求你特别忌口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到时候你周身呢都给你通了以后，气血正常运行了，那营养能够供给上了。啊，三代延寿方里边蕴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是要给咱们进行修复的啊。血脉不通的怎么走啊？对吧？
1: 是的。
0: 怎么运送到全身呢？哎，只要是血脉一通了，你的并发症我一直营养给你运送过去，一修复好，并发症都好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吧，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你那个时候吧，这个尿也正常了。糖尿病患者这个尿都是甜的，泡沫多。哎，所以说呢，整体都给你调理好，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保障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让你发生危险。唯一一件事就是咱们之前讲的，哎呀，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1块钱一片，咱们抓紧用上，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那以后他也就不犯了。
1: 哎，好好好，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0: 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了，询问一下当地的情况，看看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另外啊，有没有药还不知道呢，有些地区的药源非常紧张，我还是那句话，出现断货了，要真赶不上1块钱一片，咱这病该治也得治，但是能省钱则省，对吧？
1: 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陕西蔚蓝的。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元素方啊，用了以后啊，到现在刚好两副药了。
0: 嗯，
3: 说实话，李老师啊，这些年啊，就是自己啊为治这个病，咋说呢，我吃的药真的很多很多，可以说做比较吧，还没有哪个药比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关键以前买的那个药价格都挺贵的。
0: 嗯嗯。
3: 结果让我那个万万没想到的是啊，我说这一片一块钱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要是早知道的话，早就用上了。
0: 嗯嗯嗯。
3: 那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想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好好好啊。三代延寿方呢，这个配方啊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成分呢又全都是新鲜的仙草级的这个中药材啊，然后我们应用的炮制工艺呢是现代的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的5.3亿投入，但成本很高，但是呢它这个价格是真的就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够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顽疾的病。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这一片$8，合人民币50-60元，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用上的话呢，一片目前来讲只需要1元，象征性的收点费了啊，就是为了让大伙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能不能用还得看咱们的这个具体情况。那你说一下你是什么问题。
3: 我主要的是有高血压。
0: 嗯，
3: 哎，说这个病吧，有10多年的时间了。血压高的时候，把它达到170-180。
0: 嗯嗯。
3: 低压吧，也在110-100这个样子。血脂也高，检查过。成天哈欠连天吧，头晕老胀的，两个腿还发酸，浑身啊，反正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嗯嗯。
3: 关键啥，我这个心脏这个问题也挺严重，尤其啊这几年嘛，感觉这个就是这个心绞痛啊。一犯病特别吓人，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天犯那个一次至少，有时候把那个哎过一天吧，他有时候还要犯2-3次，只要一疼起来，心口就好像拉了一把刀子在剜我这个肉一样，那种那个痛感。
0: 嗯嗯，
3: 身上直冒这个虚汗，严重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那个啥就像过去一样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嗯。
3: 平时吧，你说像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呀、啊，可以说家里只要是我常待的地方，都放着备用的。但是这个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吧，只能顶到了一时，关键它不能顶一辈子。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亲戚啊，他也是心脏病，我记得那次他那个犯病，上午我们还一起、啊、参加这个侄子这个婚礼。下午、啊、他就犯这个性格，人结果也没有救下来就走了。
0: 嗯嗯嗯。
3: 当时啊，我看到他那个脸，他那个耳朵，那个人嘴唇啊，都是那个紫色的。说实话，李老师，我也挺害怕的。
0: 嗯，没错，这个心脏病它就是夺命杀手，要命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3: 对，这一次啊，多亏啊听到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是能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像您给我们那个分析的，确实那个啥讲的也很透彻吧，我也听明白也知道，但是我咋说，我这个人吧嘴笨，也不会那个说好听的话。
0: 嗯嗯
3: 啊，总之我就知道您讲的这确实很科学，这对这个对治这些病来说吧，关键您讲的这个三代延寿方，说第一个是不能够延寿，国家肯定也不给批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3: 别说1元一片，你就10元一片，我也得用啊，为了健康，为了保命，毕竟什么也没有那个啥比命这个金贵，对不对？啊，但是只要用上的话，我就知道，就这个发酵中药真的很霸道，对身体非常有用。
0: 没错， 实际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更多的是把这个门槛降下来啊。用你的话讲，你是咱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那个老朋友，你见到它的效果了，所以说你再说别说1块钱一片，就10块钱一片我也得用，为啥？
3: 对，
0: 效果好嘛，对吧？
3: 对。
0: 哎，但是你在没有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前，1块钱咱得掂对掂对。哎呀，我这以前，因为你以前走弯路走的多呀，你吃了很多药的效果不好，说的挺好的，用上不行了，心里边就犯嘀咕了。哎，所以说1块钱一片，我也得掂对掂对，我看看行不行啊，是不是？哎呀，现在1块钱，你说能买来啥呀？啊，这感冒药都买
3: 不
0: 来。
3: 想一想嘛，对不对？
0: 对，想一想，但是想了用了好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给我们带来的实在效果。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是好中药。咱们就说酒是粮食精，你吃粮食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喝酒你要是喝点的话呢，说喝上个半斤一斤的可能人就迷糊了，对吧？这就是发酵提升了药效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解释。三代延寿方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是现代工艺发酵的药材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啊！你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用上是当天晚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效果了。
0: 嗯嗯，
3: 完这个睡觉明显感觉睡得哎舒服。
0: 嗯，
3: 好像这个胸口上那一个大石头啊，一下子被人搬走了
0: 啊，
3: 没有那憋闷感，感觉很敞亮。用到15天的时候，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嗯嗯。
3: 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轻快了不少，也没有那种那个啥哈欠连天的那种感觉。而且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用上咱们这个哎三代延寿方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
0: 嗯嗯，
3: 因为晚上这个睡觉感觉非常踏实。
0: 那这咱就不用怕这个随时有心梗的危险了，那这个病就没有心理负担了。那除了这些改善之外的话，还有哪些收获？
3: 原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在医院里做这个彩超吧，那个说，有鸭蛋那么大了。
0: 啊，这属于中度的增生，嗯。
3: 再一个晚上这个起夜好几次，你说到这个厕所以后吧，站半天尿不出来，挺难受的那种那个情况。
0: 嗯嗯。
3: 所以为治我这个病吧，也买过这个前列康，像那个消炎药啥的，也只是吃了以后啊，稍微缓解那么一下子。直到后来有一次啊，那个尿不出来，憋得难受啊，
0: 嗯，
3: 没办法就去医院那个插这个导尿管
0: 啊啊。
3: 自打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确实啊，全身很通透。
0: 嗯嗯。
3: 一个月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就能尿得非常痛快了。
0: 嗯。
3: 现在把这两副药下来以后吧，哎，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晚上也很少有起夜，而且血压吧也特别稳定。前天我还测这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2、83，有时候这个事儿。
0: 嗯嗯嗯。
3: 现在最起码那个降压药不需要吃了，感觉特别的好，心脏也很舒服。
0: 嗯。
3: 晚上一到9点多钟啊，快10点的时候就困了，想睡觉。
0: 嗯。
3: 再上床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
0: 嗯嗯嗯。
3: 睡得特别踏实，也不做梦，白天嘛感觉那个精神头也足，而且胃口也好了，就连那个腿脚、啊、都比以前灵活了。
0: 嗯嗯。
3: 所以我就感觉现在那个吃啥嘛，那个感觉挺香，哎，身体倍棒的那种感觉嘛。
0: 嗯。
3: 然后，所以我想麻烦那个李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多少？
0: 嗯，其实老先生啊，以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包括对你恢复状态的一个了解，李老师认为你现在已经非常健康了。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他是抓住病根就下了猛药，啊，我们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你脾胃已经通达了之后啊，不仅说你吃慢慢香，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现在气血充盈了啊，你的各大脏腑细胞来讲的话，都有粮食可用，有血可补充了。所以说你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以后呢，我们气血也好了。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的这个精华物质也好，都能够给你送入到我们受损的脏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啊，哪哪都舒服啊。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你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 那就能够始终保持咱们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啊。我的建议是啥呢，咱们用完手里的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
3: 行，哎，这个我听说那个他们都是吃这个三副药，要不要我也再配上一副药巩固一下？
0: 这个你用不着啊，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咱们对药的这个用量呢，肯定它也不尽相同啊。你这你放心啊，就按老师说的去做你就行啊。
3: 好，谢谢您啊，谢。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

0: 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说咱们人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呀，就是两个字，健康。所以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争端是非啊，我是一向愿意退让的，因为生命很贵。我身为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深耕补虚领域，我要把有限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当中去。我要依托手里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帮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安享晚年。那算下来呢，我已经从医啊将近40年了，接诊过、帮扶过的患者呀不计其数。治病救人这件事呢，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面，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在看病求医的过程当中，无论您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可以来找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不管说您的病啊拖了10年20年还是更长的时间，也不管您是30岁50岁还是80岁90岁，也不管您的病情有多复杂，在我这里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我都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说来找我的患者呢，我从未失手过，没有例外。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流传数百年的独家秘方，在业内被称作国药补虚第一方，它专攻四虚，调理各类

0: 虚症。老话讲啊，世人之病十有九虚，可如今呢，很多方子真正能做到全面补虚的却不多啊。你像糖尿病、冠心病、脑中风、肝肾肺部的诸多慢性病啊，究其根源大多绕不开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这四虚了。你看我们找中医看病把脉啊，大夫经常讲说你气虚了啊，你血虚或者是阴虚或者阳虚，所以气血阴阳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基，就相当于一张桌子说有四条腿啊，这四条腿都得稳固，我们身体呢才能安稳。可是现在呀，咱们在市面上见到的绝大多数的一些方药啊，它的配方呢都是比较单一的，要么只补气血，要么单纯的滋阴，要么一味的去扶阳，很少有方子能够把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同步的补足。可是我们现实当中呢，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亏虚啊都不是单一的问题，往往是数虚夹杂，恰恰需要四虚同补。也就是说呀，要把气血阴阳的亏虚放在一起整体调理，才能从根源上来改善我们的身体。如果啊你分开调理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啊，容易按下葫芦起了瓢，哎，这边脏腑呢还没治好没调好，那边又出问题了，心肝脾肺肾多处受损，所以这个病呢就出现反反复复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呀分享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啊。那这个患者呢叫陈洪武，他家在吉林省吉林市啊，他71岁，患糖尿病有7年的时间。确诊之后啊，这位老陈啊，他的饮食管控十分严格，水果基本是不敢碰的，哎，馋得厉害了就用舌头舔一舔他都不敢咽，降糖药胰岛素按时用，一点都不敢松懈。可是尽管这样啊，还没能拦住并发症。就在他患病的第4年，查出糖尿病肾病来了。当时肾功这个肌酐的指标啊达到了650，尿蛋白是2个加号，肾小球滤过率小于15啊，结果查出来就是晚期啊，那医院呢就建议要做透析。这位老陈家庭条件十分普通，平时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经济压力已经很大了，透析的开销实在是承担不起，所以一度想要放弃治疗。好在孩子啊十分孝顺啊，四处打听求医，也是几经辗转找到了我。我刚开始看到老陈的时候啊，他那个状态就不好啊，全身浮肿，这脸肿的像那个面包似的啊，双眼只剩一条缝了，而且两个腿呀、啊、手按下去老半天弹不回来，浑身呢、啊、病态臃肿，而且尿毒症的这个中晚期啊，一般尿量就很少了，排尿也困难啊，口干舌燥，嘴唇干裂，五心烦热，没办法平躺，一躺下来上不来气儿，视力呢几乎看不见东西了啊，视力极差。当时我给他把脉，脉象沉而且细硕，这个脉象沉脉细硕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无力鼓动血脉了，所以老陈的情况就是典型的气血阴阳俱虚。当时他跟我讲，他说当初我查出糖尿病啊，自己感觉十分意外。以往大家都知道说糖尿病呢三多一少，大多数是胖人才会得糖尿病。那老陈呢，他是1米7的身高，体重呢只有130斤，就体型偏瘦。回顾整个病程，他身上其实呢有2个比较突出的信号，一个就是乏力 浑身没劲儿。以前50斤大米扛起来就走，到后来呢20斤大米都搬不动了。第二个突出的信号啊，就是持续的口渴，走到哪儿都得带着水瓶子，带着保温杯。所以啊，通过老陈这个病例，我特别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单纯啊靠着以前说这个三多一少来判断糖尿病，我跟大家讲并不准确啊。很多患者的核心病机是气阴两虚，临床上8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都存在气阴两虚的情况。气虚患者呢，形体消瘦，面色发白，而且呢舌质淡嫩，最典型的自我感觉的症状就是疲惫啊，走哪儿哪儿累，吃饭也累，走路也累，躺着都累，哎，这是气虚的表现。那阴虚呢，阴虚常见口干，能喝水，舌质红，手脚心热啊，最突出的症状就是口干，而且喝多少水不解渴，总感觉身体里面像烧开锅了，烧干了那种感觉，燥热啊。如果呀您同时出现我说的气虚的症状、阴虚的症状，你可得要警惕了啊，你可能就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能够及时的补足四虚，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随着气阴两虚不断的加重啊，阴阳也会失去平衡，所以各种并发症啊就接踵而来了，包括像这个烂脚丫、坏疽、眼睛失明，看东西看不清了啊，然后透析啊，甚至呢脑梗、心梗，无症状的这个猝死，任何一个后果都不堪设想。这位老陈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家人看他状态危重啊，甚至已经把这个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但这类问题核心的思路啊就是四虚同补嘛，补虚补的就是元气，补的就是寿命。那我们拆解老陈的病症啊，你看浑身乏力，是这个血虚啊，气虚已经不能够濡养周身了，也出现血虚的症状，而且全身的浮肿、小便不利啊，也属于气虚。当然气的运化推动不足，水湿排不出去，又引起了肾虚的问题，包括像这个肌酐高啊、尿蛋白呀、这个气化蒸腾能力的衰退，都是肾虚啊。还有像这个口干、舌燥啊，这个手足烘热啊，也是典型的阴虚。所以这个四虚的问题啊，它全部都占全了、占齐了。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单纯补气、单纯滋阴啊，或者单纯的给他补肾阳啊，都是片面的调理。那最佳的思路啊，就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叫健炎灵胶囊，它能够实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老陈用上药之后效果十分明显，仅仅3天时间呢，他就能够正常排尿，而且尿液的颜色特别深，气味很重。那1周的时间，他全身的这个浮肿啊就开始逐渐的消退啊，脸肿消了，眼睛就能正常睁开了，原来是眼睛是一条缝嘛。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疗程用下来啊，把四虚给补足了，那老陈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了，气足了，能够推动啊血脉的运行，能够把体内多余的什么水湿啊、痰湿啊、糖毒啊通通的把它排除体外去。阴虚得到了改善，那口干舌燥啊、手脚烘热的症状啊逐渐的消失了，整个身体感觉特别清凉啊，就没有以前那种烧干锅的那个燥热的感觉了，糖毒没有了，菌液补充上来了，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你的降糖药、胰岛素还有必要再吃那么多、再打那么多单位吗？另外呀，肾阳足了，肾脏功能恢复了，你的肌酐、尿蛋白的指标 不都正常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做那个透析去了。所以老陈呢非常感慨，这个方子啊就是他救命的药。经过系统的调理之后，老陈吃喝拉撒睡都恢复得正常，成为大家口中的五好老人。哎，吃得好，喝得好，排得好，睡得好，身体好。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我自己也吃过很多补虚类的中药，为什么就达不到这种效果呢？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全国独家的原研专利药，它是无法仿制的。现在市面上很多中成药啊，都属于公开的仿制药，方子是公开的呀，哎，多家药厂都可以生产呢，所以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同样的药，换个厂家效果就不一样，疗效不稳定，也没有保障。而作为独家原研专利药，方子是传承体系自主研发，它代表传承的脸面，在疗效上容不得半点马虎，所以配方、药材、工艺都力求上乘。就拿方子当中其中的一味君药，也就是这个何首乌来说，我们用的不是普通的首乌，而是九大仙草之一，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种首乌啊，也被称为叫北纬30度的奇迹，因为在咱们国内只有湖北宜昌清江方山脉这块有，而且这个清江方山脉啊是地处黄金地带，能够产出纯天然的人形首乌来。而且我们用的是那种啊300年生啊，它的长度达到了42厘米，重量达到了3.76公斤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是难得的四虚同补的药材。为了最大化的释放药效啊，人形首乌的炮制啊还要严格恪守九蒸九晒古法炮制，光是浸泡啊就需要取用清江方山脉深层的地下水，这片土地孕育了人形首乌，它的地下水也是相当的纯净，你像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是特别丰富，深藏在岩层之下，聚集大量大地的阴气。浸泡的时辰呢还要选择在3伏中伏的正中午，哎，就是一天当中啊阳气最盛的那个时候，要浸泡9个小时，这样呢就能让天之阳气和地之阴气交融，把人形首乌阴阳和合的效力呢能够充分的激发出来。而且经过九蒸九晒炮制出来的这个何首乌的药效啊直接翻倍，是普通何首乌120倍的效果。所以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比120斤补气血的中药的这个效果还要好。所以大家看啊，拥有好药材、好配方、好工艺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补四虚的效果才是最好的。所以说呀，大家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可以放120个心，只要我给治的虚症患者，那是来一个我治一个，治一个我好一个。你可以认为我老孙是吹牛，但是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刚才呀，主持人呢也一直在提示我，咱们直播间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在等着与我交流。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药业的健延灵胶囊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村的农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呢就直接能够购买啊。那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可以最低享受65%，最高享受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这个专项补贴、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结束的，所以想要购药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161870。 还有就是之前呢，您原价购买过补虚方的老的朋友，可以凭着您当初的这个购买的医保本，同样可以参加咱们医保报销退费的这样一个政策。那只要您报上名，就能够按照65%到80%的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钱。比如之前您买的三副药，就能够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但是这个政策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别错过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我辽阳的。
0: 哎呀，欢迎你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啊，孙主任，我寻思我想再订2副补虚方。
0: 啊。
3: 啊，还有我寻思我之前不是买一副药的钱，你看看给退了呗。
0: 啊，之前是买过一副药了，想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那你就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啊，因为很快就要结束了。
3: 那我之前我花5600能给我退回多少钱的呀？
0: 咱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退的，你一副药就能退回来3600多，但是你不是还要再买2副吗？对不对啊？
3: 对。
0: 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哎
3: 哎，好呀，求之不得呀，孙姐。
0: 哎，没事，
3: 你
0: 说吧。
3: 你说我那啥，我到今天是用了25天。
0: 嗯。
3: 挺好，效果真的比我用的任何治心脏的药都好使。
0: 是吗？
3: 哎呀妈，这药真不虚。
0: 嗯嗯。
3: 我总结了，就是不是说的心脏病难治
0: 啊，
3: 那就是咱那方不对，药不好啊。
0: 哎，您总结的太好了啊！用药治病啊，以前有句话咋讲呢？是用对一碗汤，不对成车桩。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心脏病啊，只要是我点头我让你用的，就没有治不好的。
3: 嗯，
0: 哎，
3: 可不是，其实刚开始顺着你说这话，那时候我还认为你是吹牛呢。但
0: 是
3: 现在我真的、
0: 啊、
3: 我现在是非常认可、
0: 啊、
3: 这个补气方太好使了。
0: 啊，我没吹牛吧？
3: 没有没有。
0: 哼，
3: 我是啥情况？

0: 话，你说的我吧，46岁，我这不就绝经了吗？
1: 哦。
0: 然后你说就总家感觉累，
1: 嗯，
0: 浑身没劲儿啊。你要是稍稍动弹动弹，那就是呼哧带喘的。
1: 嗯。
0: 哎呀，说话也没个劲儿啊。你说坐哪嘎达，你要是一起来，天旋地转的，眼冒金星，妈，好几回都摔倒了。
1: 哎呦，是啊，那这叫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这是啊。眼冒金星就摔倒了 啊
0: 那可不，我还合计可能是个年期呗，完了我说那就吃点药呗，
1: 嗯嗯，
0: 也没到事儿，
1: 嗯，
0: 后来你说这发展到我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1: 嗯，
0: 还说他妈这不行啊，咱得看去，结果我带到疗养院去了，
1: 嗯，
0: 人家说是叫心动过缓，
1: 嗯，
0: 就什么什么房传导不正常，
1: 就房室传导阻滞，那你当时心率跳多少下，是不是慢呢？
0: 哎呀，慢，那点是一分钟，也就是42、43下
1: 啊。
0: 完了呢，我还有早搏、偷停啥的。您大夫说你得那起搏器。
1: 对，这个早搏、偷停啊，包括心动过缓，包括房室传导阻滞这些呢，我们中医都叫心阳衰微。
0: 是，这不孩子给我领到沈阳一大院去了吗？
1: 嗯嗯。
0: 您专家说的，你回去预备钱去吧，你得那起搏器。
1: 啊，
0: 要不然你这心脏那随时就不跳啊，
1: 对，有骤停的风险啊。
0: 啊，我死光没同意，你说咋的，这孩子他爸爸没遇到，
1: 哦，
0: 完了呢我也没有养老金，那时候安个起搏器那得那啥呢，16万呢，
1: 那得那么多，嗯，
0: 啊，那好点的得那些钱，再说你说儿媳妇还刚怀孕，
1: 嗯，
0: 你说这不给孩子们添累赘吗？
1: 那可不是啊，你看咱们做爹妈的，是不是啥时候你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都先想着孩子，都这样。
0: 哎妈呀，你说这儿媳妇她表舅，人家她给那个辽宁中医当主任呢。
1: 啊啊，
0: 完了我的病让她看了以后，她说的你要是不难起搏器，你就吃点那个国家专利补气方试试，她说兴许这药就能治我的心脏。
1: 啊，这你这是有明白人给指点了，这是
0: 啊，是呗的，
1: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咱也不知道有的药啊。
1: 啊，是的，嗯。
0: 哎呀妈，你说你这药好使唤是好使唤，但是也忒贵了。
1: 嗯。
0: 哎呀妈，孩子买那点花5600给我买一副。
1: 可不，5600一副药啊。
0: 完了，到现在呢，到现在不是说的一共就用了是25天吗？
1: 嗯嗯。
0: 哎呀妈，你说现在这药真的好使，太管事儿了。
1: 那你说这5600值不值啊？钱花的值不值啊？
0: 值值值！哎妈，就跟你瞧吧，就是，
1: 嗯，
0: 就是要就是一个多点儿，就赶紧那啥呢？哎妈，哎呀，咋形容呢？就好像人就掉水里头，就眼瞅着憋的上不来气儿吧。
1: 嗯。
0: 完了，就有人就搞大手一下给你捞上来了，哎妈，
1: 哦，
0: 一下就气儿就顺上了。
1: 嗯嗯。
0: 完了，就是当天黑夜睡觉都睡得5-6个点，可解乏了，
1: 嗯。你看看。您的这个效果呢就体现出来，我天天讲的是不是啊，原研药原研药嘛，你一粒药就顶传统药的120粒，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啊，能够迅速的通心脉，一般用药1个小时啊，你这心肌供氧量就能提高30%啊，它就比传统药要高效啊，要高出120倍啊，你看你在你身上不就体验出来了吗？啊，
0: 真的难怪你的药这么好使唤。
1: 嗯嗯，
0: 我就感觉好像是吃3天吧，
1: 嗯，
0: 完了就是这个心脏跳的有劲儿，
1: 有劲儿，
0: 就跟你说的充上电似的，妈呀，头也不晕了，腿走道还有劲儿，
1: 嗯，
0: 一觉着吃饭就感觉香。
1: 你这个说的特别形象啊，就像心脏这个在产生充电器似的，是不是能保命了？哎，非常好，非常好啊！
0: 可不咋的，人家儿子给我买那个监测心率手表了。
1: 啊。
0: 哎呀，我就瞅这个心跳一天照一天好。
1: 嗯。
0: 那现在咱俩话，这不是25天吗？
1: 嗯，
0: 哎呀妈呀，现在是一天吧，就是跳到55下那样的。
1: 啊，能跳到55次了每分钟，那你这个，就不会出现这个猝死了，这远离猝死了，很好啊。
0: 嗯，反正我就是这手表一监测，就是监测20多天吧，一天也没报警。
1: 哦，那太好了。嗯。
0: 买身上还有劲儿，就觉着活过来了。
1: 嗯。
0: 因为我儿媳妇把我那个监测表给他舅看了，他表舅说的，你按照这个势头，你就是不用担起搏器了。哎呀妈，这可省钱了，给我乐坏了，我们全家都高兴了。
1: 其实凭我的这个经验啊，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是说应该不用安了，只要你吃上这个3副完整的治疗量之后啊， 你根本就不需要安了。
0: 啊，
1: 哎、对啊，如果说你三副药吃完了，你到医院再去复查去，哪个医院说还得安啊？你就挑那最好的，挑进口的，这钱我给你报，好不好？我给你花啊，哎，你把我这话录下来都行，好不好？
0: 哎呀，不用、
1: 哎、
0: 不用不用录，
1: 哎、
0: 我信你的，真的。
1: 啊，
0: 而且就是啥呀？我之前不就啥嘛？就是哪一大便不通行，就所谓的鸡打鸣，我就上厕所。
1: 那五更泻，嗯。
0: 对，你说这毛病还是孩子他爸那会儿活着那会儿呢？完、
1: 啊、
0: 我们上沈阳卖白去，哎呀，给冻的，冻出毛病来了。
1: 啊，那时候的事儿啊。
0: 哎呀妈，一直反正也没治好。
1: 哦。
0: 但是你说现在好了，大便成型，不破破糟糟的了。
1: 嗯嗯。
0: 现在早上他这咋名我也不去厕所的。
1: 嗯，所以说你看，补四虚，没想到把你多年的这个五更泻是不是也治住了？多好啊！
0: 治了。
1: 哎。
0: 哎呀妈，你说这药不仅好，还得退钱，多好啊！
1: 嗯、
0: 所以我寻思，孙主任那啥，你再给我订两副药，
1: 嗯、
0: 我寻思是不是就够我这个治病的了呢？
1: 够了，那结合您的情况啊，这三副药肯定是够了。您这样
0: 啊，
1: 您这个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先买两副药，然后再报名、
0: 啊、
1: 再报那个医保的那个退钱。你这样的话呢、
0: 啊、
1: 你再买那两副药呢，不仅说一分钱不用你再花了，而且之前那5600还能给你退回来2240块钱啊。这个顺序别弄错了、
0: 哎、
1: 你这不就能凑够三副吗？就能按80%报了啊。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哎哎、
0: 我就是先订药再报销呗。
1: 对对对对，嗯。
0: 啊，好好好，那不耽误你了，谢谢你了，郑主任。
1: 嗯、没事啊，好了，
0: 哎，
1: 再见了啊。
0: 好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
3: 我就想问一下啊、
1: 嗯、
3: 这老年痴呆补虚能好使不？
1: 老年痴呆的根儿是啥呀？根儿不就是精亏髓枯吗？你肾精一空，髓海干了，脑窍失养了，所以神志就糊涂了。因此啊，只有四虚同补，肾精把它填满了，你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四虚补足了，肾精也给补足了，老年痴呆那是这一个好一个呀。那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是咱们87临床有36000多名老年痴呆患者这个数据来支持的啊。所以没问题啊，
3: 嗯、
1: 很好，很好。哎，
3: 其实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想替我老伴儿问的啊。我老伴儿今年71岁了。
1: 嗯。
3: 3年前中风，在医院住了20来天啊。出院以后走路啥的倒是还行。
1: 嗯。
3: 拄着棍儿能溜达，但是脑袋是越来越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了？你详细给我讲一下。
3: 行。刚出院那阵子吧，就是记性差点儿。
1: 嗯。
3: 可这一两年人变得呀特别木。
1: 嗯。
3: 整天是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一个地方啊。
1: 就是这个。
3: 他能看好长时间呢。
1: 哦，就是那个神情特别呆滞，这样是吗？
3: 对。
1: 嗯嗯。
3: 每次跟他说话，他都得反应一下。
1: 嗯。
3: 而且他以前是个特别讲究的人啊。
1: 嗯。
3: 现在呢，这裤子穿反了他都不知道。
1: 嗯。
3: 吃饭掉一桌子，我就说你擦擦，他呢就用袖子啊这么一抹。
1: 哦，是这样。你看你老伴儿啊，这应该是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表现，就是行为呀、性格呀，哎，发生一些变化了。哎，还有什么？你
3: 接着讲。对，有回吧，他半夜起来，
1: 嗯，
3: 非站在厕所里不出来。
1: 嗯。
3: 我推门一看。他对着镜子啊发呆呢。
1: 嗯。
3: 他都忘了自己要干啥。我呢赶紧把他领回屋。
1: 嗯。
3: 他就站在地上，那裤子湿了一大片。他低头看看，又看看我。
1: 嗯。
3: 说那句话。
1: 嗯。
3: 我给他换裤子的时候吧，我的心里啊可不得劲儿了，就跟刀绞一样。
1: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在他中风之后啊，脑细胞出现了退化，脑细胞萎缩了， 是一种属于叫典型的叫血管性的这个老年痴呆症啊。而且这种情况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啊亏得太厉害了，哎，淤血堵住了脑窍，神志被关在里头出不来了，所以你看他的行为啊性格什么都发生变

0: 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话，那就叫手拿把掐。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有啥呀？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啊，它是阴阳同体的，而且这个药气啊，它会自个儿找去病灶啊，你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虚就往哪儿补。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咱这方子里边呢还有一个人体胎盘子和车呢，这个子和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它直接就能补肾精，哎，直接就能填脑髓。老年痴呆的病根在哪儿？不是在肾精亏空吗？不是在髓海干涸吗？那十滴血一滴精啊，十滴精就一滴髓呀、啊、那髓海有原料了，脑细胞就能重新的养回来，所以他的神志啊慢慢就能恢复正常的啊，没问题，可以用。
1: 哦，那行、孙主任，那我老伴儿这样、得吃多久才能好
0: 啊？是这样的，我建议啊，像您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咱们一定得吃够三副药。一副药啊，咱们是四虚同补，就把这个亏掉的肾精呢得补上，这样呢髓海有原料，人就不傻了。两副药，气血阴阳四虚补上来了，它反应就快了。那三副药呢，四虚补上来，而且彻底把它补实了，坐实了，髓海也充盈了，这样不管是日常走路啊还是和人交流啊都没有任何差别了啊。所以一定得吃满三副药。
1: 好好好、那我们就定三副药。我老伴儿他现在呀、自己能吃饭，但是就是慢啊，
0: 慢点、
1: 只要是能把他这个记性给找回来、能跟我说几句话、我呢也就知足了。那就听孙主任的，你帮我登记三副药吧。
0: 拿到药以后啊，第一副药呢咱们每天早中晚各吃一次，就是第一副药是一天吃三对的，一次吃四粒 啊。第二副药开始呢一天吃两次就行了，还是一次吃四粒，第二副药的时候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记下了，但愿我老伴啊、能好。
0: 能好，您放心吧啊，赶紧报名去啊，再见了。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序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话。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孙主任、
0: 哎，
3: 我听说之前那个就买药那钱可以给退是吗、有这回事吗？
0: 对对对，参加医保报销正常咱就能报啊，你最高能报80%啊。您是买几副药啊？
3: 我前后加一起买了三副药。
0: 三副药按80%报能给你退13440块钱呢，不少啊。
3: 哦，那孙主任要啥手续啊？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一下呗？
0: 不在我这登记，咱们医保报销退费啊，你要统一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哎，然后咱工作人员会一步一步的手把手教你、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你得抓紧时间才行啊。
3: 我吧今天就是来办这个事儿的、麻烦您帮我再看看要不要调调量啥的、完事儿吧我就去报名去。
0: 行行，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调一下好不好？
3: 行。哎呀，吃这个药之前吧、我那个时候是每天都扎胰岛素是32个单位。哎呀，已经扎了就快10年了。
0: 老唐人了。
3: 哎，现在吧，胰岛素我现在就剩12个了。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这胰岛素能全停呢？
0: 现在已经减量了，原来32个单位，现在剩12个单位了。那胰岛素都减量了，说明啥呀？说明你自己的这个胰腺呢，已经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一般患者是三副药啊，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回来。你这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胰岛素就能全停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随时随地的你得监测血糖，勤测着点啊，然后把你这个监测的结果呢跟咱售后的指导老师指导大夫跟他联系，他就帮你指导你怎么减怎么停了。
3: 啊，知道知道，那行那行。哎呀，他们嘛真挺好，都挺负责任的。一直都在指导我呢。真的说到这儿啊，孙主任你应该表扬他们一下。
0: 对，那该表扬。

0: 在那表扬他。
1: 我真的就是说我实话实说哈。
0: 哎，
1: 这胰岛素吧，哎呀，我可以这么说，一天我都不想扎了，
0: 这扎够够的。
1: 哎呀，
0: 真
1: 有点着急了。
0: 哎哎，
1: 一开始吧，听广播里有人扎胰岛素啊，什么不扎了。
0: 嗯，
1: 我那个时候都不敢相信。
0: 是吗？
1: 你说我用这个吧，
0: 嗯，
1: 那个现在这个胰岛素既然还真的是越扎越少了。
0: 嗯嗯。
1: 哎，眼瞅着糖尿病就要好了，哎，因为我这糖尿病15年了。
0: 嗯。
1: 哎呀，没想到能彻底不扎针了，哎呀，
0: 哎，
1: 真是个奇迹呀，
0: 啊！是不是？你看啊，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治病啊，咱还得是这个循序渐进。胰岛素你扎了10年，是不是？你看一直在加量吧，但是到咱这不一样了，咱是减量了啊。而且呢，我能够让你停掉胰岛素，所以你放眼整个的医学界，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呢？很少。
1: 是啊是啊，现在吧，我跟您说，您呐，就是我心中治糖的第一人，
0: 嗯，
1: 没有人能比，我跟你这么说吧。
0: 那您有点过奖了。
1: 不是过奖了，我真有体会。
0: 嗯，
1: 你看我不光吧，你看血糖啊现在稳定了哈。
0: 嗯，
1: 我之前吧那眼睛的视力吧也模糊。
0: 嗯，
1: 哎，总感觉像有蚊子呀在眼前那么一飞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
1: 哎，到医院查，你说我是眼底的问题。
0: 对对，就是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嘛，就是你这个血糖太高了，在血液当中啊，它运不出去了，然后就堵在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里边了啊，所以肯定会引起这个眼底病变。
1: 哎呀，不管眼睛出了问题，
0: 嗯，
1: 我这个右腿吧，还哎呀，还有那个动脉血栓，
0: 嗯，
1: 走道不行，走道不能走远，哎，平时啊要走2里地呀、啊。那还感觉还算行吧，
0: 嗯嗯，
1: 要多走了就不行，这腿疼的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
0: 嗯嗯，对。
1: 还有之前吧，这个血糖，哎呀，就把这个肾呢也给泡坏了，
0: 嗯，
1: 哎呀，尿蛋白吧，你回回查都是2个加号，有的时候还是3加号呢，完了小便的泡沫吧还多，
0: 嗯，
1: 哎呀，大夫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哎呀，并发症啊都可能有。
0: 嗯，
1: 结果治了1613招哈，浑身都是病的。
0: 嗯嗯，
1: 哎呀，要不是啊，你看我吃上了补血方，哎呀，那我这说实话，我都差不多最后啊，不得成瞎子、尿毒症啥的呀。
0: 嗯嗯，这个糖尿病治对了，那你走的就是康庄大道。哎，如果你治的不对，方向不对，那你面临的就是悬崖峭壁。
1: 是啊，我就选择的吧，就是康庄大道。
0: 哎，那就对了。嗯，
1: 哎。因为啥呢？现在啥都能吃了。
0: 嗯，
1: 哎，血糖还挺好的。
0: 嗯，
1: 哎，上周二吧，我就是到医院去查的。
0: 嗯，
1: 哎，尿蛋白吧，哎，就没加号没有了。
0: 啊，那俩加号也没了。
1: 眼睛啊，看东西也透亮了。
0: 哎呀，太好了。
1: 晚上看东西啥的，哎，也挺清亮的。
0: 嗯嗯，
1: 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和你说，
0: 嗯，
1: 得了糖尿病。看是人活着的，其实人呢已经死一半了。
0: 嗯嗯，
1: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还得扎着针，吃上这补血方吧，我现在真正的感觉到，哎呀，才是真正的活着呀。
0: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其实糖尿病啊，是一种最坏的病，它有100多种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咱们补虚派的眼里的呀，它就是一种大虚之症嘛。你阴阳气血极度亏虚，虚为百病之长啊。阴阳气血你一日不补，并发症呢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的都得找上门来啊。所以呢，补阴阳气血呢就是在挖糖尿病的根儿，你能懂这个道理吧？
1: 哦，
0: 哎哎，
1: 我现在吧，这就是右腿现在感觉也可以了。
0: 嗯，
1: 哎，多走点路啊，哎，也不觉得疼了。
0: 啊，不那么疼了啊。
1: 哎，最主要是啥呢？现在不凉了。
0: 不凉了，嗯。
1: 哎，真的，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就是怕啥呢？我就怕哪天呢，这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了，腰啊、眼睛啥、腿再出现毛病，我担心是这个事儿。
0: 啊，你这是病怕了哈。但是你记住我的话。
1: 对对对，
0: 哎，你这是病怕了，你记住我老孙的话啊，你都用上国家专利补习方，你还怕啥呀？你去问问那些啊被我治好的糖尿病患者，哪有复发的呀？都活得好好的吗？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它是国字1号方，它含有至尊级的中药，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首乌啊。 而且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们这药里边有这个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所以在国家专利补剂方面前，在国字方面前，咱们这方呢排老大，排第一号啊。另外呢，治糖尿病啊，我老孙如果说我是第二的话，到现在没人敢说我第一的。哎，所以您就放心吧啊，您吃完这三副药，如果说您血糖还是不稳定的话，或者说你还有啥并发症反反复复的话，你来找我了，我给你负责，我给你兜底，好不好？
1: 哎哎哎呀，就这么多年糖尿病了，
0: 嗯，
1: 哎呀，可以说我也算哎半个大夫了吧。我知道这药吧治糖尿病啊管用，那我一直吧都是早晚各这么四粒这么吃的呢。我想问一下子，用不用调一下呢？
0: 不用不用，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并发症都好转了，不用再调剂量了啊，你就相信我老孙，你就这么吃就行，不用调剂量，好不好？哎，
1: 行，那行，那行，
0: 哎，
1: 哎呀，那您去您忙吧，孙主任。
0: 哎，
1: 哎，我有啥事完再给你打电话。
0: 好，
1: 谢谢你
0: 啊，
1: 再见。
0: 行，老哥，你别着急啊，完了有啥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哎，
1: 好的，好的。
0: 哎，再
1: 见，
0: 再见。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大夫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大夫，广播说啊，就十分钟的时间，让我挑重要的说。
0: 嗯。
3: 我现在是早晚各吃四粒，两副药马上就吃完了。第三副药我应该怎么吃呀？
0: 啊，这位朋友，您这样啊，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呢，我再帮您调一调啊，别着急，
3: 哦、
0: 好不好？哎，
3: 对对对，越急越乱。
0: 嗯，
3: 我呢是今年4月份做了左边乳腺癌切除术，
0: 嗯，
3: 然后就放疗还化疗做了好几个疗程，
0: 嗯、
3: 头发呀也照光了，照那个放疗光和化疗把。整个胃也给整坏了啊，
0: 嗯嗯，
3: 就是天天的吐黄水，哎，吃不下饭，还有那个血小板也低，都输了好几次血了呀。
0: 嗯，所以说这个放化疗啊，就是一种杀伐式的治疗，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根基啊，是一个最大化的一个伤害。
3: 哎呦，
0: 嗯、
3: 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啊，我都感觉这个坎儿我好像是过不去了。
0: 哟。那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您我说一下啊。
3: 我65。
0: 啊、哦、啊、哦！
3: 我没得乳腺癌之前，我除了高血压以外，
0: 嗯、
3: 我啥毛病没有。
0: 不是，你那个高血压就已经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已经亏虚了，那咋还能说啥毛病没有呢？
3: 哦，
0: 嗯、
3: 我呢是在一起做放疗的刘姐介绍我吃的这个补虚方，
0: 啊、嗯，
3: 同样是做。放化疗哈，
0: 嗯，
3: 刘姐她就没有太大的反应，
0: 嗯，
3: 我就问她，你咋没啥反应呢？她就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
0: 哦、
3: 人家一直都吃这样，每次去放疗，她不说，谁都看不出她得过癌症。
0: 哦，是这样啊，我这么说吧，你看啊，为什么同样都是得大病的人，那身上有肉的人呢，就比那个皮包骨的人能活呢？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明白，你得病了啊，一定要吃点好的，因为重病啊其实是一场高消耗的战争，消耗的是啥呀？消耗的就是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那你做放疗做化疗就是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它不分好坏呀，把那癌细胞啊和好细胞它一起都给杀掉了，这样呢就把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啊都给掏空了。所以你看你做放化疗、
3: 嗯、
0: 呕吐的厉害吧，吃不下饭吧、
3: 嗯、
0: 掉头发吧、
3: 嗯、
0: 是不是啊，你血小板还低上不来，你看这就是伤了根本了啊。
3: 是啊，我现在就非常好，
0: 嗯，
3: 吃这补虚方也就5-6天吧、
0: 哎、
3: 我这个胃它就舒服了，也不吐了，也有胃口了呀。
0: 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就7天啊，就能解决你的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3: 是是是，这个药啊 晚睡眠还是特别好的。
0: 嗯，
3: 我也就吃了三天，我就能睡觉，能睡个整晚。
0: 嗯，
3: 我现在每天啊都能睡7到8个小时。
0: 嗯，
3: 那个什么褪黑素啊，左匹克隆啊，我都不吃了。
0: 嗯嗯，那个左匹克隆啥的这些安眠药啊，对身体是有特别大的伤害，那个不能常吃啊，你这就会伤害你的阴阳气血了，你赶紧就停掉的，不能再吃了啊。哎，
3: 嗯，
0: 对。
3: 哎呦，孙大夫，不是我想吃这个安眠药，
0: 嗯，
3: 之前呀、啊、只要是你不吃他就根本睡不着。
0: 嗯，
3: 我现在身上啊不像是之前被掏空了一样，最起码有劲儿了啊。
0: 嗯，有劲儿了啊。
3: 这两副药吃完，我长了5斤多肉，5斤多肉啊，
0: 长分量了啊。
3: 对，上次化疗查血样都正常、
0: 啊、
3: 这是我第一次化疗前不用输血。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3: 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里边啊，它有一位文将军。哎，这文将军是啥呀？就是紫河车呀。而且我们选择的这个紫河车呀，都是精选了18到28岁健康产妇的头胎的男婴的胎盘啊。这个人体胎盘它是精血化生之物啊，它能大补气血，能够生肾精。而且我讲过肾精化三髓吗？你骨髓不是造血的吗？是不是啊？你骨髓新生了、
3: 嗯、
0: 自然你造血功能就正常了，所以你血小板各项指标不都正常，都能上了呀。这就是原因所在啊。
3: 哎呀，孙大夫确实是非常好啊。
0: 嗯，
3: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3: 降压药是上个月月末停的、
0: 嗯、
3: 这个药太适合我这种身体虚的人用了、
0: 嗯、
3: 有时候我都想啊，我要是早点吃上这个补气方，我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个乳腺癌了？
0: 您说这话呀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根本就没有癌这么一说啊。其实、
3: 嗯，
0: 像长这些乱七八糟的，我们都叫啥呢？叫增加积聚。哎，那增加积聚形成的原因就跟这个正气太虚、正气亏空有直接关系。那正气是啥组成的呢？不就是阴阳气血组成的吗？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足的人就不大可能患这个增加积聚，或者说就不大可能得癌症。
3: 对对对。 哎，孙大夫，孙大夫、
0: 嗯、
3: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头上又长出来了这个很多那种细小的那个毛发，就是小头发啊。
0: 嗯，
3: 它就是怎么说呢，长出来是怎么留不住，是不是和我现在的那个放化疗有关呢？
0: 有关系。你这属于叫化疗性诱导性的脱发，就是由于这个你那个化疗那个毒性药物它损伤了毛囊干细胞导致的。但是只要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它补得足够充足的话，你的头发慢慢都能留住，都能长出来，这个你放心、
3: 哦、
0: 啊，
3: 能长出来。
0: 哎哎，
3: 那有好，只要能长出来就好。那我还是早晚各吃一次就这么是吗？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孙大夫，我要吃几副药呀？
0: 嗯，你的剂量你就不用调整了，还是早晚一次、嗯一次吃4粒就不用加量啊。
3: 嗯嗯。
0: 然后你要是还需要做这个放化疗的话呢，你就暂时先不停咱们补虚方，因为补虚方呢会抵消掉你放化疗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3: 哦，
0: 嗯，
3: 就那我就趁现在医保还能给报销，那我再买3副药，那我就不耽搁了哈，那就这样、
0: 嗯、
3: 谢谢孙大夫啦。
0: 对，你就再买3副吧，因为你放化疗不还得需要再做一做嘛，好不好？那你赶紧报名，因为咱这
3: 报名
0: 快结束了啊。
3: 好好好，
0: 哎，赶紧
3: 报
0: 名。行，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3: 谢谢，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1939年1月，日军集结30000兵力，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第129师将主力与地方武装分为几个作战集团，机动歼敌，反击日军扫荡。第386旅在威县以南襄城固一带巧妙设伏，速战速决。全歼日军第10师团、第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右伏战的典范。1938年11月，华北日军实施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区的战略，向八路军济南平原根据地发起进攻，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对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形成压缩包围态势。为坚守济南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师部第386旅补充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等，从太行出发，12月21日到达济南。同时，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由延安回到济南师部。1939年1月，日本华北方面军集结30000余人，沿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东西两线，兵分11路，向八路军济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月15日，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研究决定，采取小股部队与日军周旋，主力部队伺机歼敌的战术，将主力分为第385旅、第386旅、青年纵队、东进纵队、先遣纵队和挺进支队等6个集团，联合地方部队分区作战。
1: 386旅集团由386旅新一团及补充团、344旅688团、东进纵队第3团、先遣支队第3大队及济南3分区等部组成，陈赓任旅长，王新亭任政治委员。
0: 陈赓，湖南湘乡人，1903年出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曾任红四方面军第12师师长、红一方面军第1师师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王新亭，湖北孝感人，1908年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红31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许世友，河南信阳人，1905年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随地方武装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红9军副军长、红4军军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副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为钳制日军北进，八路军第386旅集团机动于曲周、广平、肥乡及其以东地区，不断的阻击、伏击和袭击由邯郸及邢台进犯的日军。B 并先后袭入广平、肥乡、曲州、基泽、威县等城内，给日军以杀伤和消耗。
1: 日军在济南平原上屡遭袭击，但仍然骄横狂妄，他们仰仗着武器占优、机动力强，一旦遭到八路军袭击，尤其是被打痛的时候啊，日军必定会寻找机会报复。陈赓等三八六旅的指挥员呢，摸到这一规律后，决心利用日军骄狂的心理，布置圈套，打一个平原诱伏战。
0: 时值冬季，济南平原一片光秃，在哪里诱伏敌军？旅长陈赓紧急召集各部指挥员分析战况。威县位于华北平原南部，东与清河接壤，西与广宗交界，南与邱县毗邻。日军迁驻树鹿、巨鹿、广宗、威县等县城后，威县成为其后方补给线上的重要据点，由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较多兵力守备。此时位于威县以南的邱县襄城固尚由八路军控制，周围日军相对稀疏，如果在此设伏，进可诱敌，退可固守邱县根据地。2月4日下午，第三八六旅集团遵照第129师师部命令，进驻威县以南的襄城固。旅长陈赓命令参战部队指挥员缜密勘察地形，确定伏击位置。
2: 伏击战就是用设伏的方式攻陷运动中的敌人。对于伏击战来说，地形选择至关重要，能不能选择一个良好的伏击地区来隐蔽部队行动企图，直接关系到能否达成作战目的。
0: 接到命令后，八路军第129师集团指挥员韩东山、周希汉立刻对襄城固周围地形展开勘察。他们发现位于黑龙岗流域襄城固西北一带的沙滩是理想的伏击阵地，这里有一条带状沙河古道，四周长满植被，地势倾斜，有利于隐蔽。同时襄城固东北的庄头村与西边的张家庄两两相对，加持着中间低洼的沙地，形成一个天然的伏击阵地。根据勘察情报，旅长陈赓部署第344旅第688团团长韦杰率领该团第一营在襄城固担任正面阻击任务，团主力进至张家庄担任西翼侧击任务，补充团进驻庄头村一线担任东翼侧击任务，新一团一个营兵力进至西孝固，戒备曲州方向日军，保护伏击部队侧背。新一团主力进驻马洛谷地区，阻击并切断日军退路。骑兵连为诱敌部队。
1: 当时按照部署，八路军386旅集团指战员积极发动周围村庄的民兵百姓，在襄城固老沙河西岸修起一道长达2500米的菱形战壕，同时封堵以战壕接壤的周边村庄，围合成口袋型的伏击圈。伏击阵地准备完毕以后，只待诱敌深入。
0: 韦杰，广西东莞人，1914年出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5军团骑兵团团长、红74师师长等职，时任8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8团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月9日下午4时，维杰率部抵达威县东南的李家寨，迅速包围县城。夜晚，8路军第688团故意虚张声势，架起云梯攻城，助威县日军第40联队补充大队和安田步兵加强中队慌忙登上城墙还击。见守城日军躁动，8路军第688团迅速向襄城固伏击阵地转移。同时，担任诱敌任务的8路军骑兵连迂回在威县城南草场村一带，故意将行踪暴露给日军。
1: 威县日军呢，不仅扫荡根据地，连连扑攻，还遭到8路军的突袭。面对触手可及的骑兵连，骄纵的日军决意反扑。次日，日军40联队补充大队一部及安田的步兵加强中队，分别呢乘坐9辆汽车，附带的山炮1门、92步兵炮2门，组成了快速部队，以追击8路军。
0: 骑兵连且战且退，步步诱敌。2月10日下午14时许，骑兵。

0: 连在第十营突然发动阻击，当场击伤日军补充大队长，击毙其翻译官及向导。日军还未展开火力，骑兵连在耿家庄一带迅速隐蔽，日军紧随其后搜寻八路军踪迹。此时骑兵连又从襄城故东南一公里外的康洼村闪现，奋勇杀敌。日军立刻疏散汽车队，展开部队。见日军逼近伏击圈，骑兵连迅速向阵地撤离。当日军进入伏击圈，行至襄城故北街口一带，维杰率第六八八团迎头发起进攻，击毁日军汽车一辆。日军安田中队长急忙组织火力，向八路军正南阵地突击，两次冲锋均被击退。安田立刻改变战术，以小股部队自东向南，试图包抄八路军侧背。转移的日军刚接近庄头村，即被八路军补充团两个营打退。
1: 安田进东南两个方向均遭到阻击，他判断一定中了埋伏，于是啊改用小群多路的战术突围。此时129师集团各部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合力围击日军，迫使其掉头北窜。
0: 埋伏在马洛堡一带的八路军新编第一团发现日军北逃，迅速组织火力断其退路。战士冲上大沙河北坡的制高点，奋勇扑杀，迫使日军退回中心的凹地。日军的汽车陷入沙窝，无法行进。八路军新编第一团指战员抓住战机，用集束手榴弹打击日军，牢牢扎紧伏击圈北面的带口。从2月10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到傍晚，日军发起了四次冲锋，都未能突破口带口。于是，灭绝人性的日军朝新一团阵地投掷了毒瓦子弹。八路军阵地有很多人中毒，但指战员们坚持战斗，打退了日军又一次进攻，牢牢守住了北阵地。此时八路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积极进攻日军侧翼、尾翼，各阵地迅速向中心收拢，集中火力压制日军，迫使其无从释放毒气。安田见突围无望，再次向新一团东侧阵地冲锋。新一团六连连长徐泽贵、指导员刘子模率全连战士与日军展开肉搏，将其打退。随着一阵冲锋号响，八路军第129师参战各部乘胜追击，合力围歼伏击圈中的残敌。
1: 据当地村民回忆，后半夜一辆漏网的汽车逃到第十营村的时候，被群众发现包围，生俘了司机，烧毁了汽车。八路军骑兵排打扫战场时，在一个沙坡后边找到五个负伤的日军，其中一个举起刀朝排长砍去，排长翻身下马，挥刀将其拦腰砍死，其余日军全部被俘。后来从俘虏口中得知，那个被砍死的就是安田中队长。拂晓，一个侥幸逃脱的日本兵在葛村碰上两个拾粪的老乡，两个老乡抄起粪叉同敌人搏斗，将这个日军打死。这件事儿

0: 后来被编成两把粪叉战东洋的故事。
1: 截止到战斗结束，八路军以伤亡50人的代价全歼来犯之敌，共毙日军200余人，俘虏17人，击毁日军汽车9辆，缴获92步兵炮2门，迫击炮1门，山炮1门，轻重机枪6挺，各种子弹30000余发。为防止日军报复，战斗结束后，第129师各参战部队迅速撤向馆陶县以北地区隐蔽休整，同时积极疏散隐蔽襄城固附近的百姓。八路军第386旅迅速撤离襄城固地区的第2天，日军就动用了70余辆汽车，满载着2000余人，在2架飞机的掩护下向襄城固猛扑而来。后来又出动5架飞机，在重炮和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向肩胛地区猛扑，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日军的肩头装甲车上还贴着大字标语：专打386旅。日军机械化部队对第386旅追寻了整整7天，毫无结果。专打386旅计划未能得逞，反而被拖得疲惫不堪，只得铩羽而归。2月14日，蒋介石、卫立煌致电嘉奖八路军参战部队。八路军新编第一团被朱德誉为模范青年团，后被八路军总部授予模范朱德青年团的称号。
0: 襄城固右伏战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作战，师长刘伯承称这次战斗是一个模范的右伏战。在总结经验时他说，386旅的口袋阵布置得好，其优点第一是善于示弱诱敌，第二是善于把伏击诱导到机动的围攻，第三是善于协同动作。
1: 襄城固之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进一步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对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控制平原、聚歼八路军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此战之后，日军转而采取增设据点、修建公路，以据点为依托进行分区扫荡。针对日军的变化，八路军第129师部队一面组织和发展群众武装，一面带领地方游击队频繁袭扰日军，使其不能立足。从1月至3月，第129师主力与冀南军区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3月以后，日军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冀南抗日根据地形势有所好转，第129师主力也返回太行山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 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

0: 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0: 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2: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5: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6: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 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3: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但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级的，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教练说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
11: 到底，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0: 金牌，
11: 金牌了，
10: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
12: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 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小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首。

0: 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物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吉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2: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2: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一行。
3: 州政协主席周金星主持召开州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2: 我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校园语言文字教育阵地，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各族青少年沟通交流的桥梁，传承文化的载体和凝聚人心的纽带，推动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绚烂绽放。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21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一行。胡家福代表州委、州政府对王亚军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驻朝鲜大使馆长期以来对延边发展的帮助支持表示感谢。胡家福说，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长时间深入交流，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共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美好未来，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朝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延边州将忠实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外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充分发挥区位人文等优势，扎实开展对朝地方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以实际行动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工作大局。希望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一如既往地关注延边，支持延边，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人文交流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和支持，共同为更续两国友谊、增进人民福祉贡献力量。王亚军感谢延边州委、州政府对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说，延边地理位置独特，在中朝交流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动延边州与朝鲜地方间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助力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外事办主任崔平、州领导李诗佳、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9月21号，州政协主席周金星主持召开州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全州招商引资工作情况的通报，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标国家“十五五”规划导向、精准争取政策赋能延边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推动我州民族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打造延吉市北部大学城商圈的调研报告，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赋能延边振兴的调研报告，关于延边州城市公共标志文化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我州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的调研报告，关于延边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指出，要紧盯年度目标，高质高效完成年底前各项工作，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切实增强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州政协班子成员要落实包保责任， 加大项目推进力度，政协常委要发挥带头引领作用，主动作为，积极履职，形成攻坚合力。各县市政协要聚焦招引大项目，压实责任，靶向施策，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协商履职工作，有序推进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活动，梳理汇总协商成果，跟踪落实协商意见。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推进整改回头看，巩固提升整改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和巡查整改工作见底见效，常态常效。要立足长远赋能，系统谋划新一届政协重点工作，围绕周委中心工作，积极探索履职新模式、新载体、新路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政协履职工作提质增效。要认真总结好十四届政协工作经验做法，提前谋划新一届政协工作总体思路、重点任务、推进举措，为新一届政协实现良好开局奠定基础。要聚焦平稳有序、周密细致做好全会的筹备工作，要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对照换届大会工作程序、纪律规矩和时间节点，逐项推进落实，确保换届大会规范严谨、平稳有序、风清气正。会议强调，各位常委要以身作则，引领和带动全体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尽责，多出履职工作精品，写好委员作业，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实现新突破贡献智慧和力量。州政协副主席马云骥、李东浩、夏有照、金景林、全大杰、全经鲁出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赵希强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言相通则民心相通，文化相融则同心同向。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我州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见，深耕校园语言文字教育阵地，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各族青少年沟通交流的桥梁，传承文化的载体和凝聚人心的纽带，推动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绚烂绽放。连日来，我州各中小学校同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推普州主题活动，以仪式育人、以活动赋能，掀起说普通话、写规范字、读经典诗文的浓厚热潮。在延吉市北山小学，学校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开展东北抗联精神宣讲和主题演讲比赛，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延吉市北山小学六年二班学生金根宇
4: 在课本剧表演、古诗词诵读、美文诵读等活动中领略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我逐渐对博大精深的汉语言着了迷。很快，我的普通话水平进步飞快，到现在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能自如地把朝鲜族的民俗风情讲给大家听。
2: 新学期开学之初，校园内各类推普活动火热开展。延吉市中央小学依托特色文化展厅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区，将规范用语、经典诵读、文字普及融入常态化德育与实践课堂。课堂上全面落实通用语言常态化教学，课堂外常态化开展经典名篇诵读、普通话演讲、主题班会、书香阅读等特色活动，学生们在诵读中感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魅力，在表达中提升综合素养。延吉市中央小学学生汪宇环：
5: 我校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推普州主题活动，红领巾校园讲解、贝雷电视台新闻播报、读书分享会等，为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实践平台。我认真熟记演讲稿，努力把校园各处的文化内涵清晰流畅地讲给同学们听。在实践中，我也更加懂得讲好普通话，传播校园文明的重要意义。
2: 延吉市中央小学教师王路遥：
6: 课堂上，我以普通话为纽带，泛读、问答、点评，同时鼓励孩子们用普通话完整表达，于朗朗书声中培养语感。那么在家校协同方面，我引导孩子们为家人复述故事、朗读课文，让推普从课内延伸到生活，讲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皆是对祖国语言文字的传承与热爱。
2: 走进合龙市光明小学，一场精彩的诗词大会精彩上演。比赛现场，来自六年级各班的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奋勇争先。最精彩的非花令口语竞赛环节，选手们在短短15秒限时内，清晰标准、流畅流利地诵读出含指定关键字的诗词。大家全程使用标准普通话作答，充分展现了青少年学子丰厚的诗词底蕴和出色的口语表达能力。现场氛围热烈，诗韵满满。合龙市光明小学校6年3班学生孙雅琪。
7: 这次诗词大会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学习。为了参加比赛，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了解每首诗词的创作背景。我才发现，短短几句古诗里藏着大大的世界。读诗词教会我细心与沉淀，也让我更热爱我们的民族经典文化。在当下，我们更要学习推广普通话，用标准的语言朗诵经典，让诗词之声代代相传。
2: 课堂上下，师生自觉使用普通话交流，书写规范汉字，让文明语言扎根校园。如今延边各族青少年在识字悟字交流互动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将爱我中华的种子深植心田。延边一中2年1班学生朴庭渊。
8: 课上高效的互动，课下丰富的线上查阅，都让我真切地体会到通用语言带来的便捷与高效。对我而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一座连接知识、博览世界的桥梁，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民族团结的情感纽带。作为新时代延边学子，我将倍加珍惜在多彩语言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机遇，更要用青春的声音讲好基因故事，传递民族团结的正能量。
2: 近年来，我州倾力打造自理同心文润延边校园推普特色项目，各学校推行菜单式项目认领，依托文化溯源、日常浸润、假期实践三维育人体系，深耕推普阵地，打造一校一品、一校一特色校园推普品牌，让规范普通话声声相传，文明之花处处绽放。目前泉州已实现各学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全覆盖。延边州教育局副局长张正一。
9: 我州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一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程度、规范化使用水平和应用能力，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推进边疆的长治久安。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近日，由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立项，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承办，国家民委国际交流司协办的2026年援外培训项目发展中国家民族政策与实践研修班走进我州，开启为期3天的考察研学行程。发展中国家民族政策与实践研修班学员来自巴西、冈比亚、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尼泊尔、伊拉克等6个国家。当天研修班座谈会在延边大学举行。延边大学州民委、州文广旅局、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延吉市民宗局等分别介绍了本单位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的实践举措和亮点做法。会后，研修班学员走进延边大学校史馆，在工作人员讲解下，详细了解延边大学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生动实践。 在演期间，来自相关国家民族事务部门和机构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走进我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示范场所等地，深入了解我州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近日，2026延边州电商筑新边青年建好物直播带货活动首期培训在图门市举行。活动由州商务局、团州委、州新边富民促进局联合各边境县市商务、团委、新边富民促进中心共同开展。首期面向图门市西部计划志愿者及生产企业开展直播带货实操培训，旨在以点带面，激活农村电商内生动力，培育本土电商直播骨干，组织浩哥爱家乡及各县市直播团队走进全州36个省级新电商新边富民试点村直播推介，宣传推广本地农特产品、民俗美食和乡村文旅资源，挖掘边境村历史文化底蕴，宣传解读边民补贴等惠民政策，不断增强边境村的集聚吸引力。首期培训以能上手能实操为目标，重点围绕直播的核心逻辑、打标签、拉流速等内容展开，帮助参训志愿者掌握直播电商核心技能。延边州商务局电商处处长冯涛：
10: 本次培训只是系列活动的起点，后续我们将依托本次培育的青年电商团队，联动浩哥爱家乡等主播团队，常态化开展实景实训、驻村直播、巡回带货，推动优质农特产品、民俗文旅产品上行出圈。
2: 延边州新边富民促进局综合协调处副处长程雪峰：
11: 我们也将以电商直播为宣传载体，在推荐特色产品的同时，讲好边境村历史文化故事，全方位宣传解读边境村边民补贴等各项惠民政策，提高边境村对非边人口的吸引力，引导人口向边境一线回流安居，切实把边境村电商发展优势转化为新边富民工作实效。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王嘉欣报道。
3: 近日，汪清县天桥岭管护中心辖区拍摄到野生东北虎一家五口同框的珍贵画面，母虎带着四只幼虎穿行林区公路，这难得一见的影像成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近五年来生态持续修复母虎携四只幼虎穿行天桥岭管护中心辖区公路，这是时隔三年半再次监测到东北虎繁育家庭多幼崽集体出行，印证天桥岭林区食物链完整，栖息地质量优良。此次野生东北虎一家五口罕见现身，恰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即将迎来设立五周年，是公园多年生态保护成效的最鲜活的见证。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国内面积最大、唯一拥有稳定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繁殖家族的栖息地。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实际耕种土地与确权登记面积不符，记者咨询相关部门解疑惑，差异源于农业税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村民反映危房改造验收合格，补贴款却杳无音讯，记者查阅原始档案，发现名单中并无此人登记信息。前段时间，汪清县大兴沟镇北城村村民安宝金向记者反映，他家实际长期耕种的土地与土地台上承包经营权证登记在册的面积不相符，在册登记的亩数少于实际耕种地块。为了了解情况，我们的记者驱车来到了安宝金的家里。安宝金说，他在汪清县大兴沟镇北城村生活了有大半辈子了，育有两个子女，土地确权期间他出了严重的车祸，因为自身表述能力有限，他便让女儿向记者介绍了相关情况。
1: 就是在那个土地确权的时候，我父亲就之前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我们全家那时候都在那个带着我父亲那个治疗呀，每天都是经常上医院这样跑，根本当时呀也顾不上这个土地这个是确权这个事儿。几年之后呢，我父亲那个病情好转了之后呢，哈，然后就发现这个土地确权证上这个承包地啊，只有8.36亩啊，小亩，这也太少了，和这个实际情况差的太多了。我在我们那个村公示的那个表格里看到，有的人家就特别多那个地啊，最多的有一个都达到140多了，这是一个最多的。
0: 土地确权证书上的亩数直接关系到粮食补贴、土地流转收益，未来还会影响土地延包等切身利益。一家人多次向村里反映，希望能够调取早年分地台上到地里实地复测，查清面积变少的根源。
1: 我们村这个土地啊，都是按人口分的，人均呢也就是2亩多地。你说像他们家三口人，这100多亩地，这就是真是挺悬殊的。那我们家呢，5口人啊，这大亩才那个6亩多地啊，这也真是差的太悬殊了啊。这个还有的，有的还也还有更少的。我们村现在就想了解，为啥就说差距就是这么大呢？
0: 安宝金说，地他种了十几年，实际地块就在这儿，证上面积却少了，他就想弄明白到底是测绘出错还是登记录入的时候弄错了，希望有关部门过来实地看一看。
1: 现在这个土地研包又开始了，完了我们就提出我们的诉求啊，然后现在就是就各方啊都说不行啊，整不了呀，就是整不了，就这么说。
0: 对于村民安宝金所反映的情况，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大兴沟镇北城村村委会。村委会主任听了记者的来意后表示，对于村民安宝金家所反映的这一问题，他没办法解决。随后我们的记者又来到了大兴沟镇综合服务中心，土地经营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了安宝金家的疑惑之后，向安宝金的女儿进行了解释说明。
2: 就是说你们村当年确权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来的？根据绿本。你们村有那个经营权证，96年之后，后来没有人种地了，不交税了，然后我们主动去承担这个税费，我多要这些地。当年村里不挣钱，人口多，都是那劳动力多，国家有这个能力，我就要这个地，然后我交这个钱。现在这里面呢还有很多，就是据我知道的，就是说他们当年要的那些地还有没进来的。
0: 土地经营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大兴沟镇北城村部分村民在册登记土地面积出现较大差额，和早年征收农业税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当年该村农业税收缴难度大，镇政府还派出工作队进驻该村，督促村民缴纳农业税。当时不少村民不愿足额缴纳农业税，由此形成历史遗留问题。当年足额缴纳农业税的农户，台上登记土地面积相对更多，而少缴或者逃避缴纳农业税的农户，对应的在册登记土地面积就少。经过土地经营管理站工作人员的耐心解释，安宝金的女儿了解了问题的前因后果，并表示 回去之后会把情况如实告知他的父亲。农业税征收时期形成的土地台账偏差是农村较为常见的历史遗留问题。二轮土地承包的确权登记主要以原始台账档案作为基础依据，如果村民对登记面积仍然存有疑义，可以依法提交书面申请，申请进一步调取核查档案资料。家住汪清县罗子沟镇下河村年近八旬的老人刘庆芳向栏目求助说，好几年前按照相关规定，他将自家破损严重的房子进行了危房改造，也通过了验收，可本该到手的危房改造补贴款一拖好多年，直到现在也没有兑现。记者来到刘庆芳家中了解情况。刘庆芳原是罗子沟镇下河村五组村民，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方便就业，他迁居至天桥岭镇天桥岭村，后续购置当地房屋并依法办理了房产证，长期在此居住生活。前几年国家陆续出台了农村惠民政策，其中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让刘庆芳心动不已。他看着自家房屋墙体开裂，居住条件恶劣，就向天桥岭村提交了危房改造申请。
3: 我不是村民吧，也不给办，胆子胆都没有，还胆子住了，灾情城也胆子住了，跟着我们罗沟镇吧，我们下个村的驻村书记，都是驻村书记嘛，我跟他说说，我说这玩意儿我说能不能申请，他说我给你小孩办，他经过他和县住建委住建局他们吧，他们一商量说是可以，说的意思吧，就搞委托天岭镇房产就办。
0: 刘庆芳说，当时下河村的村干部说会帮忙协调，天桥岭镇房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先后上门进行了实地核查。
3: 完了镇里头，这里有这里驻村书记，这房产他们来我家两次了，看房子哪个就够不够条件吧。完我房子前面有裂缝，瓦都不行了，都要塌了，不行了，窗子还老是这个什么这个窗户，完说就可以够条件了，但是是你就整这房子必须这个得按他规格整。你自己整完以后吧，验收合格了就给你补偿这款。
0: 得到工作人员的明确答复后，刘庆芳放下顾虑，自行联系施工队，按照要求前后共计花费10000多元进行了改造。
3: 等施工完了，县住建局来人，镇房产镇住处注意他来去验收，验收这么看合格了，就等着上面就不会还。等开始我就等了老长时间，后来过了接近一年了，我下来了，就下来了，在这个财政所，对，这财政咱也要不来钱，后来他又去找，再找一回财政所，我不知道，他不知道，这怎么这个？我找他，他后来找那个，我还找这个房长吗？后来说你这个等吧，

0: 一听问题升级，记者随即前往天桥岭镇天桥岭村。
1: 我们村天岭村改造是从2012年到2013年结束的，但是我们村的要求就是说，在居住在本村的居那个村民，完了享受这个待遇。如果就是说你别的村在我们村居住，这个待遇这个是享受不了。完了就是这个钱呢，是由这个城建部门过了这个。完了，验收，验收完了之后呢，这个钱呢直接打到老百姓的村集里头。完了，老百姓至于怎么花，我们就不知道了。
0: 村级政策明确划定了危房补贴申领资格，为何当年住建乡镇相关部门会上门核查，默许老人先行垫资改造？为查清原委，记者前往汪清县住建局查阅原始台账。工作人员调取了当年全县各乡镇危房改造申报名单后确认，罗子沟镇下河村、天桥岭镇天桥岭村的改造户名单中均无刘姓方的登记信息，这也是补贴款始终没有发放的根本原因。采访结束后的半年时间内，我们记者始终与相关部门保持联系。节目播出前，汪清县天桥岭镇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反馈说，刘姓方老人的危房改造补贴已完成大部分审批工作，近期将补发到位。近日，家住延吉市蓝天家园小区的任女士反映说，她家住在顶楼，从打买房那天起，房顶漏雨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们。直到去年，忍无可忍的一家人趁着隔壁邻居维修房顶的契机，自己垫付资金将房顶进行了彻底维修。可是房顶修好了，这笔维修费用却成为又一个困扰他们的难题。几年前，任女士和丈夫盖先生从外地搬迁到延吉市居住。由于任女士身体残疾，无法外出工作，而丈夫盖先生也已经70多岁了，并且各种疾病缠身，也是无法工作。两人家庭收入微薄，生活一时较为拮据。
2: 我买的时候，这个人家都新装修，刮的大白，那都立正的，也看不出来漏啊。等我们搬过来了。住几个月，他不该下雨了吗？这一下雨，这他知道漏啊，他看出来漏，啊漏这个的那个阳台那个地板都泡了。其实这
3: 困的吧，没有钱，
2: 也没钱。也没法修过也。
0: 起初渗水情况轻微，任女士全家一时勉强将就着，可随着时间推移，漏雨问题持续加重，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3: 你问了，说得换个盖得多少钱，他得也得4-5千块钱。这房子年头都有二十多年了，一会儿不就接一盆。
0: 就在任女士一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隔壁邻居也在为漏雨的情况犯愁。两家人一商量，干脆借机一起维修屋顶。经济拮据的任女士和丈夫商量后，咬牙出资，共同修缮了房顶。
3: 就使点地儿活着，老家的我老家有地。
4: 每年能收点那个地租钱。
3: 对。
4: 那大概一年收入大概多少？
3: 也就20000多块钱。
4: 你修房子大概花多少钱？
3: 花1200呗，花5200呗。我们家来说5000块钱够花那啥的了，都够花那个小溜都半年的了都。
0: 在屋顶漏雨问题得到了解决后，任女士还从社区打听到，按照公摊部分维修原则，这笔维修费应由任女士家那一侧的住户共同承担。为此，任女士夫妇俩在社区的指导下开始了收款工作。然而转眼将近一年过去了，任女士垫付的维修费却一户也没有收上来。为了解具体情况，记者联系了延吉市建工街道延兴社区。
5: 我们辖区是城乡结合部小区，也属于老旧小区，然后那个辖区内居民流动性强，老龄化比较严重，小区呢存在的很多问题，常年缺乏物业管理，然后居民在遇到类似于咱们屋顶防水漏雨的情况下，应及时拍摄漏雨程度，固定证据，及时与社区进行报备， 社区会尽全。

0: 全力协助居民与相关业主进行沟通，协助进行组织修缮。然后如果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居民为了防止事态严重，会自行垫付，先行进行修复，一定要保留好维修收据、维修的现场照片等。社区呢也会在后续情况下与其他居民进行沟通，尽力为相关居民解决实际问题。
1: 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公共区域维修费用收费难问题不单单是个例，不少住户长期拒缴公摊维修费，不仅让先行垫资的业主蒙受经济损失，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也助长了邻里推诿扯皮的不良风气。对于类似的情况，也有垫付维修金的住户选择依法维权，为广大业主提供了参考。只有依法维权、依规追责，才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守住邻里公平。近日，家住龙井市国营开山屯林场家属区的金阿姨打来电话反映说，去年冬天邻居家维修管道施工时，把他家的院子围栏及水泥地面破坏了，至今没有恢复，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便。根据金阿姨提供的住址，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龙井市国营开山屯林场家属区。金阿姨将自家院子和地面破损的情况向记者进行了介绍的，但是看到如今院子的围栏和地面遭到破坏，金阿姨很无助。
2: 12月份他们挖的时候，我消息听了，他们那个老李跟我告诉了，邻家用水应该嘛，这个是，可是那个我应该那个同意是同意了，可是我这个好好装修的，刚装修的那个，哎呀，这么好的那个那样的，哎呀，心疼啊！我房子是那个2020年这个装修的嘛。
3: 哦，
2: 装修的时候这个都是我自己花钱那个装修的。
3: 啊，这地面是你自己整的？
2: 都自己整的。那个整的那个15公分那个水泥地这个整的。
3: 啊，就这个厚，我看到那个水泥很厚的哈。
1: 维修工作已经完成8个月了，可是后续的恢复工作始终没有开展，这也给金阿姨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2: 风气也错，还那个每天那个儿子那个，哎呀，妈妈注意吧，你看这个敲一样的那个暗了嘛。哎呀，刚才那个我儿子康先生来也是，等会这边开始临阵那边拿起的，我心疼啊，不，哎呀，这个生活我真不方便嘛。你们那个好好这个问题解决，那个帮忙那个修理吧。
1: 金阿姨对记者说，之前她也和开山屯镇负责维修的工作人员联系过，对方答应会进行恢复，但是现在已经过去8个月了，还是没有任何进展。根据金阿姨提供的电话号码，记者联系上了当时负责维修的工作人员。
3: 我是人民电视台记者帮办的记者。金阿姨家的情况您也知道吧，我们现在在现场，那个派人过来一趟好不好，咱们见面聊一聊啊。
4: 行，你这稍等一会儿啊。
3: 哎，好。
1: 不多时，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将供水管道维修的原因对记者进行了介绍。
3: 金阿姨也是这么说的，说的他修他是支持了哈，
5: 对对对对。
3: 但是呢，就是他当时答应得回填了，但到现在快大半年过去了哈。他说到入冬了，不是又那什么了吗？而且影响他们出入，来回孩子回来哈，开车什么都进不来了，说的。
5: 他这个是怎么回事？他的临长家属楼嘛，我们之前跟水利局报了，但他这是工人户。我们水利局他是只管农村安全饮水，他们维修，工人户他不接受。
3: 哦，工人户不完整。其实咱们也是做好事儿了。
5: 在我们临时没办法证书，先找个临时的施工队，先把他先吃水再说了，是吧？
3: 这是你们帮着协调的。
5: 对对对，先吃水的问题，吃水问题完了，第二个这个是恢复的吧。
1: 供水管道维修后，回填土层需要沉降，待沉降期结束，他们会安排人员及时进行恢复。
5: 估计可能10月份之前应该，假如说更快的话，可能也不一定8月份能也都做。我们现在是等着。
3: 反正就是越早越好了，尽快
6: 给他们
3: 施工费
6: 我进去哈，之前。
3: 好的，好的。
1: 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